0: 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1: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0: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2: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6: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7: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提供
5: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8: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9: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0: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9: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1: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9: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2: 38633，
9: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3: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4: 你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3: 关注百姓生活。
15: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3: 反映社情民意，
15: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3: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防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读书分享活动，市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暨集中研讨，2026年防城港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陈雪莹报道。5月10号，市妇联联合市委市直属机关工委、市创城办、市文联、市新华书店举行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读书分享活动，共计15组亲子家庭40余人参与，在书香浸润与温情互动中共话家风，共沐莲峰。活动现场，主办单位为与会家庭代表赠送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广西作协会员、防城港市本土电影《边海》《桥路烽烟》编剧莫一远围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开展读书分享，讲述家风故事，以优良家风涵养清风正气，以廉洁基因筑牢家庭防线。随后2025年广西最美家庭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家风建设的实践感悟，参加2026年防城港市廉洁家风家庭同行主题阅读活动的获奖家庭代表分享读书体会，朗诵爱好者做诵读经典展示，

0: 活动中，全体人员共同诵读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精彩选段，朗朗书声中初心使命与时代担当深深浸润在场每个人心田。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学习宣传走深走实，引领广大妇女和家庭在书香浸润中感悟领袖为民情怀，涵养优良家风，凝聚奋进力量。记者廖家瑞报道。5月7号是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暨集中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主题，在学查改上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主题宣传月活动让创城宣传实现全覆盖，让居民都参与到创城活动中来，同时集中整改小区环境问题，让全体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创城带来的变化。
0: 记者封海兰报道。5月11号2026年防城港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在东兴市竹山山海相连地标广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周将持续到5月17号，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采取市县两级联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方式，推动社科普及工作走进基层、贴近群众、服务地方发展。启动仪式现场同步举办了智慧边海社科集市，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参与。集市共设置20多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社科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国门安全防范、海洋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并现场开展互动体验、政策咨询、科普演示等便民服务。市图书馆活动推广部部长韦少鹏：
2: 我们这次带来 VR 眼镜，读者可以通过 VR 眼镜将传统阅读资源场景化，读者身临其境在三维立体虚拟场景中触碰书本所描述的虚实事物，沉浸式互动让阅读更真实。
0: 市民维嘉乐：
3: 我也了解到一些科学的技术啊，法律法规这些知识，今后应该是为继续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以科技的文化力量来点亮我们美好的生活。
0: 据了解，活动周期间还将陆续举办社科普及 AI 短视频大赛、第一届全市社科普及讲解员大赛，并开展社科普及基层六进、科普场馆免费开放、线上智能科普矩阵推广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提升市民群众人文社科素养与科学认知水平。市社科联副主席林文祥：
4: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科及其广泛普及。
0: 记者黄崔毅报道。5月8号由广西作家协会主办，市文联、市作协及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承办的文润八桂一路同行2026年全民阅读暨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在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百川书院举行。活动现场，杨世芳、廖宪、罗海、唐丽妮四位作家围绕文学创作与写作灵感展开分享交流，主题包括通往真相的虚假之路、 AI 时代的工匠精神漫谈、非虚构的力量如何打捞一个时代的工厂记忆、机器轰鸣之外南方大厂女性的另一种工业文学等。分享会上职工读者互动积极，反响热烈，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广西钢铁热轧总厂综合管理室副经理彭杰华：
5: 今天的活动对于我们一线职工来说，正是一次思想盛宴，让我们更有温度、更有力量的这个文字。

0: 记录我们企业这个发展的故事，以及我们身边职工的这个故事，让更多人看到我们钢铁人的风采，以及能够了解到中国制造的这个魅力。
1: 分享会后，作家团深入生产一线，参观智能制造中心与冷轧厂，开展向海图强、作家访广西钢铁采风活动。此次活动充分发挥广西文学资源与作家人才优势，精准对接群众阅读需求，以阅读赋能企业文化建设，助力书香广西与书香防城港建设。记者李七奇报道。5月8号，由福建省三明市博物馆与防城港市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所知韵三明市博物馆馆藏所具展在市博物馆开展。这场跨越文博联动，为市民游客呈上了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工匠智慧的文化盛宴。三明市博物馆的所具藏品数量丰富，品类齐全，铸造精良，且时代特征鲜明。本次展览精选花旗所、首饰所、机关所等96件套不同时代工艺与用途的精美锁具。展览以锁具发展历史为脉络，清晰展示从古至今锁具的材质演变、结构工艺与民俗寓意，让观众直观了解中国锁具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独特的文化含义。防城港市博物馆讲解员傅新：
2: 锁具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使用到的一种器具，它还能够直观地体现不同时代不同的铸造工艺，以及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民间的信俗。
1: 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持续至7月12号。此次双城文博联动是两地文旅交流、文脉互通的生动实践，它既丰富我市博物馆的展陈内容，也为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了优质平台。防城港市博物馆讲解员傅新：
2: 这次是我们与三明市博物馆的首次交流，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不仅让两个博物馆之间能够有这个资源共享、业务交流，那同时呢，也让我们两地的市民朋友能够足不出户地感受到不同区域人们的这种文化信仰。那我们也希望之后能够把我们防城港市的展览也带去三明市。
1: 记者廖佳瑞报道。5月10号，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春季实习就业双选会在学校田径场举行。活动由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团市委联合主办，搭建校企人才对接平台。本次双选会共吸引近300家企业踊跃参与，其中防城港本地企业占比达 40%，南宁、深圳等区内外城市企业也赴校招才，共提供实习就业岗位超10000个，岗位覆盖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商务、水产养殖技术等12个专业，全面匹配毕业生求职需求。双选会人头攒动，学生们穿梭在各企业展位前，认真观看招聘信息，主动与企业招聘人员沟通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概况、岗位职责、薪资福利及发展前景，积极投递简历。防城港金色海洋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楠：
3: 我们公司一共放出7到8个招聘岗位，重点面向水产养殖技术专业招人，很多水产专业的同学都非常看好咱们防城港海洋产业的发展前景，主动过来咨询岗位详情以及发展空间，也收到了不少优质简历，引才效果十分理想。
1: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双选会现场特别设置智能求职体验区，配备人工智能简历一体机、就业赋能一体机、面试一体机等智能设备，为学生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指导等一站式求职服务。同时，活动同步进行线上直播带岗，在抖音 APP、防城港人社 AI 云端送岗账号实施直播，搭建云端求职通道。学生唐英善：
4: 我是一名

0: 商专业的学生，我今天分别投了三份简历，分别是我们的直播运营以及我们的客服岗位，我希望今天可以找到我心仪的工作。
1: 学生李思敏，
2: 我想要找到直播运营和客服的工作，和几家企业了解岗位要求和薪资待遇，希望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1: 本次双选会促进了学校、毕业生、用人单位之间交流互动，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记者陈罗报道，五月是广西春夏交替、气温攀升、降雨增多的时期，高温高湿的环境为各类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五岁以下儿童为感染高风险人群的手足口病正是其中之一。今天是中医医院儿科专家就如何有效预防手足口病给家长们支上几招。防城港市中医医院儿科副主任刘华奇，
3: 通过接种疫苗可有效预防 EVA71 病毒感染所致的手足口病重症病例。 EVA71 疫苗是用于6月龄至5岁儿童，建议在孩子1岁前完成全程接种。假期外出游玩后，家长务必督促儿童洗手后再进食，用洗手液或肥皂在流动水条件下洗手至少40秒。消毒湿巾和免冲洗洗手液不可替代标准洗手程序。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标准的六步洗手法。在流动水条件下淋湿双手，取细料洗手液涂抹均匀。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第二步，掌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交替进行。第三步，掌心相对，手指交叉指缝相互揉搓。第四步，弯曲手指关节在掌心旋转揉搓，交替进行。第五步，大拇指在掌心旋转揉搓，交替进行。第六步，五指并拢，指尖在掌心旋转揉搓，交替进行。最后，指尖朝下清洗双手干净。手足口病高发期，避免带儿童前往人群密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假期尽量减少带幼儿前往室内游乐场、商场等密闭拥挤的场所。家长应每日检查儿童口腔、手心、足底，发现疱疹及时就医，确诊患儿应居家隔离治疗两周，待完全康复后再外出上学，避免传染其他儿童。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0: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0: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2: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小爱为您主持的神州漫步，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云游神州无限美景。现在进入今天节目的听路上小环节，足不出户，宽窄巷子、春熙路、锦里这三个地方不能不去，玩好也要吃好。宽窄巷子、春熙路、锦里这三个地方不能不去，玩好也要吃好，才算不虚此行。
3: 众所周知，四川乃是我国内陆的天府之国，各类资源丰富。四川的省会成都更是我国十大古都之一，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底。无可厚非，它的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到了成都，不仅要玩得尽兴，还不能错过一次与各类古典文化以及特色小吃相逢的机会。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的三个地方，有古典的建筑群，有汇聚了四川特色小吃的聚集地，还有时尚现代的商业圈。成都的宽窄巷子、春熙路连在一起，从两个地方去锦里是要坐一段车，但是距离还算可以。花一天的时间逛三个地方，是不是很充实呢？宽窄巷子上午一个半小时就差不多了，下午春熙路，晚上锦里，三个景点相距都不远。宽窄巷子步行到春熙路差不多20分钟到半个小时。其中锦里宽窄巷子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小吃，品种齐全，满足了外地人不用走很远的路，不用辛苦的到处找就能够吃到成都小吃。而春熙路商业圈早在省内外闻名，现在加上红星路、太古里连成一片，而且在太古里还有一个喧闹的幽静去处，古大圣祠寺。因为这三个地方算是最能代表成都文化的了，所以说大家去了成都，如果不去这三个地方，总会觉得有一些遗憾的。就好像到了北京不去故宫、不去长城，到了上海不去外滩、不去东方明珠，到了重庆不去瓷器口、不去洪崖洞。这样的选择虽然说不上什么规则，但大家对于每个城市的标志或多或少都有些打卡的潜意识，不到那里就好像没有来过目的地一样。来四川必须去成都，来成都必须去宽窄巷子。宽窄巷子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与大慈寺、文殊院一起并称为成都三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街区。宽窄巷子是慢生活区，展示了老成都的院落文化。宽窄巷子是清朝时八旗子弟在成都的四合院住所，当时不准满族以外的普通人随便进出，号称少城。解放后回归了大众百姓，在政府的打造下成了旅游景点，建筑街道干净精巧，好吃好玩的极其丰富，非常适合来成都这座温情休闲城市旅游时去闲逛消磨时光。这些院落大多被颇有格调的酒吧、餐厅占据，游客和文青们扎在巷子里，闲散地度过整个下午，感受时光的停驻。宽窄巷子是一个西式餐饮、轻便餐饮、咖啡、艺术休闲。

0: 堂生活馆特色文化主题店为主题的精致生活品味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成都的生活气息，一种格调，一种氛围，承载着老成都的历史和新成都的朝气。无论是美食小吃街还是文化艺术区，人来人往的闹腾一直存在。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成都，一定要去宽窄巷子喝盖碗茶，掏耳朵。同样是极具特色小吃为主的地方，宽窄巷子与锦里的文化历史时期不同。如果想品尝小吃，个人建议还是锦里，因为那里的美食更多。锦里曾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之一，现在属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一部分。来了这里不去吃小吃就是最大的遗憾。比较出名的有好吃街的荞面、三大炮、牛肉焦饼、黄醪糟、糖油果子等等，色香味俱全的甜水面、凉面、卤菜都不错。还有一家卖油炸臭豆腐、洋芋的，也是四川的名小吃。锦里有许多在成都市区很难买到的附近郊县的特产，像张飞牛肉，产于四川阆中，外表呈黑色不大好看，内呈牛肉本色，用上等牛肉拌以特制香料制成，味道独特。另外还有九九鸭脖、牛肉豆花、三合泥、糖油果子、撒尿牛丸、臭豆腐、油茶、牛肉焦饼、酸辣肥肠粉、荞麦面、钵钵鸡、糖葫芦等小吃。春熙路与北京王府井大街、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南京市新街口步行街、重庆解放碑步行街并称中国的五大步行街，始建于1924年，熙来攘往如登春台。由于修建时期更早，虽然没有解放碑繁华，却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它的历史味道还是很有韵味的。由于得到了众多媒体的高度好评，春熙路的美食商业洋溢着，同时春熙路的太古里也是奢侈品聚集街，得到了众多高富帅和白富美的眷顾，所以说这里扬言指数高是一点儿也不夸张。
1: 楼兰古国可以说是我国最贵的景点，门票收费3500元，如果你想去的话还需要写申请，获得批准才可以进入。
0: 在中国的很多景点可以供我们去旅游，而那些景点有些是免费的，有的就算收费也比较合理，不会让游客觉得承担不起。而在我国的新疆有个景点，门票收费3500元，如果你想去的话还需要写申请，获得批准才可以进入。这个地方就是楼兰古国。神秘的楼兰古国因为楼兰美女而举世闻名，它曾经非常繁荣。因为位于丝绸之路的关键位置，在公元前176年建国，繁盛一时，但是在公元630年神秘的消失了，引得专家学者纷纷推测和探究，一些中外游客就不远万里前来，只为一睹这座消失的古城的遗址。如今这里虽然是新疆最荒凉的地方，但是从留下的遗迹仍旧可以看出曾经的繁荣。到这里来的游客都会好奇，想知道这个曾经富庶的地方究竟为何变成不毛之地呢？有人提出了几种推测，一种是战争，因为楼兰的富庶引起了周边国家的觊觎，因此在战争的摧毁之下，这个美丽的城市就被人废弃了，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一片不毛之地。还有人推测是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化，由于人类乱砍滥伐，导致绿洲萎缩，水源干涸，这里的人们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还有人说是因为发生了瘟疫，导致这里的人们都生病死了，侥幸逃脱的人也都前往别的地方了。还有人说是外来昆虫的入侵，导致楼兰所在的民居被这种昆虫破坏，而本地没有他们的天敌，所以导致楼兰人逃离。

0: 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但是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还没有能够拿出令人信服的材料从而确定，因此这些都是人们根据目前了解的信息做出的假设而已。楼兰古国里有太多未解之谜等待着人们去揭开，因为它的特殊性，因此不是公开游览的景点。我们如果想去的话要写申请，相关部门批准之后才可以去，门票3000元，还有500元的文物保护费。由于那里环境恶劣，气候复杂，因此还需要当地的向导来指引路线，而外国人想要进入需要缴纳30万元的押金，防止有不法分子威胁文物安全。因为高昂的门票和游览途中比较危险，因此去游玩的游客很少，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不到5万人游览过楼兰古国。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计划去新疆旅游时需要提前知道的一些注意事项。
0: 新疆因为其绝世美景和万种风情，成为近年来大家争相到访的旅游胜地。新疆的早晚温差很大，所以历来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之说。在新疆，早晚温差可以达到10度到15度左右的差距，南疆的气温高于北疆，北疆的降水量高于南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准备到西藏去游玩的话，一定要带上几件较厚的外套，早晚温差大，以备晚上御寒。新疆的日照充足，部分地区的紫外线也很强，最热的月份是在7月份，吐鲁番的平均气温达到了33度，最高气温会达到49.6度，想想就会觉得热火朝天啊。所以建议您最好是穿上长袖长裤，再带上50加的防晒霜、防暑药物、太阳伞、墨镜、帽子等等。新疆的气候干燥，有些地方的风沙也很大，所以我们也建议您带上保湿乳、润唇膏还有矿泉水等等，随时的防护皮肤，补充能量。再来说一说关于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新疆呢是属于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有其独特的宗教信仰，这一方面在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我们再来说一说那儿的时差吧。关于时差呢，虽然咱们都用的是北京时间，但是新疆时间和北京时间呢还是会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例如夏天，北京晚上8点钟左右天就黑了，但是新疆大概要到晚上10点左右天才会黑。所以旅行的话呢，我们建议您把时间安排在早上9点到晚上8点之间为宜。那里一般早上上班的时间呢是在10点或11点，中午休息的时间也比较长，下午15点之后才会上班。再来说一说那儿的安全问题。首先，新疆的安检很严格，身份证一定要随身携带。虽然有些繁琐，但是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让不法分子没有可乘之机，大家也可以安心的游玩。另外，新疆幅员辽阔，景点分散，而且距离较远，长途跋涉，路途辛苦，大家到那儿去游玩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如果晕车呢，一定要备好晕车药。新疆高速上车比较少，会遇到一些车辆超速行驶，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过了高速，新疆大部分都是牧区，公路上也会经常的看到牛羊牲畜，小心行驶，避免撞到。新疆呢是久负盛名的瓜果之乡，水果品种繁多，像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叶城的石榴等等。那关于吃方面的健康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千万不要在吃完水果后再喝茶，避免造成腹泻。还有香甜的哈密瓜也不要吃太多，小心上火。吃葡萄之后不宜饮水，容易引起腹泻。还有就是新疆主要以肉食为主，例如羊肉串、大盘鸡、馕包肉等等。所以到那儿去旅游，建议千万不要用食过量，咱们慢慢品尝，让肠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再来说一说到新疆去游玩的语言问题。一般呢，北疆的汉人会多一点，很多时候用汉语交流都没有问题。而去南疆游玩的话呢，因为少数民族占多数，汉语交流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建议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语速放慢，或者呢可以问一下当地的小朋友们。因为新疆的学校大多都是双语教学，很多的小朋友都会汉语，他们可能会帮到你。再来说一说关于网络。新疆各大城市都能够找到上网的地方，很多酒店也提供上网服务，只有少数偏远牧区可能会没有信号。 所以如果您准备进入牧区之前，可要提前的告诉家人，避免家人因为联系不上而担心呢。再来说一下季节的问题，新疆最佳的出游季节呢，就是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因为冬季的话气温会低到-20-30度，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封山封路了，而每年的3月份到4月份又非常容易出现大风和风沙浮尘，降水量增多，出行不便。那5到10月份呢，就是最佳的时间了，漫山遍野的花海，辽阔的大草原，香甜的瓜果等等，美不胜收。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青岛旅游文化青岛奥帆中心。
2: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青岛奥帆中心，因为结缘奥帆赛，所以青岛多了个称呼，中国的帆船之都。而最能体现青岛城市特色和展示帆船之都魅力的地方，非奥帆中心莫属。尤其是2018年6月份上合峰会期间，奥帆基地华丽变身为峰会的会议场馆，这么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地方，怎么可以不去看一看呢？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坐落于青岛市东部新区釜山湾畔，与青岛市标志性景点五四广场近海相望。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和13届残奥会帆船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为了迎接奥运会帆船比赛和打造帆船之都，青岛市政府把北海船厂整体搬迁到黄岛区的海西湾，并将国际帆船中心进城青岛市独具海上运动特色的建筑区域，体现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占地面积45公顷，其中场馆内30公顷，赛后开发区15公顷。作为一项宏大工程，作为一处集海上运动、训练、竞赛、休闲为一体的大型海上运动场地，青岛奥帆基地处处显示着动人的风采。走在长达534米、宽47米的主防波堤上，一边是无垠的蔚蓝色大海，帆影点点，一边是静悄悄的港湾，120多个浮码头，800多个泊位，显而易见地停泊着一种蓄势待发的期待。在奥帆中心内有两大形象建筑，其中一个就是巨大的奥运祥云火炬雕塑，雕塑竖立在奥帆中心一号入口东100米处的奥运纪念墙码头的尽头。2008年奥帆赛残奥帆赛的圣火曾在青岛燃烧，该火炬就是奥帆赛当时所点燃的火炬。它被告的巨幅奥运五环的雕塑是最明显、最经典的体现。五环设在深入海中的码头上，与五四广场隔海而望，是奥运纪念的最佳场所。在奥帆中心，不仅有奥运纪念的豪情激荡，有飞帆渺渺的优雅，有青岛新时代景观欧翔彩虹，更有青岛十大旧景代表雁岛秋潮。雁岛秋潮是青岛的老实景之一，位于基地内雁儿岛山的东南角。雁儿岛突出海中，又有崖石，每年秋季风大浪高，撞击崖石激起高浪喷泻如雪。金秋季节每逢南风大作，天文大潮涨潮时节，老远便能听到震耳的涛声，走到近前只见波涛汹涌，浪花翻滚，犹如万马奔腾，场面十分壮观。但我想奥帆中心最美之时还属晚上，仰望如墨如彩的晚霞，人们会在如丝如缕的云端沉醉，眺望绵长曲折的海岸，海滩上翻涌的浪花正如夏日里姑娘们裙边的蕾丝。置身于帆帷连立的奥帆中心，你的心会被游人脸上闪亮的笑容轻轻拨动，仿佛五月的风在远处召唤你。一切有关奥运的梦想都在这里续集，一切有关航海的憧憬 都在这里展现。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青岛旅游文化，青岛奇人吧。
2: 说起青岛奥帆中心，很多人都知道，可是一提到情人坝，貌似就陌生了。情人坝位于奥帆中心的港区南侧，紧邻奥帆中心和新海广场，有一条深入海中的栈道，长534米，宽47米，宛如一条巨龙深入蔚蓝大海，十分壮观，是一个很适合情侣约会的地方，所以人们把这里叫做情人坝。其实奥帆中心和情人坝是为举办2008年北京奥帆赛而建的，这里是奥帆中心的主防波堤，在此漫步可以感受海天一色，蓝天白塔交相辉映的浪漫，更可以感受奥帆比赛场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壮观场面。2008年奥帆赛结束后，奥帆中心主防波堤规划成一处特色风情街，也叫酒吧街，于2009年夏季开业，进驻20余家酒吧、咖啡馆、餐厅，具有鲜明的海洋特色和浪漫特色。奥帆赛期间，情人坝栈道两侧是迎风飘扬的万国旗，现在改为彩旗，另一边是路灯，走到头是一个大大的白色灯塔，在天海间守望于此。灯塔的建立据说是为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照亮回家的路，这座灯塔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海螺姑娘，给情人坝平添了一番情趣。站在大坝之上，临风观海，听海浪拍打着堤岸，感受海风吹拂着长廊，看海鸥成群的在海面驻足，回眸观望魅力岛城中心区，映入眼帘。从情人坝上可以隔海正面拍摄五四广场，应该说奥帆中心与情人坝都是青岛近年新建成的海滨美景，喜欢傍晚来散步的人们可以在此吹吹海风，想想心事，让自己放松放松。驻足远眺近处的坝和礁石，与远处出海的船只相映成趣，一盏盏白帆漂浮在海面上，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如此美丽。同时你看到尽头的灯塔，似乎就象征着看到了光明、方向与希望。情人坝是青岛本地人也经常去的地方，因为这儿不仅风光好，寓意也好，好多外地来的游客都听说看夜景要去五四广场。但其实啊，沿着五四广场海岸线一直向东，走到奥帆中心和情人坝看夜景会更全面，感官效果也会更好，更重要的是人也比五四广场少很多。走在海边，看着晨曦出露，看着落日余晖，确实很惬意，入夜更是灯光璀璨，流光溢彩，有着如诗如画般的意境。青岛这座城处处是浪漫，而情人坝无疑是青岛这座浪漫的海滨城市最美的点缀之一。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
1: 听见
0: 精彩。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一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出来了，
1: 孩子妈，
2: 妈妈，我鼻子好痒。
3: 妈妈，我肚子疼。
4: 妈妈，妈妈，
5: 妈妈，妈妈，
6: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
7: 的产品，沙棘树是胡颓子科酸刺属的一个亚种，被国内外专家誉为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营养保健品和药用植物，并称之为可再生的金矿。沙棘树除了千姿百态、形态优美外，还能长出金黄色的小果子。沙棘果实营养丰富，据测定，其果实中含有多种维生素、脂肪酸、微量元素、亚油素、次酸黄酮、超氧化物等活性物质和人体所需的各种氨基酸，是目前世界上含有天然维生素种类最多的珍贵经济林树种。其维生素 C 的含量远远高于仙枣和猕猴桃，从而被誉为天然维生素的宝库。所以说，西藏并不只有高原的风光，而是有非常多样化的景色。我们今天节目中为您介绍的这片千年古沙棘林就是。最后要提醒各位，因为措那县已经属于边境地区了，所以您要前往措那县游玩，必须要携带边防证。
8: 在西藏有这样一个地方，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的深处，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它就是来自西藏的江南索松村。
7: 在西藏有这样一个地方值得去折腾一番，它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的深处，锡林吞白村位于南迦巴瓦的西南方向。这里是观察中国最美山峰的最佳地点，这里就是林芝的索松村。春天到来的时候，索松村犹如被雪山和桃花包裹起来的世外桃源般美丽。林芝的索松村坐落在几百米高的山崖上，崖下是奔腾不息、滚滚而来的雅鲁藏布江，抬起头就是中国十大名山之首的南迦巴瓦。这个喜马拉雅山东端最高的山峰，有着三角形状的峰体和终年不化的积雪，加上云烟缭绕的雾气，仿佛人间仙境一般。似鹿非鹿的面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似一个娇羞的女子遇见了心上人一般，害羞地躲了起来，难以窥见其真正的美貌。而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索松村，就是一个观看南迦巴瓦峰最好的地方。春天的索松村完全显映在一片片花的海洋，包围在一簇簇粉色的桃花中，在蓝天与雪山的映衬下更显得娇艳动人。雪山与桃花的呼应，给人冰火两重天的反差。走在这里，静谧而又安闲。走进村子，就仿佛走进了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在村中悠然的漫步，到处都是奇形各异的桃树，张开粗壮的枝干，却开出温柔如水的桃花。黄色的土地和青翠的草，远处开始忙碌的农民插下一颗颗麦苗，偶尔闲逸上来哼一段小曲儿，渲染着春天的气息。青山绿水间，小桥流水中，云雾时而纠缠的朦胧，时而远离的飘渺，一户户人家小院点缀在这里，构成了一幅幅浓墨重彩的乡间田园的画卷。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应该是很惬意的吧，依山傍水，安静闲适。院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踢两脚球、赛几趟跑，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这句话形容这里的生活，我想最合适不过了吧。在这充满美丽风景的地方，闲下来时找一隅之地，沏一壶好茶，拿一本书，偶尔远望看着满地的桃花，偶尔眺望欣赏远处的山峰。当一阵微风飘过，一束一束的桃花瓣翩然落下，如睡醒的精灵飘落在发梢、肩部，又或是书缝中，为这惬意的光景增添了一丝丝的妩媚，为这清淡的光景增添了点点色彩。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对稻城的描写

0: 像极了这个地方。近处是广阔的稻田，有农民在劳作，远处是一座座山峰，再远是在白云中若隐若现的雪山，配上远方的一片湛蓝的天空，美得不可方物。这里的人民也很热情，如果你晚上住在这里，他们还会邀请你围着篝火跳起舞蹈。不用不好意思，当气氛热烈的时候，大家会手拉起手，无关乎会不会舞蹈，不会跳才好玩呢。在这里，你会感受到家的温暖，人的热情，你会有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的经历，放下你每天离不开的手机，感受久违的温暖。身处在这奇异的画卷中，心也渐渐地沉静下来。那月光倾泻，像美妙的夜曲，自然而美妙。有一种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的意味。这里虽然是个小村庄，但该有的美丽它都有，该有的发展它也都有。如果有兴趣，到这儿来看看吧，会让你看到冰封的雪山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里的美是语言无法形容的，是相机无法拍摄的，是文字无法描绘的。这样的美要用心感受。来这里看看吧，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村庄。这里有花，有水，有桃林。
1: 松茸是一种纯天然的珍稀名贵食用菌类，有着菌中之王的美誉。
0: 松茸学名松口菇，是一种纯天然的珍稀名贵食用菌类，有菌中之王的美誉，是松栗等树木外生的菌根真菌。新鲜的松茸菌盖呈褐色，菌柄为白色，菌柄较粗，菌盖较小。松茸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名声大噪了。在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的第二年，人们惊奇地发现被轰炸后的地区竟然有松茸长出来，此后它变成了人们眼中具备顽强生命力而且不惧辐射的佳品。从此松茸在日本封神。其实就算是在今天，全球近乎 90% 的松茸仍是在日本被消费的。松茸对气候生长环境要求极高，一般长在无污染人迹罕至的高山林地。在我国四川、云南、西藏和东北等部分地区能够找到松茸，其中西南部横断山脉地区是松茸主要的产区，比如四川甘孜的雅江、巴塘、德荣，云南迪庆香格里拉、曲靖陆梁，西藏林芝、小金等地。这些地方都是历史悠久的无污染的原生态地区。还有个重点，松茸至今也无法人工繁育栽培，现在已经被列入我国二级濒危保护物种。松茸的生长十分缓慢，一般5到6年才有可能产出松茸，而每年采摘松茸的季节只有7到8月份的雨季。松茸一旦长出，需要在3到5天内采挖，才能保证其新鲜和营养。一旦等到松茸的菌盖散开，营养物质也就随着气味散开，松茸的价值便也打了折扣。松茸有4个主要的营养特点，第一是均衡。松茸含有人体所需的绝大部分基础营养成分，营养结构整体配比合理均衡。第二是营养含量充足，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松茸的百克营养含量在菌类中名列前茅。例如松茸氨基酸中的药用氨基酸和必需氨基酸的比重较高，是很好的营养补充食品。第三是吸收性好，松茸的主要营养元素为活性营养物质，分子小，极易吸收，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大手术患者、身体虚弱人群的营养补充。第四是非常安全，松茸生长在没有污染和人工干预的环境中，是世界公认的安全食品。松茸适用于任何年龄群 和任何身体。

0: 状态下的营养补充。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很想去品尝一下呢？您记住松茸的主要产区了吗？四川甘孜的雅江、巴塘、德绒，云南迪庆、香格里拉、曲靖陆梁，西藏林芝、小金等地。记住，这样的一些地方都是历史悠久的无污染的原生态地区。如果您有幸去往以上地区旅游的话，希望您能够品尝到正宗的松茸。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武当山八大奇观。
2: 武当山的奇观很多，素有洞八景、镜八景之称。在明朝，武当山受到朝廷的重视，自然生态保护得很好，到处古木参天，树密叶茂，谷中涧水清澈，响声叮咚，有清泉石上流之感。密林中无数成群的金丝猴常在涧上跳跃戏耍，或拉住古藤在涧上荡秋千，或在涧边岩石上跳跃，或手拉手捞涧中月。这就是武当山著名洞八景之一金猴跳涧。金殿的殿脊上饰有龙、凤、狮子、海马等珍奇异兽，生动逼真。金殿上的海马很奇怪，有时会从口中不断吐物，并发出呼啸声，是本来一件死物变得活生生的。据专家分析，海马内部是空的，充满了湿度较大的气体，雷雨前气候闷热时，冷暖气流上下剧烈交替运动，由于阳光的暴晒，海马体内的气体受热膨胀，从口中吐出，受外界冷空气影响凝聚为水雾，气流与马口的摩擦产生了呼啸声，于是就产生了海马吐雾奇观。据《大阅太和山志》记载，武当山有黑虎，相传真武入山修道时有黑虎巡山，修炼时有黑虎护山，因此真武得道飞升后封黑虎为元帅，后来道教称黑虎为护国镇山之神。据《武当古今杂记》记载，1989年秋，在金顶上隐隐约约听到老虎的吼声，这也许就是黑虎在巡山吧。非已来朝，这种奇妙景观经常出现于每年的立秋前后。在这个季节，常有数不清的带翅膀的黑色飞蚁聚集于金殿四周，而且越来越多。这些飞蚂蚁巡殿而来，继而亡没。金殿四周落着厚厚的一层飞蚁，看起来很是壮观。迷信者认为这是飞蚁来朝拜真武大帝，因此称之为飞蚁来朝。武当道教及民间信徒把乌鸦奉为灵鸦、神鸦，游人相客如在乌鸦岭和金顶上的乌鸦台，将花生米等食物往空中抛洒，乌鸦便会从四面八方的丛林中飞来，在空中旋舞结实，千姿百态。武当山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因此武当山百里内森林茂密，蔽日参天，绿树成荫，这种环境很适合鹿的生长。据《大阅太和山志》记载，武当山地区有毛冠鹿、小蓟等，当鹿吃饱后便衔着六色的花枝在树木中奔跑、追逐、嬉闹，这就是武当山著名的洞八景之一梅鹿衔花。武当山地区的鸟类有130多种，这众多的鸟类时常或出没于林间， 或翱翔于半空，或停于悬崖深谷，或盘旋于天柱峰周围，但是谁也没有看到这些鸟类从金顶上空飞过。据传说，这是各类鸟表示对真武的敬奉，而从不在真武坐镇天下的金殿上飞过。实际上，这也许与天柱峰的地理位置有关。由于武当山地区的人们把鸟称作鸟雀或雀雀，因此人们便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雀不漫顶。猕猴献桃。在明清时期，武当山茂密的树林中生长着许多果树，活跃在密林深处的猕猴常以果实为食物，当它们吃饱后，便把桃子、梅子等果实摘下来献给朝山进香的香客，因此香客拿到猕猴进献的桃子、梅子等果实，如得到神的相助，一定有好运气。香客也会给猕猴施舍一些食物，这样人与猴相处得很好。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青岛海底世界一。
3: 青岛海底世界位于青岛汇泉湾畔，毗邻青岛著名风景区鲁迅公园和第一海水浴场。它整合了青岛水族馆、标本馆、淡水鱼馆等原有的旅游资源，与依山傍海的自然美景相融合，形成山中有海的奇景。独特的地理位置、现代化的展示手段，形成了青岛黄金海岸线上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使其成为全国独具特色的海洋生态大观园。进入青岛海底世界后，第一个展区就是潮金带景区了，游造浪池、四个海水展池和瀑布池等六个展池组成。在海洋科学中，所谓的潮金带是指大潮高潮线到大潮低潮线之间的区域，也就是海水涨落之间的区域，同时也是由陆地向海洋过渡的中间地带。因为潮金带有潮水涨落的变化，同时受降雨、光照、气温等影响很大，所以海水的理化指标往往有较大的变化幅度。因此这里生活着很多具有特殊生活习性的物种，形成了独有的生态系统。这里有各种藻类、棘皮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少量的鱼类，其中很多都是广温广盐的种类，并且有短时离开海水也能成活的本领。这些种类或色彩鲜艳，或外形奇特，总是能够给游客带来全新的感受。海底隧道。海底隧道的长度为 86.2 米，宽 2.5 米，是由国外进口的20公分厚的拱形亚克力玻璃，就是我们俗称的有机玻璃建成的环形封闭空间。青岛海底世界主水体约为4000吨，里面放养着上万种海洋生物，在这儿是欣赏海洋生物的最佳场所。隧道地面的一部分是自动步行梯，游客们可以站在步行梯上驻足参观，抬头仰望各种鱼类，会有鱼翔浅底、皆若游空无所依的感觉，就像在欣赏空中自由翱翔的鸟。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护士鲨、豹纹鲨、日本须鲨、黑鳍鲨、白鳍鲨等各种鲨鱼。海底世界展出的鲨鱼都是比较温顺的品种。接下来是船舱通道。在海底世界的隧道展池区域与海洋生物展示大厅区域之间，有一段景致别样、现场效果刺激惊险的船舱通道。整个通道若明若暗，墙壁全部模仿海盗船的甲板样式，支离破碎地镶嵌在墙壁上，在破碎的甲板空隙中还能看见密密流水，恰似激涌澎湃的海底暗流，使人有在沉船中穿行的感觉。更为叫绝的是整个通道的地面处理，地面的前半段叫做如履薄冰， 通过玻璃地板、珊瑚

0: 以及灯光照射等手段，营造出船沉海底的效果。而到了后半段，则利用全钢架悬挂木板结构，使人经过时产生漂移不定的感觉，更加强化了人在沉船中的感觉。整个通道突出地表现了海底沉船破碎和不堪岁月侵蚀的景象与效果，会让每位参观海底世界的游客充分体验一番海底沉船的感受。
1: 站几个站站几个咚锵，棒几个棒棒几个咚锵，给你个赞加一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 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0: 精于工，
2: 就想干这些难的，别人解决不了的。
0: 匠于心，
3: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0: 品于行，
4: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0: 创于心，
5: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0: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

0: 向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7: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亲脸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小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广播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下面请继续收听科幻小说剧《海底两万里》第二集。
9: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海底冒险之旅，
10: 接二连三的海难事件，
9: 海怪一样的潜水艇，
10: 博学勇敢的阿隆纳斯教授，
9: 古怪阴郁的尼莫船长，
10: 他们别无选择，
9: 他们即刻出发。
10: 这里有珊瑚王国的葬礼，
9: 这里有西班牙沉船的宝藏，
10: 这里有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废墟。
11: 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畅销巨作《海底两万里》，带你造访神秘而浩瀚的海底世界。
12: 海底两万里第二集。看来只有政府才有可能拥有这种破坏性的机器。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代，人们千方百计地要增强战争武器的威力，那就有这种可能性了。一个国家瞒着其他的国家在试制这类的骇人听闻的武器，继夏斯伯步枪之后有水雷，水雷之后有水下撞锤，然后魔道攀升相应，事态愈演愈烈。至少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所谓战争机器的假说也因为各国政府发表的声明而站不住脚了，因为事关公共利益，既然海洋交通深受其害，各国政府坦然面对，其真诚的态度当然不成问题，更何况怎么也说不通啊。难道这艘潜水艇的建造可以躲避公众耳目不成？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守机密，对个人尚且是十分困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那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敌对列强的严密的监视。因此根据在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西班牙、意大利、美国乃至土耳其所做的调查结果来看，潜水艇之说也最终被推翻了。这个怪物尽管遭到了小报的冷嘲热讽，可它依然故我，遨游在汪洋大海之中。于是人们浮想联翩，又在鱼类中打起了主意，从而杜撰出了离奇古怪的传说来。我刚到纽约的时候，有不少人前来打听我对怪物的看法。此前我曾在法国出版过一部著作，两卷四开本，题目叫做《海底的秘密》。这本书特别受到学术界的青睐，也让我成为了自然史这个颇为神秘的学科的一名专家。人们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能否认就否认，除了说不还是说不，但我很快就碰壁了，不得不明确表态。何况连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尊敬的皮埃尔

0: 罗纳斯克先生也受到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邀请，已经就此事发表了几点看法。我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不能再沉默了，不得不说几句。我从政治上和学术上探讨问题的方方面面。4月30号，我在这样莫名其妙的神秘现象就可以得到解释，除非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闭目塞听，根本没有那么回事，而是捕风捉影，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最后几句我有点耍滑头了，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保全了教授的尊严，不愿意给美国人提供笑料，因为美国人笑起来那是很厉害的。我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而实际上我承认有怪物的存在。我的文章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赞成我的看法的人是大有人在，起到了类聚群分的效应。而且文章的结论并没有把话说死，留有自由想象的余地。人嘛，总是爱奇思妙想，喜欢虚构出形形色色的超自然生物，而海洋正是巨大生物寄居的最佳的载体，是它们不断繁衍和发展的唯一场所。陆上的动物诸如大象、犀牛之类的，与之相比不过是诸如鼠辈罢了。汪洋大海承载着人所共知的巨大的哺乳类的动物，也可能有硕大无比的软体动物和令人生畏的甲壳动物，如百米长的大虾、200吨重的螃蟹，为什么不呢？从前跟地质纪年相应的陆上动物，比如说四足动物、四手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都是大模大样的走出来的，造物主用巨大的模具对他们进行了塑造，只是时过境迁，模型不断的缩小了而已。在地壳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海洋却固步自封，依然固我。那么在深不可测的海底，为什么就不能保存古生代的巨大的生物种类呢？古生物过日子，把百年当一年，把千年当百年，那么在海洋的内部，为什么就不可能隐匿有巨大生物的最后的变种呢？我想入非非，浮想联翩，但是好梦不长，因为在我看来，时间已经把这些空想变成了可怕的现实。我再说一遍，当时的舆论对这件怪事的性质已经有了说法，公认有一种神奇生物的存在，而这种生物与海蛇怪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尽管当时有人认为此事纯属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但是另外的一些人，特别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却更讲求实际，他们主张把这个可怕的怪物从海洋上清除掉，以确保跨洋航行的安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代表作《海底两万里》，这是作者的巅峰之作。在这部作品之中，作者将对海洋的幻想发挥到了极致，表现了人类认识和驾驭海洋的信心，展示了人类意志的坚韧和勇敢。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工商界的报刊大都持这种观点，海运商报、劳埃德船舶协报、邮轮通讯、海洋殖民论坛，以及为保险公司提高保险费说项的报刊，在这一点上意见不谋而合。公众舆论已经发表，美利坚合众国各州便率先表态。在纽约，人们开始准备进行一次追踪独角鲸的远征，一艘林肯级的高速驱逐舰正整装待发，争取尽早的出海。各军火公司为克拉德克舰长敞开大门，他迫切需要武器来装备自己的战舰。事情巧就巧在这儿，而且往往就是这样，正当人们下定决心追踪这个怪物的时候，怪物却销声匿迹了。有两个月

0: 时间，没人听到，也没人想起怪物，没有一条船与怪物相遇。独角鲸似乎正在对策划的针对他的阴谋心中有数。大家谈论的太多了，甚至通过海底电缆交谈，因此爱开玩笑的人津津乐道地说，这个古灵精怪肯定是先下手为强了，中途就截获了电报，早做了防备。因此虽然这艘准备远征的驱逐舰捕猎的装备精良，却不知开往哪里好。正当大家等得越来越不耐烦的时候，忽然7月2号，听说从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开往上海的一班轮船，3星期前在太平洋北部海面上又看见了这只动物。这条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催促法拉格特舰长立即出航远征，一天也不能耽误。一应生活用品全部已经装了船，船的底舱是堆了满满的煤炭，船员各就各位，只等锅炉点火加热和结缆起锚，哪怕拖延半天也是不可饶恕的，何况法拉格特舰长巴不得马上出发才好呢。在林肯号离开布鲁克林码头之前的3小时，我收到了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纽约第五大道旅社巴黎自然史博物馆教授阿鲁纳斯克先生亲戚，先生，如果您愿意参加林肯号远征，合众国政府希望由您代表法兰西加盟此举。法拉格特舰长已经准备了一间舱房供您使用，顺治，敬礼，海军部长 J.B. Hobson。 在收到 Hobson 部长来信之前的3秒钟，我想去追踪独角鲸的念头还没有试图穿越美国大西部的想法要来得强烈。读了尊敬的海军部长的来信3秒钟后，我才恍然大悟，我的真正志愿，人生的唯一追求，就是要捕猎这只令人惴惴不安的怪物，一定要将它从世界上彻底地铲除掉。可是经过颠簸劳累，一路的风尘仆仆，我非常需要休息，我归心似箭，只想回国看看，看看朋友，看看我在植物园内的小安乐窝和我收藏的珍贵的标本。但现在我却义无反顾，我把一切都丢到了九霄云外，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朋友，忘记了珍藏的标本，我未假思索地就接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而且我这么想，条条大路通欧洲，独角鲸想必会通人性，会客客气气地把我引向法国海岸，这只尊贵的动物为了讨好我，一定会在欧洲的海域委身就擒，那么我至少可以从他的口里拿到半米以上的牙脊来献给自然博物馆，少了我还不干。不过在此之前，我必须到太平洋北部的海域去寻找这条独角鲸，这与我回法国的初衷正好是背道而驰。龚协议，我不耐烦地叫了起来。龚协议是我的仆人，小伙子忠心耿耿，我每次出行都是由他陪同，这是一位正式的弗拉芒人，我喜欢他，他对我很好。这个人生性冷静，循规蹈矩，一贯积极肯干，处变不惊，他有一双灵巧的双手，做什么事儿都干净利索。虽然他的名字叫共协议，但绝对不会主动的出主意，即使你请他发表意见，那也是难得开口啊。在我的植物园的小圈子里，由于经常与专家学者打交道，共协议倒也弄懂了不少的名堂，我身边简直就多了一位专家，他熟悉生物学的分类，犹如杂技演员爬梯子那样得心应手，从门、类、纲、亚纲、目、科属、亚属、种类、变种等等等等，一直数到最后一个类别，但是头头是道，有条不紊。不过他的学问也就到此为止了，分门别类，这就是他的生活，除此之外就是一问三不知了。 他对于分类的理论十分的投入，但是缺乏实践。我想他大概连抹香精和漏几精都难以区别。好吧，不管怎么说，这小子正直靠得住。十年来，我为科学是四处奔忙，供协议鞍前马后，一直跟随我的左右。他从不计较长途跋涉、颠簸劳顿之苦，不管是路途迢遥，不管是何方国度，去中国或者是去刚果，他二话没说过，提起行李箱就出发。好，再说说他的身体，肌肉结实，扛得住大小疾病，而且还不爱激动，好像脑子里缺了几根神经，待人处事相当的随和。小伙子今年30岁了，仆人和主人的年龄比为15:20，请原谅我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已经40岁了。只是共协议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他太讲究礼节，对我毕恭毕敬，跟我说话总是用第三人称，简直叫人受不了。共协议，我又叫了一声，开始手忙脚乱地打点行装，准备上路。当然，我对如此忠诚的小伙子很是放心。通常我外出旅行，从不问他是不是愿意跟我走，但是这一次非同小可。这是一次行期可能无限延长的远征，是一次凶多吉少的举动，是去追踪一种可怕的动物，它可以像敲碎核桃那样轻而易举地击沉一艘军舰。临危而惧啊，谁都要三思而后行，就连世界上最沉着的人也不例外。这个共协议该作何感想呢？
1: 共协议，
0: 我第三次叫他。共协议出来了。先生，叫我吗？他边说边走着出来。
1: 是的，小伙子，赶快准备吧，你的还有我的，2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出发了。
0: 悉听尊便。共协议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1: 对了，一点时间都不能耽误啊，所有的旅行用具通通装箱，外衣内衣袜子不必一一清点了，能带就带，赶快。
0: 先生，您的标本呢？共协议提醒道。
1: 哎，以后再整理吧。
0: 什么？先生，那些奇形怪状的动植物标本、毒蛇猛兽还有骨骼怎么办？
1: 先寄放在旅馆里。
0: 先生，那只活的鹿豚呢？
1: 我不在的时候啊，托人喂养好了。另外，我会托人把我们的那群动物运回法国去。
0: 哦，难道我们不回巴黎吗？共协议问道。
1: 回去？
0: 那当然。我支支吾吾地回答。
1: 不过得绕个弯儿。
0: 先生肯定喜欢绕这个弯子。
1: 哈哈，小菜一碟，这路不太直，如此而已。我们要搭林肯号，
0: 只要先生觉得合适就成。共协议从容地回答道。
1: 对了，你知道我的朋友事关那个怪物，事关那头有名的独角鲸，我们要把它从大海中清除出去。我写了一本书《海底的秘密》，4开本，2卷，不能不跟法拉格特舰长一道出发，任务很光荣，当然也很危险啊。我们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这个怪物可能很任性啊，可是我们不得不去。我们有一位勇敢果断的舰长。
0: 啊，先生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共协议再次回答道。
1: 我需要你好好考虑考虑，因为我不想对你有任何的隐瞒。这一次旅行，说不定永远就回不来了呢。
0: 我听先生的。一刻钟之后，我的行李箱已经收拾停当。这是共协议的拿手好戏，我相信什么也不会短缺，因为小伙子对内衣和外衣的分类就跟对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分类一样的内行。宾馆的电梯把我们送到了2楼的大堂，我步行了几个台阶向底层走了过去。大柜台前是门庭若市，我挤了上去，结清了账目。我托人把打包好的动植物标本运回了法国巴黎，我还留下了一笔钱，足以托人喂养鹿豚，然后由共协议陪从跳上了一辆马车，
1: 花了20法郎。

0: 的车费，马车从百老汇大街直到团结广场，经过四号马路到鲍维利街的十字路口，然后转入了卡特林街，停在34号码头。在那里，卡特林渡轮把我们连人带马车一起送到了布鲁克林。布鲁克林是纽约的一个大区，位于东河的左岸。再走几分钟，我们便抵达了林肯号停泊的码头。只见林肯号上的两座烟囱正吐着滚滚的浓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底两万里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那个

0: 北京时间十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4: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5: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6: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7: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8: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9: 我们
10: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11: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0: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8: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

0: 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1: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的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翻一首歌，为你送出嚟就中国香港女歌星邝美云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金曲《堆积情感》。

好的，听过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来关注港城资讯。来自本台记者封海南的报道，2026年防城港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正式启动。5月11号的上午，2026年防城港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在东英市竹山山海相连地标广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周将持续至5月17号，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采取市县两级联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方式，推动社科普及工作走进基层、贴近群众、服务地方发展。启动仪式现场同步举办了智慧边海社科集市，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参与。集市共设置20多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社科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国门安全防范、海洋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并现场开展互动体验、政策咨询、科普演示等便民服务。据了解，活动周期间逐将陆续举办社科普及 AI 短视频大赛、第一届全市社科普及讲解员大赛，并开展社科普及基层陆进、科普场馆免费开放、线上智能科普矩阵推广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提升市民群众、人民社科素养与科学认知水平。来自本台记者陈雪莹的报道。

我是举办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读书分享活动。5月的10号市府联联合市委市籍机关工委市创城办市民联市新华书店在市新时代党群服务中心举行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读书分享活动。共计15组亲子家庭40多人参与。在书香浸润与温情互动中共话家风共沐年丰。活动现场主办单位为与会家庭代表赠送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市民联一级调研员、广西作业会员、广西影视协会会员、防城港摄本土电影《边海》《桥路烽烟》编剧莫艺远，围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开展读书分享，讲述家风故事，以优良家风涵养清风正气，以廉洁基因筑牢家庭防线。随后2025年广西最美家庭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家风建设的实践感悟。参加2026年防城港摄廉洁家风家庭同行主题阅读活动的获奖家庭代表分享读书体会，朗诵爱好者作朗读经典展示。活动的尾声，全体人员共同诵读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精彩选段。朗朗书声中，初心使命与时代担当深深浸润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田。今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学习宣传走心走实，引领广大妇女和家庭在书香浸润中感悟领袖的惠民情怀，涵养优良家风，凝聚奋进力量。来自本台记者封海兰的报道，我市开展文明小区宣传月主题活动。5月的9号，全市物业小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部署会暨文明小区主题宣传启动仪式在市住建局举行。全市各物业服务企业代表参会，现场还发放了创建文明小区宣传海报。活动启动后，创城志愿者队伍第一时间是走进东海湾、金海湾和镇下岭等多个社区，开展实地宣传工作。志愿者在小区出入口、流动大厅等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向居民发放宣传单，并细致讲解创城知识。各物业企业积极响应活动号召，主动离职，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巡检，同时推出垃圾分类、文明养犬等宣传引导工作，全方位夯实居民小区文明创建工作基础。本次活动由市创城办、市住建局联合主办，以全市居民小区为主阵地，以提升群众的创城知晓率、支持率、参与率、满意度为核心，构建起市级统筹、部门主责、属地管理、单位帮扶、社区落实、物业执行的全域联动体系，推动创城宣传直达每户居民。来自本台记者廖家瑞的报道，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实习就业商选会。5月的10号，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春季实习就业商选会在学校田径场举行。活动由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众工会、团市委联合主办，搭建校企人才对接平台。本次商选会共吸引近300家企业踊跃参会，其中防城港本地企业占比达 40%， 南宁、深圳等区内外城市企业亦都赴校招才，共提供实习就业岗位超10000个，岗位覆盖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商务、水产养殖技术等12个专业，全面匹配毕业生求职需求。商选会现场人头攒动，学生们穿梭在各企业展位前认真地观看招聘信息，主动与企业与招聘人员沟通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概况、岗位职责、薪资福利及发展前景，积极投递简历。为进一步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商选会现场特别设置智能求职体验区，配备人工智能简历一体机、就业赋能一体机、面试一体机等智能设备，为学生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指导等一站式求职服务。同时，活动同步进行线上直播带纲，在抖音、Apple 防城港人社 AI 云端宋江账号实时直播，搭建云端求职通道。本次商选会促进了学校、毕业生、用人单位之间的交流互动，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听齐一首歌曲之后啦，欢迎翻嚟直播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提醒大家喺直播室恭候你嘅依然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咁啊，继续嚟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向阳嘅报道，指尖全程爱融边关亲子主题活动喺洞中镇举办。5月10日，指尖全程爱融边关亲子主题活动在防蛇居洞中镇板兴村暖心举办，吸引了15对亲子家庭参与。活动通过趣味互动、科学育儿指导与非遗感恩手作，深化亲子情感联结，促进民族交融、伦理共融。活动由防城港市委社会工作部、防城区委社会工作部、防城港石益百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洞中镇民政服务站、洞中镇板兴村委会联合开展。活动现场在指尖全程非遗手作环节当中，母亲和小孩在社工的指导下相互协作，将一根根的红绳编织成寓意民族团结的中国结。孩子们仲在志愿者的安全协助之下，细心田中艾草，认真缝制香囊，将对母亲的感恩与祝福是融入一针一线中。在亲子沟通微课堂中，来自防城港市心理健康学会的专业老师，围绕6至12岁儿童的成长特点，深入浅出地讲解有效沟通技巧、情绪管理方法和高质量陪伴理念，并邀请现场家庭进行情景模拟互动演示，针对性解答家长在亲子教育中的困惑，让科学育儿理念深入人心。活动的最后，孩子们手捧自制的中国结、艾香香囊，连同康乃馨花束、母亲节小礼包一起献给

0: 亲，用稚嫩的声音是讲出感恩话语，心情拥抱表达爱意，一个个暖心的瞬间，一张张幸福笑面，生动展现了边境地区多民族家庭相亲相爱的良好风貌。来自本台通讯员李依娟、黎玉文的报道，上司愿加油赠瓜暖民心，爱心助农解民忧。近日上司愿的昌陵片区西瓜是迎来了丰收，但受到市场影响，部分西瓜是滞销。上司愿兴邦能源加油站主动作为，开展加油赠西瓜爱心助农行动，用实际行动为瓜农纾困解难。得知瓜农滞销情况之后，加油站第一时间对接农户，制定爱心收购计划，以每斤 0.6 元保底价收购，日均收购约1000斤，有效打通本地瓜果销售渠道。截至目前，已帮助五户瓜农解决滞销难题。活动至4月29号启动，连续11天为加油站车主免费赠送新鲜的西瓜。原本计划5月5号结束，因社会反响好，农户仍有尾货是代销，加油站决定延长活动，持续助力清销尾货。细细的西瓜传递温情，咁呢次助农惠民举措，既解咗瓜农们嘅燃眉之急，又让群众系得到实惠，彰显咗本土企业嘅社会责任与担当。来自本台记者陈罗嘅报道，初夏手足口病嘅高发期，科学预防很关键。五月是广西春夏交替气温攀升降雨增多的时期，高温高湿的环境为各类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五岁以下儿童为感染高风险人群的手足口病正是其中之一。在今日，市中医医院的儿科专家就如何有效预防手足口病给家长们是知上几招。防城港市中医医院儿科副主任刘华琪讲到，通过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EVA71 病毒感染所致的手足口病重症病例。 EVA71 疫苗适用于6月0至5岁的儿童，建议在小孩1岁前完成全程接种，假期外出游玩之后，家长务必督促儿童洗手之后再进食，用洗手液或者是肥皂水在流动水条件之下洗手至少40秒。消毒湿巾和免冲洗洗手液不可替代标准洗手程序。刘主任向大家演示了一下标准的6步的洗手法。在流动水条件之下淋湿双手，取适量的洗手液涂抹均匀。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搓揉。第二步，掌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搓揉交替进行。第三步，掌心相对手指交叉指缝相互搓揉。第四步，弯曲手指关节在掌心旋转搓揉交替进行。第五步，大拇指在掌心旋转搓揉交替进行。第六步，五指并拢，指尖在掌心旋转搓揉交替进行。最后，指尖朝下清洗双手干净。刘主任讲到，手足口病的高发期避免带儿童前往人群密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假期尽量减少带幼儿前往室内游乐场、商场等密闭的拥挤的场所。家长们应每日检查儿童的口腔、手心、足底，发现疱疹及时就医，确诊患儿应居家隔离治疗两星期，等到完全康复之后再外出返学，避免传染其他的儿童。
1: 粤语经典老歌就好像一坛陈香美酒，越陈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响经典，动听港城。

OK， 提醒大家，而家你收听到嘅正在为你直播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我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咁啊，进入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粤响经典。今期嘅节目为大家推介嘅呢一首歌，来自中国香港华语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星、制片人、作词人，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的华仔刘德华，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情歌《情感的禁区》。刘德华1961年的9月27号是出生于中国的香港，是香港影视的男演员、流行乐歌手、制片人、作词人。他是华语娱乐圈最具代表性的全能艺人之一，是跨越了40年的长青树，是低调谦逊的道德楷模，是超越明星的文化符号，以努力、自律、责任为核心价值观，被广泛视为凡人通过奋斗实现卓越的典范。他至今仍然活跃在一线。2023年他参演的《流浪地球2》影片，2024年监制的《红毯先生》，社交平台的粉丝数持续增长。《人民日报》评价他为百年刘德华，央视多次报道他的演唱会，肯定他的正能量。刘德华的成功并非依赖这个天赋，而是源于极致的敬业精神、真诚的待人态度与对待时代的深刻共鸣。他既是国民偶像，亦都是华人奋斗者的缩影。他的影响力早已经超越了娱乐的范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今期节目为大家推介的这首情歌《情感的禁区》，就是刘德华在1987年发行的个人第二张的粤语专辑中的一首粤语歌曲，也是他加盟 EMI 唱片公司之后的首张的作品。这个专辑从1986年的11月开始创作，至1987年的2月份是完成，收录有11首的歌曲。专辑收录了同名的主打歌《情感的禁区》。2004年 EMI 唱片公司发行了 EMI 真传版系列《情感的禁区》，该专辑与刘德华1988、1989年的作品重新包装发行。这首歌主要表达了失恋后的悔恨、无奈以及无法挽回的痛苦，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和心情的歌词，描绘了一段因错过而终结的感情。歌曲讲述了一个昔日放荡不羁的男仔辜负了女仔的真心，当他悔悟想要翻转头的时候，却发现女仔已经另有所属了。描绘了搭快车雨中追的场景，男主角在雨中狂奔呼唤，试图挽回爱人，但最终只能面对心已被窃取的现实。这里的情感的禁区并非指道德底线，而是指对方心中已经封闭的区域，不再接受男仔的爱意，一旦跨越只会带来更深的痛苦。歌曲由林真强作词，翻唱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凭借轻快的节奏和优美的意境，成为了经典的情歌。《情感的禁区》这首歌作为刘德华早期的成名曲之一，亦都奠定了刘德华在乐坛上边的地位，至今仍被无数广大听众视为粤语经典的金曲。好的，今晚以下时间让大家一起来聆听来自中国香港华语影视男演员、流行乐男歌星刘德华，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金曲《情感的禁区》。

0: 学习党史，力行革命精神。路遥不坠旗帜，行远不改初衷。听友们，本期党史故事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2: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3: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2: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4: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2: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5: 38633，
2: 船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6: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13日星期三，此刻岁月如歌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
7: 黄桃罐头的保质期是15个月，可乐要在打开后的24小时喝掉，吻痕大概1周就能消失，两个人在一起3个月后才算过了磨合期，似乎一切都有期限。遥遥无期的是零食带来的回味，吻痕给予的甜蜜，还有我对你的喜欢。微风

别再纠结那些看似突兀的结局，实际上那只是每段关系每件事物的宿命。就像雪糕掉在地上，钥匙断在锁里，气球飞到天上，无法重来，并永远凝聚在那一刻。可以惋惜，可以伤心，但别说从前，别想也许，别谈如果。

北京时间1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

0: 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百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9: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8: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0: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

0: 今天是5月13日，星期三，此刻岁月如歌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
1: 但凡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深爱你，那只是在跟自己较劲儿。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自尊不允许。我们一直深信，爱就是把最好的一切给予对方，包括尊严。
2: 我也爱你。
1: 多少浅浅淡淡的转身，是旁人看不懂的情深。

希望你能做一个混吃大魔王，不要再哭，不要一个人难过，要潇洒地走，别被感情左右。新鲜感过了，就再寻新欢，再不要傻傻等一个人。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个好人，偏有人接近我又离开我，临走前还不忘说你这人怎么你这人怎么这么难相处，怎么脾气这么大，怎么老喜欢无理取闹。是啊，我一无所有又斤斤计较，你要走就走嘛，我这个人不接受任何批评。

我想和你一直走下去，走过清晨被扫把扫过后留下的竹腥味马路，走过被太阳晒得有些发烫的柏油路，走过黄昏的车水马龙，走过夜里的霓虹交错，走过人声鼎沸的步行街，走过下雨后泥泞的坑坑洼洼的小巷，只要是你，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山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洋洋妈，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疼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
9: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3: 你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2: 关注百姓生活，
14: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2: 反映社情民意，
15: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2: 访广新闻，与您同行。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访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读书分享活动，市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暨集中研讨，2026年防城港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陈雪莹报道。5月10号，市妇联联合市委市直属机关工委、市创城办、市文联、市新华书店举行习近平走进

进百姓家第二级读书分享活动，共计15组亲子家庭40余人参与，在书香浸润与温情互动中共话家风，共沐莲峰。活动现场，主办单位为与会家庭代表赠送《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广西作协会员、防城港市本土电影《边海》《桥路烽烟》编剧莫一远围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开展读书分享，讲述家风故事，以优良家风涵养清风正气，以廉洁基因筑牢家庭防线。随后2025年广西最美家庭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家风建设的实践感悟，参加2026年防城港市廉洁家风家庭同行主题阅读活动的获奖家庭代表分享读书体会，朗诵爱好者做诵读经典展示。活动中全体人员共同诵读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精彩选段，朗朗书声中初心使命与时代担当深深浸润在场每个人心田。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学习宣传走深走实，引领广大妇女和家庭在书香浸润中感悟领袖为民情怀，涵养优良家风，凝聚奋进力量。记者廖家瑞报道。5月7号是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暨集中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主题，在学查改上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主持并讲话，副主席卢祖荣、林霞、陆建文、陈元清、王洪波，秘书长吴善威参加。会议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集中研讨中，卢祖荣、林霞、陆建文、陈元清、王洪波、吴善威分别发言，黎嘉莹做书面发言。大家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和分管领域实际，谈思路，谈举措，谈建议。梁宗勇表示，要强化理论武装，把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融会贯通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锤炼过硬党性，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要坚持为民造福、实干担当，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市委工作要求，紧扣我市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聚焦3+2工作以及群众急难愁盼，深入协商议政，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实现15/5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协力量。记者封海兰报道。5月9号全市物业小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部署会暨文明小区主题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市住建局举行，全市各物业服务企业代表参会，现场还发放了创建文明小区宣传海报。活动启动后，创城志愿者队伍第一时间走进东海湾、金海湾和镇下岭等多个社区开展实地宣传工作。志愿者在小区出入口、楼栋大厅等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向居民发放宣传单，并细致讲解创城知识。各物业企业积极响应活动号召，主动履职，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巡查，同时推进垃圾分类、文明养犬等宣传引导工作，全方位夯实居民小区文明创建工作基础。
本次活动

0: 由市创城办、市住建局联合主办，以全市居民小区为主阵地，以提升群众创城知晓率、支持率、参与率、满意度为核心，构建起市级统筹、部门主抓、属地管理、单位帮扶、社区落实、物业执行的全域联动体系，推动创城宣传直达每户居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容环境管理科负责人杨广娇，
1: 希望通过开展文明小区主题宣传月活动，让创城宣传实现全覆盖，让居民都参与到创城活动中来，同时集中整改小区环境问题，让全体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创城带来的变化。
0: 记者封海兰报道，5月11号，2026年防城港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在东兴市竹山山海相连地标广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周将持续到5月17号，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采取市县两级联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方式，推动社科普及工作走进基层、贴近群众，服务地方发展。启动仪式现场同步举办了智慧边海社科集市，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参与。集市共设置20多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社科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国门安全防范、海洋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并现场开展互动体验、政策咨询、科普演示等便民服务。市图书馆活动推广部部长韦少鹏，
2: 我们这次带来 VR 眼镜，读者可以通过 VR 眼镜将传统阅读资源场景化，读者身临其境在三维立体虚拟场景中触碰书本所描述的虚实事物，沉浸式互动让阅读更真实。
0: 市民韦家乐，
3: 我也了解到一些科学的技术啊，法律法规这些知识，今后应该是为继续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以科技的文化力量来点亮我们美好的生活。
0: 据了解，活动周期间还将陆续举办社科普及 AI 短视频大赛、第一届全市社科普及讲解员大赛，并开展社科普及基层六进、科普场馆免费开放、线上智能科普矩阵推广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提升市民群众人文社科素养与科学认知水平。市社科联副主席林文祥，
4: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科持续广泛普及。
0: 记者黄翠义报道，5月8号，由广西作家协会主办，市文联、市作协及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承办的文润八桂一路同行2026年全民阅读暨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在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百川书院举行。活动现场，杨世芳、廖宪、罗海、唐丽妮四位作家围绕文学创作与写作灵感展开分享交流，主题包括通往真相的虚假之路、 AI 时代的工匠精神漫谈、非虚构的力量如何打捞一个时代的工厂记忆、机器轰鸣之外南方大厂女性的另一种工业文学等。分享会上，职工读者互动积极，反响热烈，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广西钢铁热轧总厂综合管理室副经理彭杰华，
5: 今天的活动对于我们一线职工来说，这是一次思想的盛宴让我们更有温度、更有力量的这个文字，去记录我们企业这个发展的故事，以及我们身边职工的这个故事让更多人看到我们钢铁人的风采以及能够了解到中国制造的这个魅力。
0: 分享会后，作家团深入生产一线，参观智能制造中心与冷轧厂，开展向海图强、作家访广西钢铁采风活动。

0: 此次活动充分发挥广西文学资源与作家人才优势，精准对接群众阅读需求，以阅读赋能企业文化建设，助力书香广西与书香防城港建设。记者李七奇报道。5月8号由福建省三明市博物馆与防城港市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所知韵三明市博物馆馆藏所具展在市博物馆开展。这场跨越文博联动为市民游客呈上了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工匠智慧的文化盛宴。三明市博物馆的所具藏品数量丰富，品类齐全，铸造精良，且时代特征鲜明。本次展览精选花旗所、首饰所、机关所等96件套不同时代工艺与用途的精美所具。展览以所具发展历史为脉络，清晰展示从古至今所具的材质演变、结构工艺与民俗寓意，让观众直观了解中国所具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独特的文化含义。防城港市博物馆讲解员傅新：
1: 所具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使用到的一种器具，它还能够直观地体现不同时代不同的铸造工艺以及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民间的信俗。
0: 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持续至7月12号。此次双城文博联动是两地文旅交流、文脉互通的生动实践，它既丰富我市博物馆的展陈内容，也为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了优质平台。防城港市博物馆讲解员傅新：
1: 这次是我们与三明市博物馆的首次交流，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不仅让两个博物馆之间能够有这个资源共享、业务交流，那同时呢，也让我们两地的市民朋友能够足不出户地感受到不同区域人们的这种文化信仰。那我们也希望之后能够把我们防城港市的展览也带去三明市。
0: 记者廖佳瑞报道。5月10号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春季实习就业双选会在学校田径场举行，活动由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团市委联合主办，搭建校企人才对接平台。本次双选会共吸引近300家企业踊跃参与，其中防城港本地企业占比达 40%，南宁、深圳等区内外城市企业也赴校招才，共提供实习就业岗位超10000个，岗位覆盖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商务、水产养殖技术等12个专业，全面匹配毕业生求职需求。双选会人头攒动，学生们穿梭在各企业展位前，认真观看招聘信息，主动与企业招聘人员沟通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概况、岗位职责、薪资福利及发展前景，积极投递简历。防城港金色海洋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楠：
2: 我们公司一共放出7到8个招聘岗位，重点面向水产养殖技术专业招人，很多水产专业的同学都非常看好咱们防城港海洋产业的发展前景，主动过来咨询岗位详情以及发展空间，也收到了不少优质简历，引才效果十分理想。
0: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双选会现场特别设置智能求职体验区，配备人工智能简历一体机、就业赋能一体机、面试一体机等智能设备，为学生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指导等一站式求职服务。同时，活动同步进行线上直播带岗，在抖音 APP、防城港人社 AI 云端送岗账号实施直播，搭建云端求职通道。学生唐英善：
3: 我是一名电商专业的学生，我今天分别投了3份简历，分别是我们的直播运营以及我们的客服岗位，我希望今天可以找到我心仪的工作。
0: 学生李思敏：
4: 我想要找到直播运营和客服的工作，和几家企业了解岗位要求和薪资待遇，希望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0: 本次双选会促进了学校、毕业生、用人单位之间交流互动，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记者陈罗报道，五月是广西春夏交替、气温攀升、降雨增多的时期，高温高湿的环境为各类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五岁以下儿童为感染高风险人群的手足口病正是其中之一。今天是中医医院儿科专家就如何有效预防手足口病给家长们支上几招。防城港市中医医院儿科副主任刘华奇。
5: 通过接种疫苗可有效预防 EVA71 病毒感染所致的手足口病重症病例。EVA71 疫苗是用于6月龄至5岁儿童，建议在孩子1岁前完成全程接种。假期外出游玩后，家长务必督促儿童洗手后再进食，用洗手液或肥皂在流动水条件下洗手至少40秒。消毒湿巾和免冲洗洗手液不可替代标准洗手程序。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标准的六步洗手法。在流动水条件下淋湿双手，取适量洗手液涂抹均匀。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第二步，掌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交替进行。第三步，掌心相对，手指交叉指缝相互揉搓。第四步，弯曲手指关节在掌心旋转揉搓，交替进行。第五步，大拇指在掌心旋转揉搓，交替进行。第六步，五指并拢，指尖在掌心旋转揉搓，交替进行。最后，指尖朝下清洗双手干净。手足口病高发期，避免带儿童前往人群密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假期尽量减少带幼儿前往室内游乐场、商场等密闭拥挤的场所。家长应每日检查儿童口腔、手心、足底，发现疱疹及时就医。确诊患儿应居家隔离治疗两周，待完全康复后再外出上学，避免传染其他儿童。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2: 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1: 精于工，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1: 匠于心，
4: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1: 品于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1: 创于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7: 员工，
1: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8: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9: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0: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1: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2: 你们怎么都投我？
8: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3: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4: 快乐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它能打开心灵的枷锁。笑容是一剂神奇的良药，它能驱散心中的阴霾。锁定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起来听让您笑口常开的搞笑一刻。在下面将播出的这段相声里，陈印泉化身导游，爆笑阐述各行各业说话的艺术。接下来请欣赏由相声演员陈印泉、侯振鹏为您带来的相声行业趣谈。
15: 您看呢，有一个有名的景点啊，在北京景山公园里头啊，有一个歪脖树。大伙儿这歪脖树有什么故事您知道吗？什么故事？哪位阿姨告诉我？对，上吊，谁上吊了？他上吊了。
16: 人都说崇祯皇帝，
15: 崇祯皇上。当然这是一小故事啊。
16: 对，
15: 好多导游呢爱这么介绍。咱就介绍一会儿这歪脖树。
16: 哎，可以啊。
15: 您瞧瞧，是这意思。
16: 行行行，哎，
15: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景山公园。那现在我有什么？

0: 白塔呀。
1: 哎，对。
0: 相传当年清军入关，崇祯皇帝无路可走，于是乎他发现了白塔旁边有一棵歪脖老树，于是他就来到这棵歪脖老树。
1: 不听旁边，就走到白塔寺。这白塔寺怎么回事
0: 啊？你说的是这个白塔寺呀？
1: 对，
0: 白塔寺的故事很多。相传当年清军入关，大明王朝危在旦夕，崇祯皇帝于是来到白塔前，
1: 对，
0: 拜上一拜，
1: 拜一拜，
0: 拜完了之后，他发现旁边有一棵歪脖老树，于是乎就走到歪脖老树下，在这里上吊。
1: 听了四回上吊了，您。
0: 当然了，这都是个别的现象啊，
1: 对，是个别现象。您再说一个，
0: 再介绍一行业啊，
1: 跟大家生活更近一点的，
0: 更近一点的。
1: 对，
0: 我认为这个行业现在最崇高，大家呢都要对他们特别的好
1: 哦，
0: 就是医生。
1: 哦，
0: 众所周知，这医务工作者呀很辛苦，有时候这患者呢还不理解，但医生说那个话您都得好好听，
1: 是
0: 因为他话里话外呀
1: 啊，
0: 他给你透露了很多信息，
1: 是吗？
0: 好比说您这个病要是特严重，
1: 哦，
0: 这大夫说的时候啊都说得轻，
1: 哦，
0: 他不能跟你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你受不了啊，
1: 是吗？那咱表演一回，
0: 表演一回啊！你正在住院呢
1: 啊，我叫一患者，
0: 哎，病得比较严重。
1: 行行行，
0: 我这大夫一进来啊，
1: 哎，
0: 我都得这么说。
1: 行，
0: 哎呦
1: 啊，
0: 小猴，
1: 哎，陈大夫您好，
0: 怎么样？这两天怎么样？
1: 我觉得这身体恢复的还凑合，
0: 恢复还凑合是吧？我跺跺脚，我看看，
1: 哎，
0: 没问题，很有劲儿，
1: 还行吧？
0: 很棒啊！那个早餐吃的怎么样？
1: 哟，吃的不错，吃了仨馒头。
0: 吃仨馒头，
1: 对，
0: 行，那还挺能吃，
1: 嗯
0: 也别多吃，
1: 哎，行，
0: 也要注意消化。
1: 我听说那个我要做手术是吧？
0: 对，是这样啊，我们要是快的话，顺利的话，应该，下周的周三就给你安排手术，好吗？
1: 太好了，
0: 手术以后就可以回家了，
1: 真的。
0: 然后呢，回家之后要注意休息，
1: 行行行。
0: 然后呢，会比这个在医院的时候稍微疼一点，
1: 哦，
0: 是术后的正常现象，别担心。
1: 行行行，
0: 最主要的多陪爸妈，多陪媳妇孩子。
1: 哎，行，我听您的。
0: 你看你平常住院的时候老跟爸妈这较劲，以后注意好吗？
1: 哎，好，
0: 那就这样。
1: 哎，谢谢您，
0: 先走了啊。
1: 哎，对，这一听没大事儿啊，
0: 实际上
1: 啊。
0: 他这个病很严重，
1: 是啊，
0: 大夫用鼓励的方法让他建立跟疾病斗争的决心，
1: 那不成啊
0: 啊！
1: 作为这个医护工作者啊，
0: 哎，
1: 这必须实事求是，
0: 实话实说，怕你接受不了啊。
1: 哎，我这心理素质就这么高，
0: 是吗？
1: 没问题
0: 哦、
1: 啊、
0: 那我把实话再跟你说一遍，
1: 对，
0: 你可就不一定能接受了、
1: 啊、一点都不害怕。
0: 那咱们准备开始好吗？
1: 没问题呀、啊、
0: 你正在这儿疗养，
1: 咱这么年轻
0: 啊，我这大夫好嘞。哎，孙大夫，那等会儿咱们再见啊。我这还有个患者。哎，好好，
1: 陈大夫您好。
0: 哦，小猴，
1: 哎，
0: 精神还不错，
1: 是不是？
0: 是吧？
1: 啊，当然好极了
0: 啊，好极了。
1: 我这恢复的不错。
0: 对对，这叫回光返照。
1: 哎呀啊，
0: 不是啊，
1: 哪儿我就回光返照。我跟您说
0: 啊，
1: 早上我吃仨馒头，
0: 吃仨馒头没关系，
1: 嗯，
0: 想吃什么吃什么啊。
1: 听着那么别扭，这话。
0: 对对，想着是谁跟死人较劲呢，对不对？
1: 没您这么说话的。
0: 那个是这样啊，我跟你说一下，下周三呢，在你们家属的强烈建议下，本来你这个手术，我的意思别花钱了，
1: 都不用做手术，
0: 别动，你花那钱干嘛使啊？
1: 哎，
0: 用打水漂的，对不对？但是你爸你妈非拉着带着你舅舅儿子，我说得了，那咱就做吧。
1: 是
0: 做完以后啊，基本就可以回家，就可以出院了。
1: 那不好事吗？
0: 不是，是这样，你爸你妈说死也得死家里头啊。
1: 这叫怎么说话呢、就是、
0: 所以说呢、这个手术以后啊肯定会比现在呢稍微疼一点儿。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这个病情又扩散了，真没法治了啊。所以你也心里别太难受。
1: 不是，那我就问问您啊，就我这病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0: 也是有希望的。因为前两天国外呀在学报上有一个办法，说是打完一种特效针之后啊，这个患者可能有起死回生的症状。
1: 真的？
0: 昨天呀，这个药刚刚注射到一个外国患者的体内。
1: 哦，
0: 但是今天早晨呢发来了一个消息，
1: 好了，
0: 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在下面将要播出的这段小品里，赵本山电视征婚与黄小娟千里姻缘一线牵，缘分啦。接下来请欣赏由著名小品演员赵本山、黄小娟为您带来的经典小品《我想有个家》。
3: 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吓唬谁呀？

0: 是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走，
1: 二号，我帮你，赶快下去练练，好不好？
2: 哎，练完了。
3: 导演说我不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往摄像机跟前一坐，我就说不出来话。
0: 看着没，都犯一个病。导演说了，这叫运镜头，明白吗？
3: 运镜头。
0: 你说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这不改运镜头了呀？
3: 我不是运镜头，就是他那灯一亮，我就觉着天旋地转。
0: 那是运灯。
3: 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
0: 能不难吗？我都录30多遍了，没合格。
3: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0: 别的，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啊？是不？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3: 这都够困难的了，
0: 真的，别回去，行不？
3: 我本来就不想来。
0: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一号、二号，既来之则安之嘛，请坐之。
3: 我
0: 来吧，我走就完了，坐。
3: 我
0: 没啥可难的，难啥？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有啥了不得？你坐着吧，你看我的。
2: 我叫赵英俊，男，今年35岁了。
3: 这男还用说吗？
2: 哎呀，这是电视征婚呢，男女能看出来。
3: 对呀，
2: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的。
3: 瞎说，
2: 导演都没看出来。
3: 啊，
2: 嗯，你也别说了啊。
3: 我这没有女。
2: 啊，我叫赵英俊，35岁了，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不细看问题不大，这属于表面老化。
3: 还能加括弧啊？
2: 我必须得括上，我35，别人老怀疑我53，多赔呀！这
3: 那是得加括弧。
2: 现有住房一套，括弧7.8平米，存款1560元，括弧让前妻拐跑了，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爱国爱家，括弧不能3天2头就张了，上这上那，一天连眼影都看不着，做饭都没人给做。
3: 你怎么了？
2: 别打岔，感觉找到了。
4: 我一定要预寻一位31里的，是独身的，最好是没结婚的，马上就跟我成亲的。我的妈呀！
5: 张九龄和杨九郎爆笑，演绎各行各业职业特点，什么职业说话声大，什么职业说话声小。接下来请欣赏由青年相声演员张九龄、杨九郎为您带来的相声《神奇的规矩》。
6: 酒吧知道不知道？
7: 酒吧知道。
6: 在这个酒吧里啊，有这么一个气氛调节员，就这种工作说话声音必须得大。
7: 哦，说现在这个流行词语们能嗨翻全场。
6: 哎，对，酒吧这个气氛调节员声音都大，而且有一个特点，他们说话这声儿越大越不显着大。
7: 哦，大还不显大，
6: 显着热情。
7: 哦，
6: 咱学一回，
7: 咱体会体会、啊，
6: 学一回。
7: 这也没怎么去过酒吧，
6: 行了，别装了，你来一回吧。
7: 哎，我是够嗨的这块啊。
8: 先生们、女士们，大家晚上好。
7: 哦，晚上好。
8: 今天我们又在这个熟悉的地方见面了。
7: 哎，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九龄，我站在前方为您导航。我们有全球最新最炫的流行音乐，最劲爆的舞曲。下面把双手借给我朋友们，我们一起嗨起来吧。
7: 这份热闹。哦，
8: 今夜星光闪闪，
7: 我爱你的心满满。
8: 宫廷玉液酒，
7: 180一杯。
8: 我们这酒怎么样啊？
7: 听我给你吹。
8: 哎，那天空飘来5个字
7: 儿，那都不是事儿。
8: 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7: 一会儿就完事儿。
8: 说嘚儿嘚儿嘚儿打打打，
7: 看我这搜手不防。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大陆对长空，
7: 雷阴阴，
8: 雾蒙蒙，
7: 山花对海树，
8: 赤对苍穹。
7: 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8: 今晚全场的消费由杨九郎买单，
7: 谢谢。什么乱七八糟的？ 么乱七八糟的？
6: 您买单不行吗？
7: 哪儿让我买单啊？
6: 哎，让您看是不是特别的热闹？
7: 不是哪个酒吧里头唱对春联啊？你告诉我，
6: 天津酒吧呀？
7: 我说张九龄呢，
6: 哏都曲艺之乡嘛，对不对？哎，但是您看是不是特别的热闹？
7: 对，
6: 而且有一特点，它越热闹越不嫌热闹。
7: 要我说也不一定，
6: 怎么不一定呢？
7: 声小了一样啊。一样高兴。你看我们去酒吧，我们是为陶冶情操，我们是为看书去的，对吧？
6: 对，您不要在这胡说了好不好？谁上酒吧看书去？你看得见那个字吗？对不对？
7: 我就那意思，就是咱们之间呢，就是哎，声小一点一样交流，
6: 气氛调节员，声音小一点
7: 气氛一样好。
6: 要我说那就完全就变了味儿了。
7: 不可能啊，
6: 又不相信，
7: 你就按我说的来。
6: 刚才低头，你就不相信，
7: 甭管了，
6: 那再来一回，
7: 再来一回
6: ，声小啊，
7: 声小啊。哎呀，吃完饭了，上酒吧呀、坐一会儿，哎，玩一会儿。
6: 干嘛的？
9: 小酌一杯，
6: 想喝点酒。
9: 今夜星光闪闪，我爱你的心满。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啊？听我给你吹，说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就完事儿。说墩儿墩儿墩儿哒哒哒，
7: 看我这双小步伐，
9: 你干啥你干啥？说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
7: 哎，啊，咱是不是还是大点声啊？
6: 还是大点声。
7: 对，
6: 今晚全场的消费，杨九郎买单。
7: 对，就这句大声是吧？
6: 怎么样？
7: 就这句大声。
6: 哎，这不大声说话他不行啊！
7: 哎，真是，
6: 这就是职业的特点。
7: 哦，哎，那您说这什么职业说话声应该小啊？
6: 哦，您说这说话声音小的职业
7: 啊？对，
6: 我也研究出来了。
7: 啊、什么规律？
6: 经常坐飞机对吗？
7: 是啊，
6: 这个空中的乘务员，说话声音就小。他们服务起来，我总结就几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6: 哎，叫细致入微、轻声细语
7: 啊。对，
6: 哎，而且都是以您好开头，以谢谢结束。
7: 人都客气着呢，
6: 咱来一回，
7: 来一回，体会一下、啊。
6: 哎，您就赶一回飞机行程。
7: 好，
6: 我这给您提供服务。
7: 行，
6: 来一回啊。
7: 好嘞。哎呦。哪个是我的座位？
6: 您好，先生。
7: 哎，您好。
6: 这是您的行李箱吗？
7: 对对对，
6: 我帮您放在上方行李架上，好吗？
7: 是。
6: 好的，谢谢先生。
7: 哎、麻烦您啊，哎。
6: 您好，先生。
7: 哎，您好，
6: 可以看一下您的登机牌吗？
7: 我登机牌在这儿。
6: 哎，您好，先生。啊，您还真没坐错飞机。
7: 多谢谢。
6: 您的座位就在这里。
7: 哎，
6: 请您坐下啊。
7: 好。
6: 请您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
7: 好，
6: 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7: 都开着呢。
6: 您好，先生，祝您有一个完美的空中体验。
7: 好嘞，都吃蒜了。
6: 先生们、女士们，大家好。我们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光板，收起小桌板。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everyone. Welcome to.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My name is Li Lei.
7: 您先等一会儿吧，您哎，
6: 行，
7: 别唱了，
6: 干什么？
7: 您要不会英文报站啊，您就别背课文了。
6: 我确实差点，
7: 你连韩梅梅都出来了。
6: 但是因为我就会这么几个词儿嘛。但是通过您这么一看，哎，是不是服务细致入微、轻声细语的？
7: 哎，多温柔啊！
6: 这就是他们的特点。
7: 是，这我跟你说啊，这不是什么死规矩，我觉得声大点一样热情洋溢呀、啊，一样热闹啊。
6: 这空乘人员，
7: 对呀、啊，
6: 热情洋溢一点，
7: 甭管空姐空少，哎，说话声都大，
6: 那还能有这个完美的空中体验吗？
7: 你看热闹吗？
6: 您喜欢这样的？
7: 啊、对呀、啊，
6: 那咱来一回，
7: 来一回，来
6: 跟刚才完全就拧着来，
7: 咱来一回、啊，
6: 来一回，
7: 来一回啊！
6: 哎，索尼来，你是干嘛的？
7: 你听着那么熟啊，这
6: 你是干嘛的？
7: 我坐飞机，
6: 坐飞机、
7: 啊，
6: 这行李给你放上面行吗？
7: 啊，行，
6: 你听拜拜的、啊，放上面最安全了。
7: 好，您好，
6: 你听拜拜的，拿来吧你、啊
7: 哎，
6: 往里走啊！
7: 哎，
6: 那位乘客，你上那边去！
7: 我们都上那边去。
6: 你上那边去。
7: 边儿、啊？
10: 哎，这位同志，您还没找着座儿是吧？
7: 就是，
10: 我能看看您的月票吗？
7: 对，月票什么？
10: 那叫嘛来着？
7: 我这是那个登机牌。
10: 哎，登机牌，我看这登机牌。
7: 对对对，哎
10: 先生太好了，您还就是这趟航班的。
7: 我新鲜。
10: 您啊，您就蹲在这儿。
7: 哎，什么什么？
10: 您就蹲这儿就行了。
7: 我蹲这儿，
10: 我好为您提供服务。
7: 我这儿有座位。
10: 您就蹲这儿就行了。
7: 哎、我蹲
10: 这儿就行了。
7: 我该蹲这儿。
10: 一会儿。
5: 当你开车用的是包租婆、观音菩萨、紫薇的语音导航，是个怎样的体验？接下来请欣赏尹贝西长城带来的戏精导航。
11: 好的，老板，我7:30之前肯定到，您放心。嗨，贝贝，
12: 我在呢。
11: 导航到公司。
12: 好的，出发，全程8.6公里，预计到达时间7:28。系统已为您自动更新3款语音包，请选择。
11: 只要随便都行。
12: 好的，已为您选择包租婆语音包。
13: 还有包租婆语音包？
14: 臭小子，看路啊！
11: 吓死我！哎，但是好像哦。
14: 前方有违章拍照，再不减速，我烧你铺子！
13: 哎，你这语音包说话好拽哦。
14: 滴滴滴滴你个头啊，前方学校，别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骂你。
13: 我帅吗？
14: 看路啊，找死啊。
11: 哎，你这么一会儿骂我3回了啊，我在公司挨老板骂，在车里还得挨你骂呀。嗨，贝贝，
12: 我在呢。
13: 你就不能给我换一个温柔一点的语音包吗？
12: 好的，已为您更换语音包。
13: 哎，贝贝，怎么走啊？怎么走啊，贝贝？
12: 你这泼猴，让本座替你保驾护航。
11: 观音菩萨，菩萨呀，快给我指条明路吧！
12: 本座已为你指了一条最绕的路线。
11: 啊？为什么要最绕的路线？
12: 人生在世，本该多灾多难。本座已为你凑齐9981盏红绿灯。
11: 我又不是去取经，你就告诉我怎么走最近就行了。
12: 前方下高架。
11: 好的。哎，我不在高架上啊。
12: 下高架。
11: 你没看到吗？我不在高架上。
12: 那就上高架。
11: 好的，我上来了，然后怎么走啊？
12: 下高架。
11: 那我上来干什么？
12: 上来下高架。
11: 我刚上来你就让我下去啊？
12: 你不上高架谁上高架？上高架此乃你的福报呀，前世的500次回眸。
11: 哎，停！上高架，上高架，烦死！嗨，贝贝，
12: 我在呢。
11: 你就不能给我换一个正常一点的语音包吗？
12: 好的，已为您更换语音包。
11: 你在干什么？
14: 我在载入语音包。
11: 紫薇呀，就没有别的角色吗？
12: 你看我的镯子好看吗？20块呢。
11: 还是紫薇吧。
14: 前方路段好拥挤哦。
11: 来不及了。
14: 你开那么快是要赶着见晴儿吗？
11: 晴儿。
14: 就是那个老佛爷身边的大红人啊，你们不是还一起看星星看月亮？
11: 我什么时候陪他看过星星？
14: 我不听，我不听。
11: 哎呀，你听我跟你解释，我可以导航解释个屁呀、啊、我。
14: 别开车，送客。
11: 送什么客？这我的车。又怎么了？
14: 我看不见了。儿童，儿童，你在哪里？为什么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11: 因为我们在隧道啊，紫薇。
14: 儿童，你点车灯了吗？
11: 我点了。
14: 为什么不多点几盏呢？
11: 就2盏灯啊。
14: 为什么我还是什么都看不见？我看不见日柱，看不见皇阿玛，看不见我们的悠悠谷啊！儿科，哎呦！
11: 记吗？
14: 我好害怕，二哥。
11: 别怕，自卫，我们马上就要出隧道了。
14: 我看见了。
11: 哎，那我们接下来怎么走啊？
14: 哇，好美的夕阳哦！
11: 我走不走辅路啊？
14: 好美的电子眼哦！
11: 我左拐右拐呀、啊！
14: 观音大师，宝珠婆婆，我看到了。
11: 不是你们怎么还聊上了？
14: 要你管，混蛋！
11: 哎，我等你很久了。
12: 稍安勿躁，让我们上高架。
5: 接下来请欣赏由相声演员陈印泉、侯振鹏带来的相声《我是达人》，全程高能，包袱频出，笑点一个接一个。
15: 给大伙儿啊做个小介绍，我应该算是民俗方面的小百科全书，用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话说呢，咱也算民俗的达人了。
7: 哎，谁是达人？
15: 哎，
7: 你是达人。
15: 哎，您好您好您好、哎、
7: 我正找你呢。
15: 哦，我知道了。
7: 啊啊，
15: 您是和家长走散了吧？哎，没关系，现场呢我找一找，
7: 你先
15: 等会儿，看看谁是你的妈妈。
7: 我、啊、没有。
15: 你看这位多么慈。
7: 您等会儿，我多大了，我上这找妈来？
15: 那你是什么事儿啊？
7: 你这咱来咱这集市，
15: 啊，
7: 我这又吃又喝又玩又逛的。
15: 对呀、啊，
7: 我得找一位达人，给我细致介绍介绍。
15: 哦，你想要点文化方面的知识？
7: 你刚才你说你是什么民俗小百科？
15: 对呀、啊，
7: 你都知道吗？
15: 什么都了解呀、
7: 啊。你给介绍介绍。
15: 这么办吧，
7: 啊啊，
15: 咱中国有句古话
7: 叫什么呀？
15: 入乡随俗。
7: 哦哦，
15: 好比说现在到这儿，
7: 嗯，
15: 我建议你要想了解
7: 啊，
15: 先找一个老师
7: 学什么。
15: 学学这儿的方言呐，
7: 学当地人说话很重要，
15: 对不对？
7: 没错没错，
15: 你学会了这个、
7: 嗯、
15: 跟大伙儿一交流好找朋友、
7: 啊、哪位教教我们呀？
15: 我给你找一个、
7: 啊、谁呀、啊、
15: 嗨、哎、就这姐姐。
7: 哎，这大姐啊，
15: 你看这姐姐
7: 啊，哈，
15: 是不是看着就有底蕴？
7: 是啊，
15: 向我款款走来，你看那感觉。
7: 哎，人您等着，好，人是那样，
15: 就这个意思。
7: 哦哦哦，
15: 您是咱本地人。
7: 嗯，
16: 是的。
15: 这么办，你有什么问题、
7: 嗯、
15: 想学什么随便问，
7: 咱就问点基础的。
15: 哎，
7: 来咱们这儿这个你好，这怎么说呀？
16: 嗯好。
7: 嗯好。
16: 嗯好。
7: 嗯好。
16: 哎，对、
15: 哦、对，你看用这个鼻腔发、哦、嗯好。
7: 嗯好。哦，
15: 哎，
16: 是的。
7: 那要咱们吃个小吃吃饭。
16: 缺呗
7: 缺呗。
16: 对。
7: 哦哦，
16: 缺呗
7: 缺呗
15: 缺呗。
7: 哦哦哦，
15: 哎，
7: 那要夸一夸咱们这儿真好。
16: 老好老赞。
7: 老好老赞。
15: 那要说不好呢？
16: 发好。
15: 哦，就比如说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男孩发号。
7: 哎哎，干嘛到我这儿全是不好、啊、
15: 老赞。
7: 哎，学这几句还挺好玩的。
15: 最后要向您表达这个感谢。
7: 嗯，
15: 谢谢怎么点呢？
16: 霞霞
15: 霞霞
7: 霞霞
15: 霞霞呢？
7: 哦哦哦，
15: 哎，霞霞姐姐。
7: 好，好，谢谢谢谢您。
15: 老赞
7: 老赞，
15: 有这几句、
7: 嗯、
15: 再到哪儿你就不迷茫了。
7: 哎，您刚才您说是民俗小百科
15: 达人呢？
7: 达人。
15: 接着问、
7: 嗯、咱浙江了。
15: 对，
7: 你都了解吗？
15: 行啊，你说吧。
7: 那我先问问杭州有什么特色特点、
15: 哦、这大伙儿都熟悉
7: 啊什么呀？
15: 到杭州先去哪儿？西湖，异口同声。
7: 西湖，哎，
15: 看看断桥，
7: 哎，
15: 再联想起来，
7: 啊，
15: 白素贞跟许仙的爱情故事，
7: 对，
15: 高兴去吧，
7: 想的就美。
15: 逛完了西湖，累不累？
7: 累啊。
15: 坐那儿就得吃，
7: 吃什么？
15: 西湖醋鱼，
7: 哎，这有名啊。
15: 鲜鱼
7: 啊，
15: 捞起来，搁在这蒸锅笼屉上，醋有鱼香，鱼有醋鲜，
7: 哎，
15: 西湖醋鱼。达人小百科，
7: 你看听着都馋了啊！
15: 就这西湖醋鱼，用、
7: 啊、
15: 咱们这儿话说
7: 叫什么？
15: 老赞了，
7: 西湖醋鱼老赞了、啊。
15: 哎
7: 哎，那要是换到绍兴，你知道吗？
15: 绍兴这还用大伙儿也知道吧？喝什么呀？先喝黄酒，
7: 绍兴的黄酒，
15: 而且这里头有讲究
7: 啊啊！
15: 据说呀，在姑娘出嫁的时候，
7: 嗯，
15: 再把这坛老酒挖起来，这可就不是一般的黄酒了。
7: 这就是，
15: 这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女儿红》
7: 啊，有这么一首歌，我记得，
15: 就那《女儿红》。
7: 哦，
15: 用玉环话说
7: 叫
15: 老赞了
7: 啊！也嘿，那再换一个地儿，
15: 换一个地儿，
7: 到了宁波呢？
15: 宁波，
7: 嗯，
15: 宁波太好了
7: 啊！宁波
15: 大伙儿都熟悉，
7: 嗯，
15: 吃年糕，
7: 吃年糕。
15: 有汤圆，
7: 是，
15: 而且宁波那汤圆 啊一碗就一个，
7: 大个儿，
15: 个儿特别大，
7: 嘿，
15: 说到这个大啊，不光汤圆个大，
17: 还什么个大呀？
15: 东魁的杨梅赫赫有名。
17: 杨梅呀、啊，
15: 个儿也大呀，
17: 也多大的杨梅？哎，
15: 就跟你那脑袋那么大。哎、杨梅可好？
17: 您说那是杨梅吗？
15: 好吃
17: 啊，确实这我也听说了。
15: 出名，
17: 不说别地儿了，哎。

0: 说说咱玉环吧。
1: 说玉环，
0: 哎，对，玉环，
1: 玉环这大伙太熟悉了。
0: 什么最出名？
1: 醋鱼呀、啊，哎，鱼有醋香，醋有鱼鲜，老赞。
0: 您那说串了，都刚说、杭州，杭州醋鱼，你刚说完。
1: 您说啊，
0: 你刚才说的玉环，
1: 黄酒啊，黄酒女儿红了。
0: 不，绍兴黄酒，
1: 杨梅呀、啊。
0: 刚说完杨梅，怎么宁波的杨梅我都记住了？你不民俗专家、民俗小百科了？你还
1: 到底要说？
0: 咱就说咱玉环有什么典故？
2: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4: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5: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6: 打你怎么了？
5: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7: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8: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5: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9: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5: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0: 未成年人保护法，
11: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5: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2: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3: 预防溺水安全小知识。容易溺水的危险区域一般集中在池塘、水库、游泳池、河流、海边。发生溺水的常见问题一般由于家长监管不到位、游泳时抽筋、野外水域游泳。这个时候应该告知孩子应在家长陪同下游泳，不能到池塘、河沟、水库等危险区域游泳。如果不幸溺水，应该保持冷静，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观察身边，如有可漂浮的物品，应拉住自救，并向周围人呼救。当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大声呼救，同时拨打119报警，或就近寻找旁边树枝或竹竿，把人拉上岸。以下防溺水6步骤，一定要牢记心间。

0: 中午好，科学的声音又和大家见面了，唤醒科学思维，播下科学种子，欢迎收听科学思维课，文字诞生前的人类文明，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段科学思维的旅程吧。
1: 一个城市哪儿是商业区，哪儿是贫民窟，能不能通过一个总设计师规划出来呢？或者一个城市的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应该是多少，能不能通过政策来实现大致的比例呢？答案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不计成本的耗费外界输入的资源。如果把这个条件去掉，一个城市规划者下达的命令做出的规划也一样会让这个城市生成一种图景。我们可以把这些指令跟规划或者政策法规看成是环境中的一种约束条件。一个自然演化的体系在有约束条件存在的情况下，自然会往约束少的地方流动演化，但因为有太多的因素相互作用，对那些有很多人参与的、有很多不可测的因素在里面的时候，那最终形成的图景大概率说会和总设计师的初衷非常不一样。比如说世界银行在这几十年来一直对非洲的扶贫，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让他们脱贫，但是到现在为止非洲依然很贫穷，甚至越扶越穷的现象还有呢。从新仙女牧师

0: 之后人类文明产生的过程。我们知道在这次事件之后1000年农业出现了，不过农业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的出现大约经历了2000年的时间，在那之后才成为了我们祖先的主流生活方式。在那之前呢，他们是从迁徙狩猎的方式转变成定居狩猎的方式，那个时候他们大概是一群几十个人。迁徙狩猎的方式虽然生活很不稳定，但是搬家这件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当时怎么搬呢？比如最重要的就是房子，房子都是帐篷，比如说50多根长杆子，每根都有3到4米长，外加8、9张缝在一起的兽皮，这些就是房子的基础设施。搬家的时候拔营起寨的时候，大家一起动手，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好，整个部落一起出发。一旦找到合适的地方，水也好，动物也多，马上就能把帐篷撑起来。方法也是很简单，就是啊，7、8根杆子有一头用绳子系住，另外一头散开撑在地上，就形成了一个圆锥形的，然后兽皮就在表面上蒙一圈，留出出入口，哎，这就是一个可以容纳7、8个人的帐篷了。所以啊，真的生活在那个年代，你就发现原始人的部落迁徙的能力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非常强。你像现代人搬家，有些女人啊，光收拾衣服就得好几个小时。也正是凭借着这种特别强的迁徙能力，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时代可以拖家带口的追踪其他动物，以至于有一些比如我之前提到的都去了北极圈的爱之和去了蒙古的 C 之，初想起来就觉得很奇怪，你说冰淇淋的北极圈就算是夏天也会非常冷的，他干嘛去那儿找苦吃呢？但是现在的科学家猜测，那些分支之所以跑到那么北的地方，其实他们是习惯于猎杀猛犸象了，在他们的历史遗迹中也发现很多用象牙做的艺术品。当时猛犸象都在北边生活，于是这两只竟然也追到了那么北的地方。虽然他们狩猎的能力很牛，但是也有不利的因素，就是部族中所有人他一生的生活始终都在奔波中度过，猎杀动物是生活的唯一模式，非常的稳定，不可能有什么机会发现其他的可能性，没有发展了。所以呢，一直以狩猎为生的部落大都在各种冰期里头纷纷饿死。在距今 1.1 万年前，有一只祖先在土耳其的南部活了下来，现在呢这儿叫做哥贝克利。他们的生活模式略有改变，不再频繁的迁徙了，而是在固定的地方住了下来。在哥贝克利这块遗址有一个非常大的石头阵，每块大石头上都刻着复杂的图案，很多石头都超过10吨重。这些东西并不是古人闲得没事弄出来的，而是完全相反，他们当年做这些是用尽了所有可能的资源跟智慧做出来的。这里是他们的神殿，但是神殿中供奉的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神，因为我们现在脑中的神还需要更抽象的思维，当时还没有，当时他们供奉的是祖先。从石刻上的图案可以知道，部落当时为死去的祖先举行天葬，就是让秃鹫跟老鹰还有各种昆虫把那些去世的祖先的身体吃掉。从这些图案中我们都能读到古人要表达给我们的意思了，所以其实这些复杂的图案就是最最早期的象形文字。除了浮雕式的石刻，还有非常立体的石雕作品。人类学家认为，要能达到这种精致程度的石雕已经不是部落里头一个普通人可以完成的，这一定是出自受过专业训练的雕刻师之手。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形态中，这个部族已经有能力供养专门的手工艺人了。从石刻的内容上看，依然只有狩猎跟采集，只有那些年代比较近的石刻图案里才出现了饲养牲畜和种植。当时支撑他们的食物供给就是小麦、大麦、扁豆、豌豆。循着全欧洲小麦 DNA 去找，就发现哥贝克利这里是最早的起源，而这里呢正好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的上游，这两条河没有太多的支流，所以河水泛滥是周期性的，比较有规律。河水泛滥啊，听上去不是什么好事，但其实只要能够预测它什么时候泛滥，这种事情还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啊，凡是被河水淹过的地方总会带来上游很多土壤中的养分跟微生物，所以被淹过的土壤总是非常肥沃的，如果能把这部分土壤利用好，在上面种什么长得都好。虽然中东地区普遍干旱，但是两河流域中这两条周期泛滥的河水给了农业机会，而且也天然地训练出人们最早的数学知识跟天文知识。这些知识之所以产生，并不是因为早期的人类祖先虚无缥缈的 吃饱了突发奇想，而更多是功利性很强的目的才把数学跟历法搞明白的。因为只要把这些事情搞明白，真的就能多收上来很多吃的，真的就能少淹死几口人。有了吃的，有了人，其他的困难总有机会克服。比如说从前住的都是长杆子撑起来的帐篷，但是在两河流域这里头基本没有树木，那这会儿要遮风避日可怎么办呢？那就用石头垒呗。但是在那个地方也没有现成的大石头，怎么办？那就用小石头垒。但是小石头垒不稳怎么办呀？最终就逼着他们用小石块跟晒干的河泥做成了砖结构的房屋，这就比从前资源丰富的森林中搭出的帐篷强太多了。所以你看，资源丰富也不一定全都是好事儿。一个困境只要保证了最低的生活条件，最终竟然长成了一个新的行业，就是建筑业。在距今8000年前，哥贝克利这里就进入了大型的农耕社会的阶段，美索不达米亚这里的文明就出现了。古埃及的模式跟他们很像，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也有这么一条类似的河流，也没有太多的支流，它就是尼罗河。那就意味着尼罗河也是定期泛滥的，所以农业也将在埃及出现。确实是这样，古埃及的王朝时代的雏形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出现了。而且从纸草文稿的细节中看，古埃及能迅速形成文明，很可能是由两河流域的人 copy 过来的，因为这两个地方在地理上距离不太远。类似的情况呢，也发生在印度，因为印度河在北纬30度附近也是流经了一片干旱的沙漠地带。那在距今4600年前，印度出现了大的城邦，城邦里头都是砖盖的房子，而且还是两层的，城里的还有排水系统。以上呢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三大文明。可能有人要问了，不是说四大文明古国吗？是的，古代中国确实是一直不能忽视的文明古国，但是相比刚刚说的那三个，年代还要晚一些。朝代表里头啊，第一个叫夏朝，但是夏朝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汉时的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中，考古遗迹的证据相比那三个文明啊是比较弱的。那么我们就算夏朝是中国古代王朝最早的开端，那最早也是距今4100年前才出现的。所以这样对比呢，我们可以知道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之后，又过了3000年的时间，中国这边才出现了文字。埃及开始建造大金字塔的时候，中国这边的人基本还处于狩猎跟采集的原始社会生活状态呢。那知道这些呢，就有两个观点我们要摆正了。首先就是那些热烈赞扬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甚至要借此把古代中华文明吹上天的那种思路，这就是一种不自信导致的夸大。因为至少有好几个比我们都早了几千年的文明存在过。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相反的观念要摆正，就是我们的文字出现的比别人晚了3000年呢，我们的文明比别人晚了4000年呢，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如别人呢？也不是的，因为文明出现它依然是一个运气问题，有人他先遇到了干燥气候中的大河，有人后遇到了。那谁先遇到呢？就是那些卡在了走出非洲必经之路的那个交通要道附近的，他们在早期走出非洲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符合的条件，自然就更早地孕育出文明来。而东亚地区呢，中国南方确实是森林很多，空气很湿润，物产比较丰富，所以直到那些自然资源已经不够维持狩猎跟采集生活的时候，直到有一支部落在黄河这个比较干燥的地区碰到类似的环境，才产生了古代中国的文明。时间再往后推演，就是文物大量出现，文字可考的时代了。而我们说的这部分呢，是利用外染色体 DNA 跟线粒体 DNA 发掘出的早期智人在旧石器时代的历史。科学是一个客观理性的工具，它可以纠正历史记录中的偏差，客观上拉近了世界民族之间的距离，降低了民族主义中无来由的优越感。
1: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现在为您讲一讲运动对关节的影响。
2: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游泳对骨关节最友好吗？不，毫无压力会变脆弱。你还跑步呢，多伤骨关节啊，游泳最好。这样的对话呢，我们经常能够听见。确实呢，游泳和骑车这些运动对于身体的冲击力更小，每天都会溶解，不新增便减少。很多人误以为成年之后骨骼就不会

0: 变了，其实甜都会溶解，不新增便减少。很多人误以为成年之后骨骼就不会改变了，其实呢，在我们人类的身体里，每天都有新骨形成，也有旧骨被吸收，骨骼的形状和密度都可以发生变化。骨骼始终保持着变形潜能，是为了让人更好地适应环境。比如呢，从学校进入消防队，总坐着读书变成了常练习负重跑，骨骼呢会慢慢地变得强壮，以防止骨折。要是多年之后呢，从消防队员转行去教游泳，不再做陆地上的承重训练了，骨骼呢又会减轻自重，让人在水中活动更加的轻便。完全不承重的极端例子是长时间停留在太空的宇航员，由于处于失重的状态，骨骼承受的压力明显减少，骨量呢每月将会降低大约 1.5%。 更常见的情况是一只脚受伤了不能踩地，拄拐几个月之后呢，两条腿的骨密度以及呢骨皮质厚度就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如果一生当中骨骼承受的压力变化不大，骨密度自然变化规律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快速增长，大约在30岁达峰，中年时期呢相对稳定，之后呢快速下降。如果骨密度降得过低，就会出现骨质疏松，容易在磕碰当中发生骨折，甚至呢自己的体重都可能导致脊柱压缩性骨折。然而这种年龄增长带来的骨质流失很难避免，预防骨质疏松与骨折的最好方法呢，就是在年轻的时候积累到更高的峰值，并且尽量保持运动，有潜力能够提高峰值，延缓下滑。骨骼强壮程度与饮食和运动的关系最紧密。对于饮食呢，适量摄入相关的营养素可以提供增强骨质的原料，比如钙、维生素 D 以及蛋白质等等。而运动呢，就会推动身体利用这些原料来增强骨质。适当运动在一生当中任何阶段都有益于骨骼，其中呢，作用最强的时段在青春期至刚成人之后。即使不运动，骨量也会在这个时期自然增长，但适当的运动呢，可以让骨量比同龄人多增加 1% 到 6%。 骨骼结构更好，骨量峰值更高，等到中老年的时候呢，也可以保留更多的骨量。成年之后的运动呢，就会帮助抵消年龄增长带来的骨骼健康下滑，保持甚至是提高骨密度。再加上运动提高控制身体的能力，老年人呢可以通过合理的运动将骨折的风险降低至 40% 到 60%。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能够刺激骨骼变强，专业的骑行和游泳运动员的骨量通常低于其他的运动员，甚至低于普通人，而排球、足球运动员普遍呢骨量比较高。这是因为呢，骨骼受到的压力持续大于一定值，身体呢才认为有形成新骨的必要。这个阈值呢，大约是造成骨折力量的1/10。可以让压力超过阈值的运动呢，主要有两类。一类呢是冲击力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跳跃、跑步、打篮球等等。还有一类呢是需要肌肉强力收缩的，同时呢骨骼成立的运动，比如说深蹲、硬拉以及呢推举。具体来说呢，健康人只用散步、骑行或者游泳锻炼的话，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的效果就比较差。可以在保留这些运动的同时呢，逐渐插入短暂的快走或者是慢跑，加入跳跃或者是下蹲的动作，并且呢增加力量训练，增强运动，维护骨骼健康的效果。如果运动适当呢，重复几次之后，体内刺激骨骼生长的标志物就会升高。但是呢，通常半年之后骨骼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并且呢停止运动之后骨密度也会快速降低。另外呢，骨骼只会在承受压力的区域和方向上变强，需要把负荷施加到希望增强的部位。比如说呢，跑步可以提高大腿内股骨的骨密度，但是对于手腕的作用就不大。而网球运动员呢，主力手骨量明显高于另一只手，由于髋骨以及腰部更容易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因此呢，包含多个关节、脊柱及髋部承担压力的运动保护作用更强。比如负重深蹲，增强骨质的效果就会比坐姿腿屈伸要更好。除了部位呢，时常变换运动的方向会让骨骼全方位的更强健。有氧运动呢，对骨质增强会有作用，而且呢，力量训练也会增强骨质。在一定范围之内呢，运动带来的压力越大，刺激骨质增强的作用就会越强。 但是那压力超过骨骼承受范围就会造成损伤，可能当场骨折，也可能呢多次重复之后发生应力性骨折。另外呢，软骨、韧带以及肌肉等其他组织的抵抗力可能不如骨骼，在骨质增强的同时受到伤害。如果骨骼本身比较脆弱，比如说呢患有骨质疏松症，可以通过运动加强肌肉骨骼来预防骨折。但是呢，在刚开始前应该咨询医生，根据个人情况来选择合适的运动。这时呢，可能需要避免跑步、跳跃以及呢脊柱弯曲同时扭转的动作，比如说高尔夫球和网球等等。保护关节软骨是很多人避开有冲击力运动的重要理由。实际上呢，关节屈伸承重有利于软骨从关节液当中获取养分，长期静止不动呢反而不利于软骨的健康。即使已经确诊骨关节炎，适当的运动呢也可以帮助减轻疼痛和提高生活质量。至于上限呢，由于每个人的软骨结构和它的抵抗能力不同，而且呢没有办法对人类进行有破坏的实验，目前呢还没有关于运动限度的具体推荐。总之呢，对于健康人来说，各个年龄段都不应该只做毫无压力的运动，一定的负荷有助于增强骨质，但是呢引入新运动的过程需要缓慢进行，并且呢考虑个人的体重、肌肉力量、柔韧性和控制动作的能力。
1: 国内外前沿科技动态，新鲜科技解读。接下来您要收听的是喝杯蜂蜜水居然能遇上半世纪前的核爆残留物。
2: 当你舀上一小勺蜂蜜搅拌成蜂蜜水，或许就能见证几十年前核试验放射性元素在水杯中形成的漩涡。近日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篇论文显示，这一切都要从上世纪中期在大气中开展的核爆试验说起。上世纪50至60年代这段时间里，美国在位于新墨西哥州和内华达州的核试验场地上空引爆了数百颗核弹，后续场地转移到了太平洋岛屿，直到1963年整个核试验才告一段落。这意味着在极短的时间里，大量的放射性沉降物被抛射到了大气层中，在风和降雨的作用下，这些物质迅速地扩散到更广的地区。这种短暂的放射性元素激增模式已经成为地质学家甚至是刑侦学家确认年代的工具。上世纪90年代，维也纳大学法医学部的科学家就曾利用碳14破解了高度干尸化无名尸体的死亡年份。他们通过比对尸体骨头里脂质的碳14含量和各时间段的碳14水平，得出了这一结果。类似的方式对地质探测同样适用。威廉和玛丽学院的地质学家吉姆·卡斯克曾试图根据当地地层中精细沉积物的分布来判断工业化进程。当你取出岩芯，就能看到有一层的放射性元素达到了顶峰，我们就知道这里代表的是1963年。卡斯克表示，铯137是其中比较常见的放射性元素，它本身并不存在于核弹中，而是经过铀和钚的裂变生成，其半衰期大约为30年，会逐渐衰变成放射性的钡，最后变成稳定形式的钡元素。此前已经有研究发现铯137会流入到人类的食物中。卡斯克也曾关注过放射性元素与食品关系的问题，他在4年前给自己的学生布置了一个假期任务，玩到哪儿买到哪儿，把吃的带回来。接着学生们依次将拿回来的水果、坚果和蔬菜等各类食物放到了伽马探测器下检测。理论上在长达数天的时间里，随着铯137衰变释放出的伽马粒子会在仪器上显示出来。实验过程中，前面几个果蔬的样本还算正常，铯137只有非常微弱的痕迹，但是一瓶蜂蜜在检测器上的反应让卡斯特感到惊讶。屏幕上显示这瓶蜂蜜的铯137的含量比其他食物高了非常多。为了找到蜂蜜富含铯137的原因，卡斯特开始带着自己的学生在美国东海岸各地购买蜂蜜， 一共买了122份蜂蜜，其中68份显示出了放射性元素的痕迹，并且大多数含有铯137的蜂蜜都来自美国东海岸。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离爆炸点更远的美国东部成了放射性沉降物更加富集的地方呢？在那段疯狂的大气核爆岁月里，许多放射性沉降物被抛射到了平流层，紧接着载满这些物质的云朵开始缓慢地移动，它们慢慢地从干旱的美国西部和大平原区域移动，直到跨过了密西西比河东部，湿度开始增加，水珠越聚越多，化作含有放射性沉降物的雨水落到了地面。但是当我们看一看蜂蜜地图，就会发现一个区域铯元素的水平并无法和蜂蜜是否含有铯137一一对应，有一种元素的水平反倒能很好地显示该区域的蜂蜜是否含有铯137，这种元素就是钾。钾是植物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如果没有钾元素，植物就会寻找一些替代品。打开元素周期表，能看到19号元素钾和55号铯元素在同一组，这意味着元素的外层电子和离子大小特性是相似的，因此在土壤中缺钾的地区，植物会选择不断吸收铯元素，卡斯特表示。当然植物是能够区分钾和铯的，在两者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会优先选择吸收钾，但在缺钾的情况下，植物不得不选择吸收铯。这样放射性的铯元素就可能顺着核试验地区上空，例如新墨西哥州，甚至更远的太平洋和俄罗斯上空，一路来到了美国东海岸一株植物的花蜜中，然后被辛勤的蜜蜂带走，一点一点收集起来。上面那68份蜂蜜中铯137的水平都大于每千克0.03贝克勒尔，即大约15毫升蜂蜜中有87万个放射性铯原子。其中佛罗里达州的一份蜂蜜中铯137的水平达到了每千克19.1贝克勒尔，虽然结果会让许多人大吃一惊，但根据美国 FDA 的标准，食品的放射性元素水平应该低于每千克1200贝克勒尔，所以哪怕是佛罗里达的那瓶蜂蜜也是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其实相比人类，蜜蜂才是更应该关注的对象。最近数十年，美国许多地区的蜜蜂种群都遭到毁灭性打击，有的地区更是一只蜜蜂都不见踪影，至今大家都认为是杀虫剂的广泛使用将蜜蜂赶尽杀绝了，但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例如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之后，辐射损伤了附近大黄蜂种群的生育能力。相比之下，随着降雨来到，美国的辐射水平可能只有前者的1/1000，但是这一过程对蜜蜂种群的作用却不得而知。现在我们可以安心地食用蜂蜜，但了解到我们的环境中发生了这一过程同样非常重要。

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就像是一封迟来的情书，带着时光的印记缓缓展开在你我面前。

提到张芸京，相信很多人会被她独特的声线所吸引，柔中带着一份坚强和不屈的精神。燃烧吧火鸟这首歌曲就是她这种感觉很好的一个体现。歌词简单，但整个旋律却让人

天为大家带来一首李宇春的歌曲《若》，这是一首在孤独中绽放光芒的自我独白。歌曲以极简的电子氛围为基底，搭配克制的钢琴旋律，营造出既疏离又深邃的听觉空间。李宇春的女中音声线温柔而坚定，气声处理如耳畔私语，将那份倔强与天真诠释得入木三分。

安达罕这首歌的风格与陈鸿宇之前的作品有所不同，展现了他作词能力的进步。歌曲的旋律孤独、空旷、绵长，带有一种悲壮的美感。这种风格不仅展现了陈鸿宇的音乐才华，也唤起了听众对生命本身的思考。歌词中的意象丰富，画面感强，能够引发听众对民族文化消亡和社会变迁的深刻反思。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九 FM 一零一点九。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2: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3: 金鱼公
4: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3: 降鱼心，
5: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3: 品于行，
6: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3: 创于心，
7: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3: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8: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9: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0: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1: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2: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8: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3: 你们怎么都投我？
9: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1: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3: 我。
8: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智慧课堂时间了，传播传统文化，分享国学知识，希望本期节目能够陪您度过一段静心时光。你相信世道轮回吗？历史上三次惊人巧合似乎自有天意。
15: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历史不会重演，但是总会有惊人的相似。纵观历史上朝代的兴亡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纵使时代不同，仍然有一些让人无法解释的巧合吧。甚至很多人认为说历史就是一个很大的叫什么棋盘，被一个什么大手操纵着，而我们所处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颗棋子。那到底有哪些巧合呢？这个说到历史的巧合，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王莽，多次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位穿越者。他在短短的15年的在位期间，几乎是把千年之后的很多的政策都提前演了一下。比如说王莽他把土地收归中央，禁止土地私人买卖，那没有土地的农民呢也会被分到土地。你看这个不就是我们的土地改革吗？然后他还规定说什么盐铁呀要归国家专卖，然后山川海河也是国有的，还废除了奴隶制，然后强制要求无业游民你必须要劳动要工作等等很多的措施，特别像这个1000年以后的制度。所以很多人都说王莽是一个穿越者，穿越到汉代的社会主义者，他所实行的诸多政策不过是提前演示。甚至王莽选立汉平帝登基，把这一年呢命名为元始之年，恰好呢跟西方的公元一年重合。在此之前我们中西方立法计算方式是有差别的，时间的差距非常大，但是在王莽有意无意的推动之下，竟然呢实现了中西方时间上的重合。那如果说王莽这个巧合穿越是巧合，那么朱元璋巧合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叫做预测。朱元璋幼年的时候他的名字呢叫做重八，后来才改的朱元璋。重就是反复的意思嘛，而重八两个八是什么呢？就是16。巧合的是什么呢？朱元璋当上了明朝第一个皇帝，一直到了崇祯帝朱由检上吊自杀，明朝恰好是经历了16代皇帝。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朱元璋呢还抢在了什么那个元素周期表，抢在了门捷列夫之前。因为他在给后代取名字的时候呢遵循五行，像是什么秦王朱公羲，然后永和王朱慎雷， 长阳王朱恩讷，益阳王朱恩同，你看什么锡呀、雷呀、讷呀，是吧？同啊，这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里的名字。在明朝以前是元朝当政，元朝皇帝登基是在大明殿举行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说元朝的统治是被明朝推翻的。那明朝呢又修建了乾清宫，那谁推翻了明朝呢？清朝推翻的。明朝末帝崇祯在卢沟桥建造行宫的时候取名分别是永昌和顺治，结果这两个词一个是李自成的年号，一个是清代第一个皇帝清世祖的年号。所以看这些事儿，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为历史的这种运行的规律吧，历史的重合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或许啊，这个历史真的是有规律的，就跟自然的规律一样，什么一年四季啊，什么花开花谢啊，即便是因为什么风霜推迟了花期，但是呢也总有开放的那一天。所以或许有一天我们真正掌握了历史的运行规律，预测未来说不定真的能实现。
14: 穷奢极欲有啥下场？明代一首《不足歌》写透人性，唤醒良知。
15: 你们觉得古代人他们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毕竟过去嘛，入朝为官或者是封侯拜相，你要是再有点野心又正逢乱世，那你就得试一试黄袍加身，亲自坐上那个皇帝的位置试一试了。七品县官还嫌小，又想朝中挂紫衣，一品当朝为宰相，还想山河夺地基。明朝末年的这首《不足歌》可以说是把那时候人们毫无遮拦的欲望给写透了。那么被欲望支配到底有多可怕呢？欲望蒙蔽双眼的时候，可能你会连自己在干什么你都不知道。我们还是回到用这首诗的背景故事来说吧。如果你们熟悉明朝历史呢，你们应该知道说嘉靖呢很迷恋什么，迷恋道教，他一心呢想去跟神仙做朋友，不仅沉迷炼丹炼药，还想着建天梯，然后呢去跟神仙会会面，一意修真，劫民脂膏，滥兴土木。而最终呢很可惜，他没能成为神仙，也没能得道，而是死在了道士们所谓的那些仙丹之下。所以心满意足为天子，又想长生不老期，一旦求得长生药，再跟上帝论高低，就是穷奢极欲，被欲望蒙蔽了双眼，就连自己吃的到底是仙丹啊，还是包含重金属的毒丹都分不清。所以你看多讽刺啊。而且欲望的沟壑难填，可能你一不小心哈，你就陷在这个欲望的泥潭里面了。我们就聊一聊越王勾践吧。都知道他卧薪尝胆，克制住了享乐的欲望，最后呢灭了吴国，成功的复了仇。可是复仇之后呢，他又贪图享乐，最后凄惨离世。再比如说又像是匡衡凿壁偷光啊，本来是很努力学习，是好苗子，可是长大以后呢非法扩大自己的封地，成了一个贪官。所以能严格的要求自己，并且能一直坚持下去，才是让自己不重蹈前人覆辙的办法。那好，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呢？孔子的徒弟曾经问过孔子说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我们要保持高尚仁爱的境界，我们就要学会克制自己，克服自己，然后呢去遵从礼仪。这个其实呢就是让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内心去设一个边界。如果你发现你的欲望马上要跨过这个边界了，好，给自己一个警告，毕竟欲望是无止境的，只有取之有度，才能让你的欲望变成你前进的动力，然后推动我们实现更多的价值。你看，其实我们如果大家会看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因为欲望而自我毁灭的例子有很多，然后后世呢也是有人不断地去重蹈他们的覆辙。所以大家总在谈人性，这或许就是人性的不足吧。所以呢，即便我们无法改变他人，我觉得做好自己，不要让自己

0: 成为后人的教训，这个同样是一种智慧。
1: 王安石的观树经被曾国藩奉为宝典，用八招全术辨人精。
0: 如果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从政当官，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好，官场太复杂，我这个小白呢应付不来。其实啊，你不管是官场也好，职场也罢，有人的地方呢就会有交际，就会有交际的地方嘛，或者说就会有所谓的潜规则，你呢需要高情商高智商，可能你才会更好的去适应环境。如果呢你是一个只是一个想法很单纯的人，你的思维很单一，那你会活得很累。我们有的时候呢把那些会来事儿还有特别会说话的人，我们叫什么呀，叫人精。那如果这可能有一颗小药丸，吃了之后你就会有这样的能力，你愿意吃吗？有这么一本书，我想或许能够给你建议，王安石的叫做观树经。能着手推动变法的王安石在政治上肯定是有很多手腕的，你看比如说让皇帝能够无条件的信任自己，然后也能够躲避很多政治死敌的攻击，培养自己的集团势力，一步错或许满盘皆输。或许王安石的政治风险其实比我们每个人都要大很多。那他是怎么从官场当中做到游刃有余的呢？这本书其实不止被曾国藩一次捧读过，还赞其为官术第一，官术经。这里面介绍了八种官术，什么呢？分别是伪术、媚术、攻术、手术、包术、贬术，还有柔术和变术。而这八种不同的策略呢，你可以应用在八种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不同的场景之下、情况之下。那今天呢，我就来取几条分享一下。柔术当中有这么一条，说小人面前要留一口。哎，所谓的留一口是什么呀？就是你要适当的，你要分一杯羹给小人。古语讲说义感君子，利动小人。在利面前他能在背后捅你一刀，那么同样在利面前他也能做到对你笑脸相迎。其实在一些利益的纠葛之上，你跟小人过多的纠缠，甚至说你太计较，你寸步不让，会让他们产生很多的不太好的心理，比如说报复心理，反倒是容易背后害你。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根据情况啊，我觉得有一些不太重要的利益关系的时候，大家大可以留一步啊，退一步，留一口给他们，对不对？说不定他们还会把你当成恩人一样对待。当然是不是真心的，那可能需要你自己思考了。然后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是变数卷中的这一条方法论，说猜疑只会失去人心。虽说身在名利场，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呢有猜疑你最好也不要表现出来。你像古往今来很多的帝王，他们都在建功立业之前对待臣子怎么样，推心置腹，可是一旦呢就坐上那个位置之后呢，就藏不住猜疑心了，结果最后搞得众叛亲离，然后吓得那些能人异士是吧都走了。我们知道曹操是出了名的多疑，但是呢他对于司马懿的猜疑其实多半还是藏在心中的，毕竟身在乱世，能用的人越多你就越容易得到天下。所以呢在表面上其实更多的对于司马懿还是信任，那些提防他可能都藏在了自己的心里，所以说到底目的还是为了笼络人心。官术不仅是身处官场的法则，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我们做人的方法，毕竟不是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所以学得聪明一点，活得圆滑一点，可以走到哪里都适用。
1: 王阳明，内心强大之人只用一件事就能证明你是吗？
0: 我不知道大家平常遇到一些特别难办的事情的时候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心情，是小心翼翼瞻前顾后，还是说会特别坦荡的特别从容的去面对呢？其实明朝时的思想家王阳明早就给出了我们启示，所以今天呢想来聊一聊，看一看王阳明是如何在很艰苦的环境当中开创出心血之路的。话说明朝正德年间宦官当道，而王阳明呢因为得罪了大太监刘瑾，就被发配到了贵州龙场去做驿站的驿丞。但龙场这个地方呀位置很偏远，然后这个驿站呢

0: 就没有人这个修缮了。可以说啊，虽然说是做站长吧，但是其实呢，就是想让王阳明在这儿自生自灭。可以说家徒四壁这四个字儿都高看他的居住环境了，因为真的就是住在山洞里面。想象一下吧，山洞里面又潮湿又阴冷，而且温饱呢还得靠自己去解决。再加上那个时候南方啊疟疾啊之类的这种病特别的多，王阳明本来身体就不好，所以对于患有肺病的他来说特别难以忍受。环境已经如此艰苦了，那我们总得找个人来说说话吧，来解解闷儿吧。可是很可惜，那里面除了就是那个地方除了有一些未开化的土著的部族之外就是从中原，比如说中原来的一些流亡者，也没有人愿意去跟他这个推心置腹的交流一下。所以身心的双重压力之下，他就想啊，说如果圣人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会如何处理呢？很可惜，我们知道圣人不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呢就不会有类似的困境。所以王阳明只能依靠自己去思考出问题的答案。所以最后呢，他从中明白了无性自足不假外求什么意思。很简单，我们通俗点讲，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让我们不用依靠外界外力去解决问题。而这个法宝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灵。然后呢，后来他就尝试融入当地，还真的就跟当地人慢慢的就打成了一片，然后慢慢的也改变了自己生活的现状。所以无性自足不假外求也成为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所以同样呢，我们也会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困难，那我们又能够从他的方法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啊，就是坚持，就是你一定要相信方法一定会比困难多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定是存在的，只是可能你还没有找到。王阳明先生呢，在龙场悟道，这并不是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它包含了悟道前对于学问的不断积累，以及从京城然后到龙场贬谪这整个一个过程，可能一年多的思考的时间。所以解决问题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整个一个综合的过程。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想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到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这句话，我相信大家一定在很多的场合下情况下会高频次的会听到这个词。但是你也会说啊，说雅馨道理我也懂啊，但是我为什么我就是做不到呢？是哪里出了问题吗？跟大家说两个方法，看一看哪一个可以帮助到你。第一个哈，知而不信，就是可能你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你并没有真正的去相信它。你比如说学习可以改变，学习可以进步，然后读书知识可以帮你改变命运，你看这种道理我们都知道是不是？但是你真的相信它吗？就是你真的相信知识在未来会帮助到你吗？我觉得你不一定信。而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看我们经常会跟别人讲说不要熬夜，哎，少吃外卖，但是你发现你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总是打开那个手机软件然后叫餐。甚至说到熬夜，有的时候可能心情不好，哪一天你会报复性的熬夜，是不是？为什么？我觉得因为你并不真正了解外卖的制作过程，然后你也不准确的知道熬夜到底哪里不好。那什么是真正的知道呢？王阳明也给我们举了例子，他说如恶恶嗅，如好好色。当你能按照你自己本能的喜好去行事的时候，那我想你可能才真正的能够做到知行合一。所以希望王阳明悟道的故事能够给您启发。
1: 为何台阶都是单数，每层都有特殊对应，修几层比较好？
0: 您平常走楼梯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么一个癖好呢？就是数台阶。我呢有一个朋友就有，结果呢有一天我们俩一起爬楼梯，这个数着数着呢就还真数出问题来了。我发现很多楼梯的层数，甚至是那种比较矮一点的台阶，无一例外都是单数。你们家的楼梯是这样吗？你知道你们家的楼梯数有什么讲究吗？可以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走一走楼梯道哈，不要走。

其实民间呢，的确是有楼梯层为单数的讲究的，这个来自于风水信仰。因为过去以单数为阳，双数呢为阴，那你像我们住的房子，活人住的房子又叫做什么呀？叫阳宅，死人住的房子叫做阴宅。所以呢，楼梯的台阶呢，你要修成一个单数，这个就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认为单数的楼梯呢是给活人走的。而修建成单数的楼梯呢，其实它也有利于建筑里面的风水流通，因为楼梯嘛，楼梯间本来也是一个风水流通的一个地方。这个在过去，比如说皇宫贵族家的台阶呢，也是讲究也很多，也是追求一个单数。可能是因为统治阶级吧，他们会对于吉利的需求会更高，甚至呢，过去还明令禁止说平民家庭的台阶数，你是不能超过皇室的。就比如说，今天你到故宫的太和殿前，你会发现台阶呢被分为了上、中、下三级。最下面的这一级台阶呢是21层，然后中间跟上面的台阶呢都是9层，这个代表了皇帝95之尊的权威。所以你看9这个数字，皇帝们的最爱，然后呢在皇家的台阶数上也就有所体现了。过去其实我们知道，可能普通人家也没有什么楼房，所以用不到台阶，都是平房嘛。如果有的话，也只是门前那么几个很零星的台阶。那如果你现在索性可能还能见到这些老一点的房子的话，你会发现这一些台阶数一般是多少呢？是3。为什么？因为老子讲了，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然后呢三生万物。所以呢，老百姓们会觉得3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关于台阶数呢，其实老百姓们还有一种很特殊的计算方法。人们在河图洛书当中总结出了生旺死绝的口诀。很简单，就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如果呢第一层台阶呢对应一个字啊，比如第一层是个生字，那第二层呢就对应旺字，第三层呢是死字，然后你就循环的这么数下去，生旺死，生旺死，你就照这个台阶数往下数。如果呢这个台阶数里生跟旺比较多的话，那很显然就比较吉利。如果最后两层台阶恰好就是生跟旺的话，那这样的台阶呢就比较好。你也可以数数看看你们家台阶是占了多少个生多少个旺。那刚才我们这几种说法呢，可能大家会说更多的是人们图的一种精神信仰，但是啊，有关于科学的研究也表明说台阶的单数其实呢会更符合我们人的身体或者说生理习惯吧。就你可以试一试，你不管哪只脚，你先迈上第一个台阶，左脚也好右脚也好，那么你最后一级台阶迈的时候，如果是你刚才先迈的这一只脚，其实你会走起来更舒服。所以呢，这个或许才是家里面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家庭多是单数台阶的原因所在。

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凤凰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5: 我们
6: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9: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0: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9: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0: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9: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11: 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漫游中国时间了，游万里神州，赏民风民情，和我们一起开启便捷又有趣的自由之行吧。甘肃兰州有座中川国际机场，是中国最偏僻的机场，离市区75公里，去机场还得先坐高铁。你去过这座机场吗？
12: 如果你要出门旅行，你第一个想到的交通工具是哪一个呢？如今我们的出行最离不开的就是飞机和火车，而我们的交通体系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完善，各地都建有或大或小的机场、火车站，缩短了城市与城市间的距离。其中飞机更是人们普遍所选择的，曾经只能坐火车到达的地方，如今都可以坐飞机就能到达，大大缩短了时间成本。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几乎都有机场，机场的客流量也是证明当地经济繁华的最好方式。一般飞机场都在离市区较远的地方，要坐飞机都要提前几个小时出门。像是上海的浦东机场，离市区有50-60公里，地理位置非常偏，坐地铁要1.5小时，打车要1个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折腾。许多人在上海坐飞机宁愿选择虹桥，也不愿去浦东。好在后来有了磁悬浮，才大大缩短了去浦东机场的距离。

0: 最繁华的城市之一。黄河风情线、中山桥等都是大家喜欢逛的景点。又因为是西北重镇，兰州还是大西北铁路、公路、航空的综合交通枢纽。然而兰州的中川国际机场一直被大家吐槽，这座机场是西北地区主干机场之一，照理说有了机场之后，人们的出行应该更加方便，但是当地人却并不这么认为，实在是因为这座机场离市区太远了，相距有75公里。在以前没有高铁通向机场的时候，人们要坐2个多小时的大巴到机场，特别耽误时间，导致很多人也不是很愿意去坐飞机，除非是飞很远的地方。后来为了缩短市区与机场的通勤时间，就特别建了一座高铁，这样就会更快一点。中川国际机场是军用机场改造而来的，1970年正式通航，所以说那里离市区才会这么远。虽然说有了高铁缩短了时间，但人们还是觉得很麻烦。很多人就疑惑说，为什么不打车去呢？因为打车虽然快，但是价格非常高，如果是早上出发或者是晚上到达的飞机，打车得要200-300块，都快赶上飞机票的价格了。再加上兰州的出租车司机都喜欢拼车，价格就更不便宜了，如果再遇上堵车就更麻烦了。不过从兰州坐高铁到机场其实也是最快的一种方式，大概就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而且这种城际列车不是我们平常常见的轻轨或者是高铁，而是升级版的绿皮车，外观看起来很像绿皮车，但是速度堪比高铁。只是城际列车的班次没有那么多，如果要赶飞机的话还不一定有适合的班次。不过游客倒是觉得这样的体验很新鲜，明明在一个城市还要坐火车到机场，他们也就当作是城市的体验了。其实很多人到大西北游玩都会把兰州作为首个中转站，从而去到新疆、青海，所以说中川国际机场的客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最近暑期和中秋国庆的时间，更是西北旅游的旺季，大家到兰州倒是都可以去体验一下这种机场再转火车到市区的经历。
1: 在我国有一个村庄，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它就是位于西藏的推瓦村。
0: 中国因为特殊的地理地貌而诞生了许多世界之最，比如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西藏，世界海拔最高的河流雅鲁藏布江。你会发现众多的世界之最都集中在一个地区，那就是西藏自治区。这里被誉为中国最后一片净土，被许多旅行者视为净化心灵的地方。当然，西藏浓厚的异域文化也吸引着许多游客来朝圣。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到西藏的人都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和海拔。西藏自治区位于青藏高原的西部和南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占西藏总面积的85%，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我们也喜欢称它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西藏有许多著名景点，有着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风光。布达拉宫、珠穆朗玛峰、雅鲁藏布江都是人们去西藏的理由。而在西藏众多的世界之最中，还有一座离天空最近的村庄推瓦村。这个村庄位于西藏山南地区蒙达岗日雪山脚下，普摩雍措湖畔，和珠穆朗玛峰很近，海拔高达5080米，氧气含量只有其他省份的一半，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行政村落。能够在这个村庄里生活下去的人不容易，因为很少有人能长时间生活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推瓦村的村民们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里。由于推瓦村的环境比很多地方要艰苦得多，人们生活条件也很差，村子里并没有多少人，至今人口只有数百人。村民们生活的来源全靠畜牧，这是他们从古至今都在赖以为生的产业。因为推瓦村

0: 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没有完全经过商业化的开发，所以要来这里旅行只能入住当地藏族的家庭旅馆。推瓦村很偏，就像世外桃源一样，村民们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相当惬意。而正是因为地处偏僻之地，所以能够见到的景点都是又美又小众，一年四季景色各不相同，但充满了藏区的特色。推瓦村背靠喜马拉雅山，直入云霄，不远处的普莫雍措湖清澈无比，每天晚上都能够看到漫天璀璨的繁星，这对于城市里长大的我们来说非常难得。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雪白的高山和白云在推瓦村仿佛触手可及，配上湛蓝的天空，让整个村庄焕发出不一样的藏区美感。而刚才我们也说了，推瓦村还是我国少有的没有被商业化的村庄之一，这里的生活还是原始的，人也比较淳朴。推瓦村的村民们一直以来也是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从来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也很少会去捕捞湖里的鱼类，到目前为止都是保持着近乎原始的生活状态。但毕竟是在高海拔的地方，想要生活在推瓦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特殊的高海拔使当地许多人都活不了太长时间，村民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为了让人们能够住上环境更好的地方，当地政府也是绞尽脑汁，比如给他们迁到居住更加舒服的地方。但是这里的人都觉得推瓦村是他们的家乡，再困难也舍不得离开，所以即便只能活40年，他们也都愿意留守在村庄，守护他们的家园。不知道您去过西藏吗？您觉得去西藏要注意点什么呢？
1: 广州有一座隐藏于闹市的土豪村，人均资产几乎过千万，至今却还保留着传统祠堂，你知道是哪里吗？
0: 如今随着城市发展的节奏越来越快，那些原本位于城市中不起眼的老房子，随着城市地价的上涨，这些房子的价值也开始坐地飙升。尤其是一线城市的老房子，大多坐拥市中心的位置，房价连年上涨。在北上广深四座超一线城市中，广州和深圳都会出现一个奇特的景观，那就是城市里有不少的城中村，这些城中村的房子很多已是破旧不堪，和繁华城市的景象格格不入，但却能够一直占据城市的最中心。如果是在其他城市，这些城中的老房子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被拆迁掉，但广州不同，高楼林立的灯光夜景和城市中央的低瓦平房一起共存，成为了城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广州城中村的老房子也不是说拆就能拆的，随着城市的商业价值逐渐凸显出来，这些村子的价值也会不断攀升。而在广州的众多城中村中，就诞生了广东第一土豪村，不仅地理位置极佳，村民也是个个有钱，人均资产几乎过千万。这座传奇的城中村就是广州的列德村，它位于广州标志性建筑列德大桥和小蛮腰的旁边，这里是广州最繁华的商务区天河区。列德冲从村中流过，把村庄分成了东村和西村两个部分，一河两岸景色相当秀美。别看列德村的名气不响，但其实是一座拥有900多年历史的老村子，直到2007年才正式开始旧村整改，也是广州第一座整体改造的城中村，花了整整3年时间才成就了现在的模样。列德村一开始并不是人均坐拥千万资产的土豪村，这里曾被称为广州天河最穷的城中村。在这里生活的村民们生活相对贫苦，但他们却拥有一个非常值钱的东西，那就是土地。在进行改造的时候，第一件事儿就是将农田房舍进行征收，统一补偿后才能够开展整改工程，也就是征收和补偿让这个曾经清贫的村子一跃成为了现在广州人津津乐道的巨富村。谁也没有料到，清贫的列德村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广州第一土豪村。列德村的农田

0: 钱被国家全部征收之后，因为吉家的地理位置，这里的村民部分得到了多套回迁房，基本上每家每户的村民都能够至少分到五套房子，最多的可以分到20套房子，人均能够分到10套左右的房子。要知道广州的房价可是非常高的，这一下就把原本贫苦的穷人瞬间变成了所谓的拆一代，村民们一夜之间资产超过1000万，列德村成为土豪村的名声便由此传开。如今穿过列德村的牌楼才会发现，这里已是非常典型的现代化高层建筑群，和平时见到的大型社区没有什么区别，只有走进村子的祠堂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整个村子的魂依然留在这里。现在这个祠堂还是发挥着它原本的作用，因为当年村子进行旧村改造时唯一不能动的地方就是祠堂，碰到特殊日子的时候还会有很多的村民到这里来举办祭祀活动，这也成为了列德村非常独特的习俗。有些游客到广州会特地的到列德村来转一转，这里的大爷大妈就坐在路边乘凉，穿个背心儿、拖鞋，摇个蒲扇。可能您还不知道，这些不起眼的大爷大妈们个个都是有着千万资产的人，他们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收租。现在河畔旁还多了一条小吃步行街，夜晚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到这里走一走、逛一逛。
1: 无论到哪个城市，房价都是人们闲聊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你知道中国房价最高的5座城市都是哪里吗？
0: 如今我们出门旅行，除了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解与自己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文化习俗，也是认识一个城市最直接的方式。而我们中国人在和当地人聊天的时候，总绕不开一个话题，那就是房价。无论到什么城市，我们都会以问到当地的房价来展开聊天，毕竟这是大部分人都关心又好奇的问题。如今这十几年来，中国房价的迅速飙升让一部分人欢欣鼓舞，但让更多的人愁眉苦脸。曾经那段房价还是4-5千一平米的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而且你会发现那些高房价的地方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大多数都是靠海，尤其是中国房价最高的5座城市当中有4座都是沿海城市。第一名毋庸置疑就是首都北京，北京的房价向来都是排在前3名的，均价在7万多一平，比上海还要高出10000元，证明了北京才是宇宙中心。而在北京城中，东城区和西城区的房子均价都超过了每平方米13万元，让人望尘莫及。很多人都说北漂一辈子都买不起北京城中的一套2居室。第二名就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均价在6万元左右一平。作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城市，上海的房价如此之高也是在常理之中，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并且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黄浦区的均价更是达到了15万元每平米，堪称是全国最贵的地皮。第三名则是飙升速度最快的深圳，均价是每平米58000多。作为中国的第三城，深圳的房价也是全国第三贵，而且上涨速度异常之快。要知道十几年前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这里的房子都没什么人要，结果随着深圳的科技和金融业不断发展，房价也跟着迅速上升，再加上深圳的创业气氛浓厚，吸引无数大学生来一展才能。在深圳放眼望去都是年轻人，如果过了35岁还买不起房、落不了户，那就只能离开了。第四名是厦门，均价在每平米34000多，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这座二线小城市房价居然是全国第四贵。靠旅游发展起来的厦门，因为秀丽的风光而吸引到很多人到这里游玩，也是因为人流量的增加，才会让更多的人到这里发展，从而抬升了房价。但是在厦门高房价的背后，工资却很低。 第五名是广州，均价是每平米3万3。

0: 3000多。广州的房价和厦门不相上下。广州是千年商都，一直都是繁荣与富庶之地，而广州也是外来人口打工最多的地方，被誉为世界工厂。在全国房价最高的5座城市中，4座都是南方的沿海城市，而北方只有北京这座首都城市。由此可见，南北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在北上广深之外，厦门的高房价总给人乱入的感觉，您觉得这样的房价合理吗？
1: 中国摩天大楼最多的城市，上海仅排第二。那么，谁才是中国摩天大楼数量排名第一的城市呢？
0: 最近几年来，中国摩天大楼的数量比起十几年前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因为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的高楼大厦也是越建越高，越建越多。如今的摩天大楼不仅会成为一个城市的地标，也会成为城市与城市间竞争的实力衡量，甚至连国家间也会暗自比较。其实从摩天大楼上就能够看出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因为只有经济足够强大，才有资金建造得起摩天大楼。如今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是迪拜的哈利法塔，常年来以其雄伟的身姿傲视其他国家的摩天大楼。那么你知道在咱们中国哪个城市拥有最高的摩天大楼吗？而哪个城市拥有的摩天大楼数量又是最多的呢？或许很多人都会猜是上海吧。的确，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拥有的摩天大楼数量之多让很多地方羡慕。而高达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也是中国第一高楼，更是世界第二高楼。然而中国拥有摩天大楼数量最多的其实并不是上海。上海在摩天大楼的数量当中全国排名第二，高层建筑数量大约有900栋，摩天大楼有126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陆家嘴一带了，汇集了众多的高层建筑，大部分都围绕在著名的东方明珠电视塔边，而外滩则是观赏陆家嘴摩天大厦高楼群最佳的位置。每到晚上，大楼亮起各种各样的灯光，壮观的景象不输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成为了上海最美的夜景地之一。而且上海建摩天大楼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要知道在十几年前，陆家嘴那一带只有东方明珠和经贸大厦两座标志性的建筑，后来围绕着他们俩又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的高楼大厦，而且一个比一个高。如今的东方明珠和经贸大厦倒成了里面的矮个子。上海的高楼大厦群分布也非常广泛，大多是位于市中心区域，并且都是500强企业入驻，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金融区。在摩天大楼数量排名当中，重庆紧跟上海之后，成为了中国摩天大楼第三多的城市。重庆是名副其实的山城，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复杂的地形和密集的高楼大厦群。因为地形的关系，重庆随便建一栋楼可能就是一个摩天大楼，而且与上海不同的是，前者是作为办公区或商业购物区，但重庆的高楼大厦都是居民的住宅区。在重庆有96座摩天大楼，不仅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也成为了这个城市特殊的风景线。而中国摩天大楼数量排名第一的城市也和上海、重庆有着很深的渊源，那就是香港。据统计，香港有354座摩天大楼，比上海多出200多座。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摩天大楼，也与香港弹丸之地的地形有关。香港的面积很小，只有1106平方公里，但人口高达741万，在狭小的土地上要住这么多的人，所以大楼只能往垂直方向建。香港的土地向来都是寸土寸金，巨大的人口密度让他们必须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为了解决人口居住的问题，香港的房屋都建造得比较高。

0: 他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 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提供
5: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2: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9: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8: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1000人。
10: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8: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1: 38633，
8: 船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0: 中国四座最慵懒的城市，游客只要去过一次，就会感到很幸福。那么，这四座城市，你去过哪些呢？
12: 如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感受到来自工作、生活不同方面的压力，而疏解这种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旅行。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旅游越来越能吸引人的原因。有些人因为旅行爱上了一座城，有些人因为旅行而选择留在了旅行地。如果是一直生活在快节奏城市中的人，来到慢节奏的城市旅行，会非常享受这种状态。在众多的城市中，就有那么四座非常慵懒的城市，游客去过一次就感到很幸福，甚至还很想留下来。这里说的懒，并不是说人很懒，指的是城市的整体节奏、氛围，还有人们的生活状态都非常闲适，一点儿也不慌张。

0: 游客一去到那里就会立刻被这样的氛围吸引，本来只打算玩个几天，后来一待就是一周半月。而提到慵懒，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成都。成都是一个生活节奏非常舒服的城市，虽然大家都说这里的人过得很懒，但经济发展一点儿也没有落下。如今的成都是西部最大的城市，繁忙的双流机场每天都有不少航班出入港。在新一线城市中，成都的生活节奏不紧不慢，既有许多高新企业的进驻，繁华的春熙路、太古里又有上海的影子。但拐进一个小巷子，你就能够看到在路边喝茶打麻将的大爷大妈。可以说成都将这两种生活的节奏融合得非常完美，而游客来到成都感受到的慢节奏，让原本平时很忙碌的他们得到了很大的放松。第二座被誉为中国最文艺的城市大理，一说到大理，我们就想到的是风花雪月、浪漫古城这些美好的画面。大理的美是其他地方无可替代的，大理以其秀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物古迹和独特的民族风情吸引着我们来到这里。在大理就应该在古城里慢慢的行走，宜人的气候环境，即便是漫步于洱海边也不会感到闷热难耐。第三座是海滨城市厦门。厦门给人的感觉也很慢，随处可见的鲜花代表了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在厦门也诞生了很多的网红店，这些小店大都开得有滋有味，逛累的时候不妨进去坐一坐，每家店都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在厦门完全不用走马观花去看景点，挑一个咖啡馆或者去一下大海边走一走，就足够享受厦门的慢生活。最后一个就是苏州，一提到苏州，扑面而来的就是书卷般的文艺气息。都说苏州的姑娘给人温柔平和的感觉，因为她们从小在姑苏城的书卷气中成长，在她们的身上总能感受到不急不躁的性格，温柔又平和。苏州的景点也比较适合慢慢逛，既有韵味十足的平江路，还有各式各样的苏式古镇，让您感受到苏州的慵懒。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就连旅行都是赶景点，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对旅行产生疲乏感，而像成都、苏州这样慵懒的城市反而可以给人完全放松的空间。在这里要是快起来去匆匆看一些景点，反而会显得很奇怪。许多年轻人在去过这四座城市之后也产生了定居的想法。那么这四座慵懒的城市您去过哪几座呢？您又最喜欢哪座城市的节奏呢？
1: 在安徽藏着一座极为低调的名山，它以一己之力孕育出两处五 A 级景区，并衍生了数十处各具特色的景点。对于钟情于登山与深度探索的旅行者而言，这里无疑是一个被低估的宝藏之选。
0: 要说中国哪里山最多，有人会说四川、云南，因为那里雪山多；又有人说是新疆，因为那里被高山所环抱。似乎大家都觉得是西部的山多，但其实在华东有一个省份山也非常多，而且以名山居多。光是五 A 级的山峰景区就有三座，它就是安徽。作为包邮区的后花园，安徽常年成为江浙沪人出游的首选。安徽的山非常多，其中出名的也不少，尤其是以黄山为首的群冠天下的名山，九华山、天柱山后来居上，还有齐云山、八公山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安徽名山。除了这些名山，安徽还隐藏着一座低调的名山——大别山。大家或许都听过挺进大别山，没错，就是安徽、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大别山相较于黄山、九华山，名气没有那么高。提到黄山，我们会脱口而出天下第一奇山，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而九华山是中国佛

0: 山之一，因地藏菩萨道场而闻名于世。天柱山是中国的天然氧吧，而唯独大别山似乎只出现在课本上，很多人对它并没有更深的印象。一句挺进大别山倒是让人记了很多年。但大别山又是一座非常慷慨的山，因为横跨安徽、河南、湖北三个省份，不仅在河南、湖北打造众多的山岳风景区，还在安徽的六安市打造了数十个景点。而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山势环境，大别山一度还成为军事要地。因为大别山离武汉、南京都不远，在民国时期对民国首都南京和中心城市武汉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意义，所以才有了之后挺进大别山的故事。从大别山中诞生了天柱山和天堂寨这两个五 A 级景区，其中天柱山还获得了国际认可，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而在大别山中还隐藏了很多低调有实力的景点，比如中国版东非大峡谷、皖西大裂谷，体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地质奇观风情谷，皖西第一大岩洞大别山石窟景区，安徽的九寨沟东石笋。没想到吧，这些景区都是从大别山中诞生出来的。而大别山的主峰是白马尖，在它周边的第二高峰和第三高峰名字都很有意思，都是以尖命名。不过这座最高峰似乎并没有那么出名，但这里是春天赏杜鹃花海的好地方。如果您有体力能爬到白马尖，大别山壮美的风光能让您感到震撼。然而拥有这么多景区的大别山让游客反而忽略了大别山本身，因为景点太多，大家不用上山就能够玩遍附近五六个景点，就感觉没有必要再爬上山去玩了，大别山本身反而成为了陪衬。不知道您去过大别山其中的景区游玩过吗？您更喜欢爬山还是逛景区呢？
1: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走进被大家称为第二个华西村的土豪村，它就是山东威海的西峡口村。
0: 提到华西村，你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呢？作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土豪村，江苏无锡的华西村是改革开放后首批获到国家恩惠发展起来的村子，而且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这个村子的收入也是逐年提升，最终成为了中国收入最高的村子。不过近年来华西村的发展势头已经大不如前，倒是在全国范围内诞生了一个又一个不输华西村的土豪村。其中呢，就有一个是来自山东，不仅人均存款18万，村子里的总资产更是超过60亿，被大家称为第二个华西村。这座村子就是山东威海的西峡口村，整个村子只有4平方公里这么大，人口大约1400人。虽然这个村子的人口不多，但是生产产值却超过60亿，村子里的人平均存款都有至少18万以上，这在全国范围内的村庄中非常少见，甚至比起一些一线城市打拼的人的存款还要多，让那些整天行走在霓虹灯下的白领们自愧不如。很多人就会问了，为什么西峡口村这么富裕呢？其实这个村庄之所以能这么快致富，有三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肯定就是它的自身优势。西峡口村距离威海只有56公里，距离威海机场也只有73公里，地理位置对于一个村庄级别的规模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而村庄一面临海，不仅可以发挥特别的港口优势，还有航空、陆路等多个交通方式，对外的连接就非常的方便了。第二点呢，是在西峡口村有一个村级自办的100万平方米大的国家一类开放港口龙岩港，它也是全国第一家在村子边建的大港口，整个港口的航道畅通无阻，为海运资源提供了非常便捷的出入口。其实一开始因为地理因素等原因，西峡

0: 口村的经济发展之路并不顺畅，他们能做的只有农耕和渔业。而改革开放后，他们另辟蹊径，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整个村子临海而居，有长达20多公里的海岸线，所以整个村子将发展重点放在了海产养殖上。不得不说，西峡口村就是一片风水宝地，特别适合鱼类的生长，所以说海产养殖突飞猛进，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突破了60亿大关，大批量的海产品从这里生产出来销往国内外。而西峡口村致富的第三点，则是整个村子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早在2000年前后，西峡口村就开发了神雕山、野生动物园、成山头、海驴岛、福通天和乐园、福如东海、摩天岭六大景区，成为了威海第一个吃螃蟹的旅游村。富裕起来的西峡口村有一点和华西村一样，那就是在各项福利待遇上也不断跟进村里人的需求。比如村里人的教育、看病和养老，这些都是不需要自己花钱的。村里家家户户都住着别墅，开着豪车。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西峡口村，所谓山东富在胶东，西峡口村就是胶东富饶的典范，令人十分的羡慕。富裕的西峡口村还有中国最美村庄、全国新农村十大名村、中国幸福村等多个荣誉，于是这里也成为了人们隐居向往之地。如今呢，再走进西峡口村，你可以看到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在为海产品的养殖、生产、营销忙前忙后，先进的经验也引来了不少人观摩学习，倒是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如此之好的机遇和良性循环，也使得西峡口村整个村的人均收入都远远地超过了世界发达国家。如果你也打算做生意的话，我觉得可以到西峡口村来吸吸欧气。
1: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那么，你知道中国教育最牛的城市是哪里吗？
0: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如今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快速发展的节奏中，城市的优势也开始逐渐展现。而一个城市想要真正的发展起来，不仅要储备充足的经济实力，还要学习各种的高新技术，而其中人才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人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正因如此，大家都挤破头想去好学校，并且在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让自己更上一层楼。在中国有那么一座城市，大学一共有83所，在校学生总数达到上百万人，大学生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被誉为教育实力最强的城市。这座城市不是北上广那样的一线城市，而是今年颇为特殊的武汉。每年寒暑假放假前夕，武汉的火车站就成为了全国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因为有太多的大学生从这里离开再回到这里。说到武汉的大学，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武汉大学了，特别是武汉大学的樱花。每年樱花盛开的季节，武汉大学就成为了中国最美的赏樱地之一，游客络绎不绝。武汉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高等专门学堂，师资力量可谓十分强大。在2020年中国的大学排名中，武汉大学位列第七，在北上广众多名校中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名次了。如今武汉大学不仅是一座培育优秀学子的名校，还成为了武汉旅游网红圣地。因为大学的开放性，游客可以随意进入，所以许多人到武汉的第一站不是去看那些所谓的景点，而是来武大走一走，沾沾福气。就连武汉大学的食堂也被人们津津乐道。武大的食堂非常漂亮，不像个食堂，更像是一家装修精美的网红店，让不少人羡慕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在武汉83所大学中，有7所是重点大学，也就是985、211、

0: 其中的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都是家喻户晓的名校，也是许多学子梦想的学府。前两所还是武汉的双子星。而对于武汉的大学，民间也一直流传着学在华科、玩在武大、爱在华师、吃在华农。在武汉读大学的学生课余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有人这样形容武汉的大学数量，打开武汉的地图，用手一指就是大学，真是随处可见。或许这样说有点夸张，但确实就是有80多所大学，学生加起来有1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而只有更多的大学才能容纳得下这些数量的学生，而这个数量也确实不是其他城市所能比的。而助力武汉教育发展的和它完善的交通体系密切相关。武汉的交通系统非常完备，水路、道路、铁路、空运，可以说是海陆交通各个发达。而武汉又处于华中的腹地，四面八方都能辐射到，所以成为了一处优秀教育资源的集结地。也难怪武汉有这么多大学，为了运送往来的学子，交通系统必须得跟上。不知道您来过武汉的大学参观过吗？您觉得武汉除了武大和华科之外，武汉还有哪些大学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1: 宁波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也是世界最早的三大私人图书馆之一，被列为5A 级景区。
0: 中国是一个非常爱看书的国家，从古至今留下来的藏书成千上万，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都有着历史悠久的藏书阁。在这其中，不仅诞生了中国四大藏书阁，还有一座藏书阁成为世界三大著名私人藏书馆。这座能与世界图书馆相并列的藏书阁就是宁波的天一阁。天一阁在宁波海曙区，建于明朝中期，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藏书文化的代表之作。天一阁目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私人图书馆之一，由此而被列为5A 级景区，地位非同一般。天一阁现有藏书30万卷，并且一直是在增加中，还设有专门的古籍修复部门。天一阁虽然在中国几大藏书阁中面积不算大，但也掩盖不住它璀璨的光芒。走进天一阁，这里的建筑都充满了江南园林的味道。园林中假山环绕，古树成荫，不愧是读书看书的好地方。天一阁藏书楼坐北朝南，是2层砖木结构的硬山顶重楼式建筑。2层除楼梯间外是一个大通间，用书橱隔开。曾经藏书的地方现在也成为了展厅，陈列着范家走遍5湖4海收集的书籍。藏书阁的主体建筑也颇有讲究，融合了木雕、砖雕、石雕等多种传统民间工艺，是宁波民居建筑的集大成之作。藏书阁的主人是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当年他为了收集这些古书残卷，历经各种波折，后来又是绞尽脑汁建造避火防蛀的藏书楼，最后选址于宁波。他的子孙也是世代相守，将天一阁完整的守护了下来，400年来不断往阁中存放古籍，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如今藏书之父、甲于天下的私家图书馆是宁波人引以为豪的文化招牌。在这几百年中，许多文人墨客都以登上天一阁读书为荣，他们或多或少也在这里留下了经典名作，比如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就是让很多年轻人认识天一阁的开始。大家到宁波都会到天一阁走一走，无论是看书、查文献，还是漫步园林，都是一次悠闲的度假。如今的天一阁不仅是蕴藏各种宝书的藏书楼，还是一座古朴典雅的园林，

面有着精美绝伦的花轿和雕栏画栋的戏台，最有意思的是天一阁里还有一个麻将博物馆，据说麻将里的很多术语都是由宁波话转变而来，麻将与宁波文化息息相关，一座三缺一的打麻将雕塑特别的生动。宁波有东亚文化之都的美称，而天一阁就是宁波其中代表性的文化名片。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天一生水，海定波宁，是对它最完美的诠释。在天一阁中能看到不少往来的游客和本地人，他们或是来看书游玩，或是纳凉聊天，享受园林的静谧，远离城市的喧嚣，是宁波最清闲的度假之地。

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凤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1: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0: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2: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0: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凤尘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3: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8: 妈妈，我肚子疼。
9: 妈妈，妈妈，
10: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找剪刀吗？
1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3: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搜罗港城大消息，直击民生民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的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翻一首歌，为你送出来就中国香港女歌星邝美云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金曲《堆积情感》。

2026年防城港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正式启动。5月11号的上午，2026年防城港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在东英市竹山山海相连地标广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周将持续至5月17号，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采取市院两级联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方式，推动社科普及工作走进基层、贴近群众、服务地方发展。启动仪式现场同步举办了智慧滨海社科集市，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参与。集市共设置20多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社科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国民安全防范、海洋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并现场开展互动体验、政策咨询、科普演示等便民服务。据了解，活动周期间逐将陆续举办社科普及 AI 短视频大赛、第一届全市社科普及讲解员大赛，并开展社科普及基层陆进、科普场馆免费开放、线上智能科普矩阵推广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提升市民群众、人民社科素养与科学认知水平。来自本台记者陈雪莹的报道，我市举办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读书分享活动。5月10号，市府联联合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创城办、市民联、市新华书店在市新时代党群服务中心举行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读书分享活动，共计15组亲子家庭40多人参与，在书香浸润与温情互动中共话家风、共沐年丰。活动现场主办单位为与会家庭代表赠送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市民联一级调研员、广西作业会员、广西影视协会会员、防城港市本土电影《滨海桥路烽烟》编剧莫艺远，围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开展读书分享，讲述家风故事，以优良家风涵养清风正气，以廉洁基因筑牢家庭防线。随后2025年广西最美家庭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家风建设的实践感悟。参加2026年防城港市廉洁家风家庭同行主题阅读活动的获奖家庭代表分享读书体会，朗诵爱好者作朗读经典展示。活动的尾声，全体人员共同诵读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精彩选段，朗朗书声中初心使命与时代担当深深浸润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田。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学习宣传走心走实，引领广大妇女和家庭在书香浸润中感悟领袖的惠民情怀，涵养优良家风，凝聚奋进力量。来自本台记者封海兰的报道，我市开展文明小区宣传月主题活动。5月9号，全市物业小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部署会暨文明小区主题宣传启动仪式在市住建局举行，全市各物业服务企业代表参会，现场仲发放了创建文明小区宣传海报。活动启动后，创城志愿者队伍第一时间走进东海湾、金海湾和镇下岭等多个社区，开展实地宣传工作。志愿者在小区出入口、流动大厅等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向居民发放宣传单，并细致讲解创城知识。各物业企业积极响应活动号召，主动离职，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巡检，同时推出垃圾分类、文明养犬等宣传引导工作，全方位夯实居民小区文明创建工作基础。本次活动由市创城办、市住建局联合主办，以全市居民小区为主阵地，以提升群众的创城知晓率、支持率、参与率、满意度为核心，构建起市级统筹、部门主责、属地管理、单位帮扶、社区落实、物业执行的全域联动体系，推动创城宣传直达每户居民。来自本台记者廖家瑞的报道，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实习就业商选会。5月10号，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春季实习就业商选会在学校田径场举行。

活动由防蟬港职业技术学院、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团市委联合主办，搭建校企人才对接平台。本次商选会共吸引近300家企业踊跃参会，其中防蟬港本地企业占比达 40%。南宁、深圳等区内外城市企业亦都赴校招才，共提供实习就业岗位超10000个，岗位覆盖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商务、水产养殖技术等12个专业，全面匹配毕业生求职需求。商选会现场人头攒动，学生们穿梭在各企业展位前认真地观看招聘信息，主动与企业与招聘人员沟通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概况、岗位职责、薪资福利及发展前景，积极投递简历。为进一步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商选会现场特别设置智能求职体验区，配备人工智能简历一体机、就业赋能一体机、面试一体机等智能设备，为学生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指导等一站式求职服务。同时，活动同步进行线上直播带纲，在抖音 Apple 防蟬港人社 AI 云端宋江账号实时直播，搭建云端求职通道。本次商选会促进了学校、毕业生、用人单位之间的交流互动，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好的，今天与大家分享了多则的港城资讯，我们轻松一下，继续来听歌。没发觉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康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听齐一首歌曲之后啦，欢迎翻嚟直播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提醒大家喺直播室恭候你嘅依然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咁啊，继续嚟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向阳嘅报道，指尖传情爱融边关亲子主题活动喺洞中镇举办。5月10日，指尖传情爱融边关亲子主题活动在房石居洞中镇板兴村暖心举办，吸引了15对亲子家庭参与。活动通过趣味互动、科学育儿指导与非遗感恩手作，深化亲子情感联结，促进民族交融、伦理共融。活动由防城港市委社会工作部、防城区委社会工作部、防城港石益百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洞中镇民政服务站、洞中镇板兴村委会联合开展。活动现场在指尖传情非遗手作环节当中，母亲和小孩在社工的指导下相互协作，将一根根的红绳编织成寓意民族团结的中国结。孩子们仲在志愿者的安全协助之下，细心田中艾草，认真缝制香囊，将对母亲的感恩与祝福是融入一针一线中。在亲子沟通微课堂中，来自防城港市心理健康学会的专业老师，围绕6至12岁儿童的成长特点，深入浅出地讲解有效沟通技巧、情绪管理方法和高质量陪伴理念，并邀请现场家庭进行情景模拟互动演示，针对性地解答家长在亲子教育中的困惑，让科学育儿理念深入人心。活动的最后，孩子们手捧自制的中国结艾香香囊，连同康乃馨花束、母亲节小礼包一起献给母亲，用自愿的声音是讲出感恩话语，心情拥抱表达爱意，一个个暖心的瞬间，一张张幸福笑面，生动展现了边境地区多民族家庭相亲相爱的良好风貌。来自本台通讯员李依娟、黎玉文的报道，上司愿加油赠瓜暖民心，爱心助农解民忧。近日上司愿的昌黎片区西瓜是迎来了丰收，但受到市场影响，部分西瓜是滞销。上司愿乒乓能源加油站主动作为，开展加油赠西瓜爱心助农行动，用实际行动为瓜农纾困解难。得知瓜农滞销情况之后，加油站第一时间对接农户，制定爱心收购计划，以每斤0.6元保底价收购，日均收购约1000斤，有效打通本地瓜果销售渠道。截至目前，已帮助5户瓜农解决滞销难题。活动自4月29日启动，连续11天，为加油站车主免费赠送新鲜的西瓜。原本计划5月5日结束，因社会反响好，农户仍有尾货是代销，加油站决定延长活动，持续助力清销尾货。细细的西瓜传递温情，咁呢次助农惠民举措，既解咗瓜农们嘅燃眉之急，又让群众系得到实惠，彰显咗本土企业嘅社会责任与担当。来自本台记者陈罗嘅报道，初夏手足口病嘅高发期，科学预防很关键。五月是广西春夏交替气温攀升、降雨增多的时期，高温高湿的环境为各类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5岁以下儿童为感染高风险人群的手足口病正是其中之一。在今日，市中医医院的儿科专家就如何有效预防手足口病给家长们是知上几招。防城港市中医医院儿科副主任刘华琪讲到，通过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EVA71 病毒感染所致的手足口病重症病例。 EVA71 疫苗适用于6至5岁的儿童，建议在小孩1岁前完成全程接种。假期外出游玩之后，家长务必督促儿童洗手之后再进食，用洗手液或者是肥皂水在流动水条件之下洗手至少40秒。消毒湿巾和免冲洗洗手液不可替代标准洗手程序。刘主任向大家演示了一下标准的6步的洗手法。
在流动水条件之下淋湿双手，取适量的洗手液去涂抹均匀。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搓揉。第二步，掌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搓揉交替进行。第三步，掌心相对手指交叉指缝相互搓揉。第四步，弯曲手指关节在掌心旋转搓揉交替进行。第五步，大拇指在掌心旋转搓揉交替进行。

六步，五指并拢，指尖在掌心旋转搓揉，交替进行。最后指尖朝下清洗双手干净。刘主任讲到，手足口病的高发期避免带儿童前往人群密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假期尽量减少带幼儿前往室内游乐场、商场等密闭的拥挤的场所。家长们应每日检查儿童的口腔、手心、足底，发现疱疹及时就医，确诊患儿应居家隔离治疗两星期，等到完全康复之后再外出返学，避免传染其他的儿童。

0: 粤语经典老歌就好似一坛陈香美酒，越陈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响经典，动听港城。
1: 夜风凛凛。

OK， 提醒大家，而家你收听到嘅正在为你直播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我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咁啊，进入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粤响经典。今期嘅节目为大家推介嘅呢首歌，嚟自中国香港华语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星、制片人、作词人，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嘅华仔刘德华，为你深情唱出嘅一首怀旧经典嘅情歌《情感的禁区》。刘德华1961年嘅9月27号系出生于中国嘅香港，咁系香港影视嘅男演员、流行乐歌手、制片人、作词人。咁佢系华语娱乐圈最具代表性嘅全能艺人之一，咁系跨越40年嘅长青树，系低调谦逊嘅道德楷模，系超越明星嘅文化符号，以努力、自律、责任为核心价值观，被广泛视为凡人通过奋斗实现卓越嘅典范啊！咁佢至今仍然活跃喺一线。2023年佢参演嘅《流浪地球二》影片，2024年监制嘅《红毯先生》，社交平台嘅粉丝数系持续增长。《人民日报》评鉴佢为百年刘德华，央视多次报道佢嘅演唱会，肯定佢嘅正能量啊！刘德华嘅成功并非依赖呢个天赋，而系源于极致嘅敬业精神、真诚嘅待人态度与对待时代嘅深刻共鸣啊！佢既系国民偶像，亦都系华人奋斗者嘅缩影啊！咁佢嘅影响力早已经超越咗娱乐嘅范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咁今期节目为大家推介嘅呢首情歌《情感的禁区》，就系刘德华喺1987年发行嘅个人第二张嘅粤语专辑中嘅一首粤语歌曲，亦都系咧佢加盟 EMI 唱片公司之后嘅首张嘅作品啦。咁呢个专辑从1986年嘅11月开始创作，至1987年嘅2月份系完成，收录有11首嘅歌曲。专辑收录咗同名嘅主打歌《情感的禁区》。2004年 EMI 唱片公司发行了 EMI 真传版系列《情感的禁区》，该专辑与刘德华1988-1989年的作品重新包装发行。这首歌主要表达了失恋后的悔恨、无奈以及无法挽回的痛苦，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和心情的歌词，描绘了一段因错过而终结的感情。歌曲讲述了一个昔日放荡不羁的男仔辜负了女仔的真心，当他悔悟想要翻转头的时候，却发现女仔已经另有所属了。描绘了搭快车雨中追的场景，男主角在雨中狂奔呼唤，试图挽回爱人，但最终只能面对心已被窃取的现实。这里的情感禁区并非指道德底线，而是指对方心

中已经封闭的区域不再接受男仔的爱意，一旦跨越只会带来更深的痛苦。歌曲由林真强作词，翻唱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凭借轻快的节奏和优美的意境成为了经典的情歌。在《情感的禁区》这首歌作为刘德华早期的成名曲之一，亦都奠定了刘德华在乐坛上边的地位，至今仍被无数广大听众视为粤语经典的金曲。好的，咁啊，以下时间让你大家一起嚟聆听嚟自中国香港华语影视男演员、流行乐男歌星刘德华为你深情唱出嘅一首怀旧经典嘅金曲《情感的禁区》。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一点九，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1: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2: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3: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4: 38633，
1: 船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0: 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小院。冬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因拖欠出租车车费被公司辞退，一起来听听。
1: 各位同仁，每天为什么在早晨开上一个例会？就是因为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每天给自己一点正能量，继续下去会有无穷的能量从我们的公司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
2: 这个会议是不是应该在街头上开？
3: 就一句啊，
1: 守住心底最美的那一道风景将会成为一种风度。做人要有风度，宁静而致远。守住记忆里最美的风景成为一种境界。做人就要有一种境界，
2: 这是早会应该说的吗？
1: 而豁达。守住生命中最美的风景成为一种睿智。我们做人就应该睿智淡定而从容。
2: 咱们公司被收购了吧？
1: 好，今天公司的例会就先开到这里。
2: 说什么正经事儿了？
3: 就是
1: 我们
3: 励志，
1: 最后一起大声的来高喊宁静致远，宁静致远，悠然豁达，悠然豁达，淡定从容，淡定从容，每天一点正能量。好，
3: 能量
2: 这过一点了。
1: 哎，小刘，小刘，小刘
2: 啊啊，哎哎哎啊，您叫我呢啊，我以为您叫那小刘呢啊，怎么着？
1: 生活是美好的，
2: 我没谈死啊。
1: 我是说你的报表做得太难看了，你这是美好的生活吗？
2: 我对不起，你不是还让我死去吗？我本来没谈死的，领导。
1: 排版很重要啊，你看，你看人家这个小张交的这份，你看这第一行，这是有图，这有表格，这是
2: 第一行这么多东西呢。
1: 你看这第一行这一块的排版，
2: 领导
1: 排得非常漂亮。
2: 领导，
1: 人家对生活的爱从一个表格上就体现出来了。
2: 我没看出来，
1: 这种精致的这种啊，完美的这种啊，对生活的感触。
2: 在领导，领导，领导。
1: 生命的意义在什么？拼搏。
2: 他这东西写错了。
1: 怎么了？
2: 内容不对啊。
1: 怎么不对啊？
2: 你这
1: 怎么不对啊？生活这么美好，你每天就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置若罔闻。你多么年轻，
2: 置若罔闻搁这儿不合适吧？
1: 你把这么美好的东西置于死地，
2: 我把什么弄死了？
1: 你还年轻，你看我们这个年纪的上层多么羡慕你们这个年纪，又年轻又有活力，什么都很好。
2: 是不是应该到您这岁数热爱生活了？
1: 我告诉你，每个年龄段的人有每个年龄段的美好，不管是什么职位，哪怕是一个公司中的小小的岗位，都应该热爱生活。
2: 您是不是快退休了？
1: 没有啊。
2: 您给我讲这些干什么呢？
1: 你这个表格没有体现出你的热爱。
2: 哎呦，我改。
1: 好，改去吧。
2: 我排版不就完了吗？
1: 小李啊，
3: 来了。
1: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3: 活着。
2: 咱们这领导是返聘的，专门搞这个工会的，这是逮着机会不能不听了。领导这不过够严厉的，你可得今后注意。
4: 你领导这是爱喝鸡汤吗？真是。
2: 那喝鸡汤给他送不就完了吗？
3: 心灵鸡汤，你看看那办公室里边多少励志的书，啊，多少。
2: 他是不是净听那个什么晚上那种节目？
4: 哎呀，是不是他领导卡耐基的谈话艺也说，谁谁谁成功之道？
3: 对呀。
4: 谁谁谁不做什么平常人，不做平凡人。
2: 那咱们领导应该当指导员合适。
3: 哎，这有点那意思。他现在就是这个。
4: 灌鸡汤。
3: 对，
2: 我喝不下去
4: 呀。生灌，管你喝不喝。
2: 哎呦，咱们老总怎么想起请这么个人呢？
3: 哎，他确实是有一套他独到的方法。
2: 不是，他还 HR， 这他有点太不懂人事了。哎呦，留点神吧啊！
4: 你可别得罪他。现在的给你讲讲鸡汤是好事儿，不发你奖金，你倒是美了。做点鸡汤灌着你喝了不得了吗？
2: 哎，得嘞。
4: 咋么咋么滋味不完吗？
2: 是不好咋吗？是没说你是吧？哎，我突然发现领导没说你，差点说话不腰疼啊。
3: 去哪儿呢？
2: 我呀，
3: 啊
2: 去
3: 哟。
2: 这
3: 没想好。
2: 不是没想好，我订的车，你看我这不这叫的车吗？这地方广场。
3: 哦，啊，走。哎呀，你们也不容易吧。
2: 那当然，
3: 上班特辛苦。
2: 可不知道来了一新的领导，哎呦，没法说，天天灌我鸡汤。
3: 哟，待遇这么好啊？您还闹，您可比我们强多了。您天天太阳晒不着，风刮不着，雨打。

0: 着的？
1: 您打着，
0: 那我们真得跑啊！
1: 哎，行了行了行，跟您说您不明白，到地方了吗？
0: 到地方了。
1: 哎，多少钱？
0: 36。
1: 我着急有事，我下车一会儿用手机给您结啊。
0: 没问题，您想着点赞啊。
1: 您放心放心放心。
0: 哎，哎呦，嘿，这钱来不了了，忘了。跑了，不至于啊，才30多块钱。我打回去。
2: 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无人接听。
0: 哎，闹了命了，这点钱怎么就打不过来了呢？不行，我得找他们去。到他们公司说什么，我得把这36块钱要回来。哎，楼下问一下，这电话是你们公司的人的吗？
3: 嗯，
0: 我要找这人。他欠我36块钱车费。
3: 哎，你们看看是谁的号啊？你干什么？
4: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这么多工作没有做，在这扎堆聊天啊？您是哪位啊？新来的？新来的也得干活啊。你还没有这个之前的工作培训吧？来来来来，这屋这屋。哎，坐坐坐啊。我们呀，人生啊，是短暂的。
0: 对呀，
4: 那么让我们扬起生命的风帆，用勤奋去攀登智慧的高山。
0: 这个，您是这个部门的领导吧？
4: 哎，
0: 是这么回事，
4: 用知识的打开成功的大门呢。
0: 哎，您听我说话，不是敲大门的事儿，是啊，您这儿有一人啊坐我的车，说呀下车就给我付款，还给我点赞。这都等了一天一宿了，钱也没来，赞也没点。这我到您这儿要这钱，那我不容易。我不是说我这家产万贯
4: 哦，车队的
0: 啊，
4: 车队的，回头咱们呀，从工资上给你们体现你们的付出啊。
0: 我
4: 车队爷爷扬起生活的风帆。
0: 是这个山不山，我开不上去。我是一开出租的，他欠我36块钱，这让他把钱给我，那赞不用他点了。
4: 你是个出租车司机
0: 啊，
4: 为人民服务的，
0: 不分高低贵贱，是不是？
4: 那就是我们的员工亏了您的钱，到现在没给您，这是
0: 啊，都2钟头了，您才听明白呀、啊？您净给我讲了人生的风帆，
4: 这可是道德的问题啊，这可是人性的问题。
0: 我不需要您总结，您就把那人找出来，把这36块钱给我，我不用他点赞了，行吗？
4: 辛苦您了。握个手，握个手。
0: 啊，行了，行了，行。
4: 让您受苦
0: 了。您电话炒勺是怎么着？这一下一下的。
4: 您别灰心，别丧气。
0: 我跟您说，我这半天我什么也没干，够丧气的了。您快点把那36块钱给我吧，您让他把钱给我，我不让他点赞了。
4: 我理解您，您也学会理解我们红尘的喧嚣变幻，从容和淡然。
0: 哎呦，早知道我不进您这屋子，就这点功夫钱我都要回来了。您还不是门口那？
4: 谢谢您。我一定帮您找着这个人，不能亏待了您。您是劳动人民啊，当然我们也是劳动人民啊，咱们都是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添砖添瓦的人啊。
0: 36块钱我不要了，您让他给我点个赞就行。
2: 这个事儿是不是表演非常夸张呢？但事实上却是件实事，拖欠36元出租车费，被出租车司机呢找到单位，涉事的女白领啊被他们的领导就开除了。这件职场小事儿呢在圈内热传，有人为这个女白领啊鸣不平。但是职场专家指出，职场诚信无小事，即使是私人事件也可能影响到职场的发展。说好下车付36元车费，但是一直没有等到，第二天也没收到车费，打了几次电话也没有人接听，司机师傅确实是无计可施啊。
1: 36块钱并不算多，又联系不到本人，这位师傅啊干脆想想就算了。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又有人叫了他的车，目的地还就是那女孩的公司。于是这位师傅是越想越生气，索性找到公司的前台，拿着手机号要找这个白领。可是前台说呀，不能凭一个手机号找人。这位师傅一不做二不休，在门口这顿磨蹭，没想到出了一位 HR 经理接待了他，还真的通过这手机号找到了没付费的女员工。车费补交之后，事情的另一个结果出乎了师傅的意料，女白领被开除了。
0: 绝大部分企业对于职业诚信的要求都非常高，特别是什么研发呀、财务啊、管理等特殊岗位更加的谨慎，员工工作过程中诸多细节 都在考察范围之内，所以才有了公司把这位欠费的白领开除的举动。
4: 喂，司机师傅啊，我呀，您还记得我吧？
0: 我记得，
4: 我已经把他开除了。
0: 哎，我也给您点赞了。
4: 我总说嘛，当上帝为你关
0: 门。您忙您的吧。
5: 古人科考与现代有何不同？一起来听听古人是如何进行科考的。
0: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4: 快乐茶园
0: 就要这个。
4: 过去是科举考试啊，
1: 而且他们也是关在这个小屋里之后呢。
0: 哎呦，他们那个不是小屋。你
4: 是
0: 年轻，你生人太晚了，你没见、
1: 哦、
0: 你没经历过。
1: 你赶上了，
0: 我也没赶上，
1: 那不完了吗？
0: 他是按照什么呀？按照这个叫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按照这个分天字一号、天字二号、天字三号、天字四号，然后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就是一个后生一个屋子，
4: 嗯，
0: 吃喝拉撒睡都在那儿，连着考
4: 九天，
0: 九天呐，
4: 九天，
1: 你不知道啊？
0: 考九天呐。
1: 说了，这考好几天，没跟你说吗？所以进去之后啊，在屋里考也没关系，你知道吧？
4: 他屋里考
1: 他就算湿了，而且过去那毛笔也不怕湿，毛笔的墨反倒需要水的。
4: 对，
0: 可是就怕这雨点啊，染了这个答卷，哎，卷子一个字没写呢，啪啪啪。
4: 那个有房顶儿，其实呢也就是少雨，是吧？你怕少雨，
0: 就怕少雨，刮大风。
4: 他因为没有门的那种，
1: 你以为那些考生都坐井里的？
4: 他是大厂窑开，因为为了监考，所以呢、
0: 啊、
4: 就是都是面朝那个黄土背朝天。
0: 哎呦，好家伙，重卷子！
1: 这房怎么盖的？面朝黄土背朝天，
4: 前
1: 都趴着写。
4: 面朝那大前面那空场。
1: 哦。
0: 面朝前面的空场，这话怎么那么有文绉绉的啊？
1: 这有罗圈房。
4: 考的时候起码这房子有底儿，可他来的路上可不是这样。过去考试分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
0: 嗯、
4: 那么乡试呢是要在考生所在的省份的省城考。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不住在省城中间，
0: 住你们省那边上、
4: 哎、
0: 然后你要回到省会考试的，你就哭哧骑驴步鸟爬山游泳坐船。
4: 对，后边那个会试和殿试都在京城考啊，
1: 嗯，
4: 所以一般都是远离考生的家乡，
1: 所以叫上京赶考嘛、
4: 那这个准备情况你就必须得了解，而且做得非常之充分。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到得了啊？三年开考一次，赶不上这波你就等三年啊。
1: 所以说
4: 这时候你已经37了。
1: 没事，若良号82都考上了。
0: 若良号那是说他那个学号是82。
1: 我呀、啊、我提前走啊。
0: 对
1: 不对？道远我架不住，我提前去，我代购了足，我们家又有钱。
0: 对，
1: 我们家当时这个有好多的田产地产呢，我代购了这川资路费银两。
0: 对，你爸、
4: 哦、
0: 你妈一狠心轰走了，让他京城考试去。
4: 哦，带这么多不说带点参考书。
1: 我小书童给我挑着，
0: 小书童给他背着。
4: 那书童76了，
0: 但他82，那还算他兄弟呢，是不是？你还比人大半轮呢，
1: 我们俩还得互相搀着走。
0: 对，
4: 里边啊有你的考试用具，对不对？
1: 对，
4: 哎，笔墨纸砚
1: 还得
4: 放哪儿
1: 呢？
4: 有塑料袋吗？我问你。
1: 没
4: 有塑料袋吧？
0: 那会儿就是书箱，
4: 放哪儿？考篮里。这一下雨
1: 篮子挑着
0: 啊、哦、哎呀，
4: 墨画完了以后啊，纸画
0: 留黑汤，大家出来就一条黑线。
4: 连日大雨，哟，
0: 哎呀，
4: 墨画完了以后啊，纸画就白汤。
0: 完了，
1: 最后是不是我得火化？
0: 不，毛笔掉毛，吧嗒吧嗒掉毛。
1: 哎，我们家有钱，我带着足够的银两，
4: 砚台掉渣，
1: 上京买新的。
0: 对，
4: 那行，考篮子你挎一个吧，你那书童挎一个，
1: 挎着。
4: 嗯，还有分层呢，那里边啊，
0: 嗯，对，
4: 有你的换洗的衣物啊，
0: 都湿了。
4: 都那个都湿了
0: 啊，潮乎劲儿的，
4: 有点你旅途的食物，比如那个大馒头、
0: 哦、
1: 干粮
4: 啊，
0: 带的
1: 大馒头炖肉，
0: 不是，我是带的豆浆，完棒子面粥，
1: 这都装暖瓶里带的，
4: 没暖瓶，那时候没暖瓶，
0: 反正都打湿了
4: 啊，罐儿有罐儿，
0: 对，瓦罐儿漏了，
4: 哎，那没有盖儿，
1: 能不能给瓦罐儿买盖儿？
4: 而且你这一路奔波那盖儿啊，颠腾颠腾，它也没有那胶皮，那盖儿稍微热胀冷缩，砰，
0: 这是崩出去了，是掉进去了，
4: 就不知道哪去了，
0: 对。
1: 家有钱，我上京买新的，我代购了足够的银两。
4: 我跟你说，这些还是小事儿。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考生必须准备一个什么特别重要的呢？卷带。
2: 就是什么呢？
0: 哎，你看他现在已经很倦怠了，也不能再准备倦怠了。
2: 就是装试卷的袋子。为什么？因为考生进入考场，大都是左。

0: 拿右提，两手都没空啊，都拿着东西呢。
1: 哦，
0: 那么答题纸是专用的，这个纸不能够有丝毫的损坏，
1: 哎，
0: 不能够淋湿，也不能够弄脏。
1: 都叫二 B 铅笔填写。
0: 所以呢，你必须准备一个中间有油脂夹层的布袋。
1: 哦，
0: 这样你在领到了答题纸之后，可以把答题纸卷起来放到卷袋当中，挂在脖子上，妥善的保管。
2: 挂脖子上就妥善，
0: 就跟你那饼放一块
1: 儿。哎呦，亏得有那层油纸，要不然又得油了。
2: 嘿，我烫的还是葱花饼。
0: 所以古人科考的时候呢，我们能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一群身穿短袖的人，肩上扛着大搭脸，里面装着衣服被子，还有脖子上挂着个卷袋，手里提着个烤篮和烤凳，就跟搬运工叫花子，没什么两样。你看《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做白足提篮四盖。
2: 什么意思？
0: 白足
1: 就赤脚，
0: 就是跛足啊。
2: 你就别上口了。像小柱，你看我家里没这么些钱，到时候也遇上我这样同样的困难，他就没赶到，不像我，
0: 哦，
2: 在京城已经置办好了。
0: 哦，他路上丢鞋找鞋，这一耽搁，
2: 哎，
0: 三年之后，
2: 一双鞋
1: 这三年啊，我连做鞋我都会了。
0: 这个时候那大磊进来了啊，大磊考试来了啊，那我呢就把大磊引到了号舍，跟大磊说了，这个不是啊，是吧？
2: 什么？您说句整话呀，大人。
0: 我是小花考官，小花考官。
2: 考官亲自领着去呀，不可能，得叫底下人吧？我这待遇太高，考官亲自把我引到那个号子里。
1: 对对 对，
0: 考官给你是街坊，就是我呀。
1: 花大学士，
0: 然后这个号舍呢，给你们也介绍。哎呦，小猪来了，来来来，坐好，坐好，坐好。这儿呢，虽然说有这个灰尘和蛛网，但是呢，考试之后你们自己先清扫干净。
1: 这格子多长时间没人用了？
0: 不是说三年一考，三年一考吗？
2: 哦，三年没人用了。
0: 那么这个环境当中呢，可能你们有人待三天，有的朝代待九天，说不好啊。你们就好好奋笔疾书，努力的冲刺，祝你们考试成功啊！
2: 您就这样就当大学士了。
0: 岂能辜负这美好的年华哉？
2: 呵，
1: 不容易。
0: 你看，天子一号房，你
2: 他比我晚来，怎么天子一号？
0: 快答题，快答题，看看时辰。
2: 啊，那年代我也没表，我上哪看时辰去？
0: 关键什么呢？这个你们都在这个号子里考啊，一人一格，其实谁也跟谁也说不了话，中间有墙。
2: 对对对。
0: 而且呢，
1: 谁也见不着谁。
0: 你们呀，
1: 他那个蓝的呀，他那个写字那板啊，挺靠后的。不是说你探着身子就能看见那边，是根本的看不见。
0: 是啊，这个空间非常狭窄，每个人各答各的。那么饿了呢，自己准备干粮自己吃，大部分就是充饥之用。
2: 对，因为带水果时间长了，离不好洗，这样容易烂了。
0: 对，你烂的水果吃完了以后，一会儿你也不肚子奏乐啊。
2: 他老忘不了这。
0: 然后上厕所的话呢，说实话啊，你们别嫌弃，就一个桶。
2: 哇，这会儿很正常，都用这个公桶。
1: 这就看怎么办，那就赶上了。赶上那位置了，您就别那么多怨言了。
0: 嗯，你现在你说考试你举手，老师肯定让你到厕所里解决一下。
2: 嗯，绝不可能翻一桶。
0: 哎呀，所以现在考试还是轻松啊，还是舒服了很多，条件硬件都上来了。
1: 对，
2: 这还不错，是能考上的。你像我这样能考上的还赢
0: 了。对，考不上的你七十多回乡，乡亲们他也是议论啊。
1: 哇，哎呦，这位王老者，您又落榜啦。哎呀，那
0: 哎，来孙子孙子，这就是
1: 王老者。想当年 啊，他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就开始学知乎者也已言哉了，到现在这不作文吗？这不是
2: 怎么考不上那是我考不上那应该是你才对。
1: 对对对，你看看当年都觉着小柱不可能考上，
0: 其实我还说对了，
1: 人家大学士大丞相人当上了。王老者，你看看现在，
2: 哎，几位跑这过瘾来了吧。
1: 王他管自己叫王良浩啊，愣说自己82能考上，
0: 再隔三年再去一次，应该，哎，回来应该是
1: 回来。
2: 对，我就留在那儿当官了。
1: 啊，行，他不回来了，
0: 他跑这过瘾来了。
1: 哎，对了，过嘴瘾。
0: 所以说来说去呢，古人在那么艰辛的环境下呢，尚能奋笔疾书，埋头冲刺。今天咱们的学子呢，更不能辜负美好的年代了。
1: 嗯，哎呀，说点自私的话，甭说，就连自己艰苦学习12年了，最后参加高考一冲刺，不得争取个好成绩？想想啊，咱们身边有那么多刻苦学习的例子，
2: 哎，
1: 有那么多，啊，
2: 这说对了，
1: 王老者，
2: 王
1: 那样的，这励志的故事，
2: 哎，
1: 啊，王老者是不是？
2: 怎么老提王老者呀，
1: 啊？领着儿子，抱着孙子，全家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啊！儿子大官，孙子大官，王老。

0: 者名落重孙的山。
1: 哎，怎么多一字儿啊？孙山还不行，得重孙的山，
0: 好几辈儿了，是不是？大家就说王老者，你们发现王老者？
1: 那甭管怎么说，这些考上的我也是他们祖先。
0: 对，王老者最后老于什么？金永宁说：“你别看王老者考这么多年，老于好身体，是不是？年年这供自己掏钱旅游，奔东京汴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到的是东京汴梁，不是？
1: 我到东京那儿就变凉了，
0: 哎呀，就变卖粮食了。”

0: 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9: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0: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1: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2: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8: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9: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1: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0: 我。
8: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防尘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快乐小院，我是小爱。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节目，活泼搞笑接地气儿，热辣调侃平时事儿，自黑自嘲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热爱生活才是我们不变的主题。

0: 设计师是一个美好的职业，它包含了太多外行不懂的酸甜苦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酸甜苦辣。
1: 你给他求求去。
2: 哎呦，我怎么求人家呀？
1: 都是亲戚，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哎呦喂，我是啥？哥！
3: 哎呦，你吓我一跳，怎么了？
2: 哥！
3: 哎，怎么着？
2: 没事，我我就是看看你来。
3: 嗨，你客气什么呀？
2: 我这好久没见您了，
3: 是，
2: 不知道您是不是还健在呢？
3: 你那意思不见我就死了？
2: 我就见您是不是还在这儿呢？想您了，
3: 还在这儿呢吗？
2: 忙吗最近？
3: 哎呦，特别忙，事儿多，单位老让我干活，而且最近还老加班。
2: 能者多劳，
3: 没
2: 您这个独挡一面是不是？搞设计
3: 一面不见得准能独挡了，但是反正真是有点活啊，就得干呐。
2: 现在忙吗？
3: 这会儿倒还行。
2: 那得了。就占这点功夫
3: 啊，
2: 麻烦您一件小小小小的事儿，
3: 借钱。
2: 我那干嘛呀，我能找您借钱吗？就是啊，
3: 你那意思我

0: 哎呀，他就是他不好意思直截了当的求你，是不是？
1: 哎、
0: 你跟二爷这也小20年，根本不走动了。
1: 他怎么好意思求我？
0: 所以啊，他找的我呀。
1: 哟，这乱这儿。明白了，明白了。虽然他无情，但是不能我无义。
0: 对、啊，二爷他们家那就那12米那平房，哎，
1: 他还需要什么设计啊？
0: 这您得装装。装着玩儿，您也是装啊！就
1: 谁装着玩儿？你这骂街的，装着玩儿。
0: 就您那技术，举手之劳，3-5分钟一瞎划了就行了。
1: 那你说我成胡来了，我这也得费心费力动脑子。行吧，行，回头哪天我看看好不好？我给设计设计。你这没辙，这亲戚。哎，得行了，你回去跟二爷说吧。拜拜。
2: 喂。
1: 哎，
2: 孩子。
1: 等会儿我看谁电话。
0: 二爷打的。
1: 哦，怎么着您说？
2: 哎呦，长大了。
0: 二爷，我跟他说了，他答应了。
2: 好，很好。
0: 得嘞。
2: 乖呀、
0: 啊。哎，有事您俩人说啊。
2: 到二姨家吃饭了呀。啊。
0: 二爷您先跟他说吧，他那脸沉得跟什么似的。
2: 长大了。
1: 哎呦，我长大多少年，我还不长大。
2: 牛牛。哎呦，小时候二姨抱你，呵，你沉着呢。
1: 爷儿。说正事儿，咱们就不唠闲白了，行吗？
2: 现在是抱不动喽。
1: 哎，不是爷儿，说正事儿。
2: 您妈挺好的。
1: 不是爷儿，那您直接问她就行了。挺好，挺好，挺好的。
2: 你爸挺好的。
1: 也挺好的。
2: 哦，你爷夫也挺好的。
1: 不是，我没问啊。
2: 哎，问不问也挺好的。
1: 不是，爷儿，说正事儿。
2: 哟，那你姨夫身体好不是正事儿啊？
1: 不是正事儿，我愿他老人家长命百岁。
2: 哪有这人真能长命百岁？
1: 哎呦，爷儿，咱别掰扯了，行吗？您打我电话不是为跟我说这个吧？
2: 姐，谢谢你。
0: 哥，你就是这样，一到关键时刻吧，
1: 不是
0: 就拉家常。你说你不说，你到底要干嘛？你不直截了当，单刀直入啊？
1: 不是我不说，是人不说。
0: 你
1: 给我，
0: 你说，给他们家装修那事儿。
1: 哎呀，是说装修那事儿吗？
2: 你看，你还主动说这个
1: 啊？哎呦，我是怕您浪费我电话费。
2: 我们都没想到让你给想着了
1: 啊！哎呦，我冤的爷儿，我真不是没事儿。
2: 好孩子，好，冷静点。
1: 哎呀，哎，我不用您夸我。
0: 我妈为什么20年不跟我爷儿走动？愣了，
1: 这么些年爷儿这脾气没改。
2: 爷儿跟你说一句啊，
1: 哎，您说爷儿
2: 家不大啊，不是特别复杂的，
1: 哎，
2: 就是啊，稍微给设计，您是设计的吧？
1: 我是学这个的。
2: 哎、
1: 啊，
2: 咱们这家谱查了，就你
1: 家谱上还写这个呢？哎，不是爷儿。哎，我跟你说，我有年头没看家谱了。
2: 就你搞这个了，那么爷儿觉得呢？既然有这个特长呢，就不妨发挥发挥。
1: 不是我，这不叫特长，这是专业。
2: 嘿
1: 呦，
2: 户型你给简单改改，这
1: 户型我也改改。
2: 厕所简单改大点。哎，厨房简单改大点。
1: 不是爷儿，等会儿，你等会儿。
2: 客厅简单改大点。
1: 爷儿，那几家街坊都乐意吗？
2: 咱们甭来那个特别奢侈的，外观的风格爷儿不喜欢。
1: 爷儿，等会儿。
2: 简单弄堂家具就行啊。
1: 等会儿，您等会儿，爷儿，您是托我设计师给您买东西啊？弄堂家具也找我呀、
2: 啊？辛苦你了啊，孩子。
1: 哎，
2: 就现在就
1: 哎，
2: 起手吧。
1: 起手。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就别解释了，爷儿，就到这儿啊。
0: 爷儿，我哥都答应了，喜笑颜开的。
2: 来家里吃肉呀。
0: 哎，得嘞，我回。
2: 炖的排骨也不来了。
0: 好好好。
1: 不是兄弟，
0: 哎，
1: 怎么到你这都是吃饭，到我这都是干活啊？
0: 不是，这是
1: 我说爷儿不跟你好，不跟我联系。
0: 他就是说这个，您来给装修啊，招待您米饭大白馒头，
1: 招待你是炖肉，招待我是米饭白馒头啊。
0: 不，您能吃饱了啊？吃肉他吃不饱啊？
1: 哎呦，我也想吃肉不饱。行了，这事儿你就甭管了。
3: 一个月后，
2: 喂，
1: 哎，爷儿，
2: 孩子，
1: 哎，怎么样？您还满意吗？
2: 设计方案呢？看了一下，
1: 您审查怎么样？
2: 我们几个商量了。有一点点小改啊，这个门啊不想冲那边。
1: 哎呦，这还叫小改、啊？我跟你说啊，里边设计我能改，门冲哪边开我真不行。
2: 不是、啊，我是说冲里还是冲外？
1: 那推拉的不叫什么事儿了，爷儿。
2: 行，先怎么着？爷儿啊，本来说你学设计的，按说应该设计的感觉跟人家不一样，看你这方案没看出来你像学设计的。
1: 那您看我像学什么的呀？
2: 你也是画的，画几笔是吧？那爷儿看不懂啊。
1: 这不是完全让您看明白的。
2: 还说你们大设计师什么房子没见过呀？我瞅人家电视里拍的上海的小弄堂，北京的窄胡

0: 多修修改改，加个平台呀、啊，哎，弄个梅花窗啊，弄得好了，你没体现出来你呀、啊？
1: 体现出我来干嘛使啊？
0: 不是，这设计里没体现出你的用心呢。爷儿的花怎么了？爷儿的花不给钱不爱接是呗？
1: 不是爷儿，您不是说简单弄吗？我就没敢大改。
0: 你、啊、不想给爷儿这使劲是呗？耽误你时间了哈。
1: 那倒也没有，不是我是给您设计了，不是您，哎呦，我再给您改改方案行吧？
0: 别糊弄爷儿啊，爷儿其实呀这方面懂。
1: 那您还找我干嘛使啊？
0: 懂那就怎么好。
1: 那您说个要求，我给您按这方案来行吗？
0: 那都我说了，你还是当设计师干嘛呀？
1: 嘿，得嘞，我明白了。
0: 咱们共同努力，共同促进嘛。你说一个，我说一个，
1: 共同促进。好、哦，
0: 咱们促着就成了。
1: 搞对象呢？
0: 装成了呀。
1: 哦，装成了。
0: 啊，你老这你糊弄人，那什么时候出成果呀？
1: 成果？我又不是搞科研的，我要什么成果呀？行了，我说给你出方案就行了，我不要成果。
0: 说简单的，简单的不简约。一个月后，让我们大小子跟你说两句。
2: 哥，
1: 哎，怎么着，兄弟？
2: 哎，我跟您说啊，
1: 嗯，
2: 这砍的没有炫的圆。
1: 是，
2: 您这一设计之后，您别看家里地儿不大
1: 啊，
2: 还都是设计的合理又精巧。
1: 那当然了，
2: 都夸您这个设计好。
1: 哎，还行还行，
2: 这个设计不得了。
1: 哎，您客气客气。
2: 哎，这儿您再给改改行不行？
1: 哪儿啊？
2: 就是我这儿想放一洗衣机。然后这地儿您看是不是稍微在哪儿往哪儿挪挪，然后我那双人床啊也想往那么摆摆，能别正对着那窗户，那写字台呢
1: 不
2: 能不能对着这窗口，完那插销在那儿呢、
1: 啊、
2: 线路能不能改，完这下水道它这口在这儿整挨着这洗脸盆这儿，这坐便器呢又不合适，您稍微再给动动小动小动行吧。
1: 是，这不整个的都改了吗？
2: 不是，小动小动，
1: 不是
2: 往那边挪二寸的事。
1: 你一开始没说有这些要求，
2: 不一开始都没发现。
1: 哎呦，你
2: 要是傻儿，您还能不能还？
0: 我来，怎么了？人的要求多了？
1: 这不是您的要求，我跟您说，一开始啊，您当时要有想法，您告诉我，我就本着一个原则。您一开始说让我随便来，您看我这给您设计，
0: 哪儿说随便来的？啊，人说这话了没？
1: 您不是说让我设计吗？
0: 促进促进就成了，你老促进你那儿，不促进我这儿。
1: 我不知道您那儿有什么要促进的呀。您说有这个要求，比如说这得挨着床，这有插销，您当时您就说不就好了吗？再者说这改改线其实也能走，也没问题。
0: 你都是设计师了，大设计师还能被这些个难倒了？回去，你要这样还能叫大设计师？
1: 不是，那、
0: 哎、你妈可跟我说了，你可今年拿了个小奖，是吧？
1: 是拿了个小奖，
0: 那你就得做得比别人出色才行啊，要不然你怎么服众啊？
1: 我还得服众呢。不是，
0: 咱们也不是说要多奢侈，是不是？
1: 啊，
0: 咱们改呢，主要是自己舒服就行。
1: 是，您是舒服了。
0: 你会说话？给人干活不舒服了？
1: 没，那倒没有啊。
0: 啊，这你那么多客户挑剔的，你更受不了了，是不是？一人在这儿已经算是很将就你了。
1: 这还将就？哎，得嘞。
0: 得磨练自己的心性。你做的是什么呀？
1: 设计啊。
0: 那是设计是为了。
1: 为了满意。
0: 哎，谁满意？
1: 您满意。
0: 你看你孩子不都懂吗？
1: 嘿呦，打我嘴里说。嘿，行，我再给您改改。
0: 两个月后。
2: 哥
1: 啊，
2: 还是您这好。您看吗，这勾眼还在这脸盆边上，这床还得搁在窗户那儿，这
1: 不改来改去，这十个方案都又改回来了吗？
2: 这还是这回好，搁这屋里它显着喝的。
1: 哎呦呵，要不是说我是设计师不听我的，非按你们这方法来，那一按你们来也没关系，一开始早说呀，那现在改来改去又改回来了吧？
2: 这不挺好吗？
0: 哎，我说怎么不高兴啦？
1: 没有，
0: 不爱人了。
1: 哎，
0: 设计师为了
1: 哎您高兴，人儿下回有事您千万别找我了。
0: 每次看到以上的这些对话，别人总以为设计师每天很轻松地对着电脑看着屏幕戳戳鼠标就完事儿了，实际上有这么简单吗？您比如说亲戚到处使唤，朋友又不好意思拒绝，为他们改稿设计真是难啊。
1: 干这行的，客户要求的改不出来也得改，老板说不会做会有人来替你做，所以只有对自己说你就疯了吧，你就神经吧，要么忍着矛盾着折磨。

0: 就赶紧辞职。尽管如此，依旧爱着自己的职业，因为设计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它包含了太多太多外行人根本不懂得的酸甜苦辣。
1: 下面我们就听一段酸甜苦辣。哎，小王，
2: 哎，
1: 这个设计图我看了一下啊，
2: 哎，
1: 你这个有点怎么说呢，就是不够，或者这么说吧，
0: 您要明白再说改。
1: 不是，别捣乱，别捣乱啊。
0: 谁捣乱了？
1: 领导这想事儿呢，你这怎么说？
0: 我不干了。
1: 你不干，你不干，你干吗？
2: 我干。
1: 来，
0: 哎，咱不说好了不干了吗？
1: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你的感觉，我希望再到位一点。
2: 哎，
1: 就是这种冲突还不够激烈。
2: 哎，
0: 老板，我也干。
1: 你排队。
0: 啊，排队。但是我有想法了，老板。
1: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看看。
2: 哎，
0: 我明白了，老板。
1: 你把这字放大一点，我瞧瞧。大。
2: 好。
1: 放大。
2: 放大了。
1: 再大点。
2: 大的。
1: 你再缩小点这个字儿。
2: 缩了。
0: 老板，您看您是要这样东西吗？
1: 你出去。
3: 知识点，带大家了解北京的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胡同，体验老北京的民风文化。
1: 咱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
2: 咱先说说这柴。
1: 要话说呢，北京有没有它的地名里面包括有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几个字的呢？
2: 有啊，
0: 你看。
1: 这个柴就有吧，
2: 有劈着胡同啊，
1: 柴儿胡同，
2: 劈着胡同大家最熟悉了吧？
1: 嗯，
0: 对，劈大家叫白了，实际上叫劈柴胡同。
2: 现在后来解放以后改名叫开辟人才嘛，劈柴胡同。
0: 对对对，
2: 现在教育部就在那儿嘛。
0: 是是是，
2: 以前叫劈柴胡同。
0: 嗯，
2: 那儿就是还有劈柴厂
0: 啊。对对对，劈柴厂
2: 啊，
0: 专门生产劈柴的
2: 啊。
0: 那会儿因为都烧火，尤其到冬天，咱们就说点火炉子。所以需要劈柴，
2: 用纸或者用柴火把那个煤啊炭啊给引燃了
0: 啊。一般光用纸不行，还得用柴火。
2: 嗯，纸这烧得快呀，纸先烧一堆纸，给你烧完纸呢，
0: 给我烧完纸
2: 不是，就烧完这纸呢，添柴，
0: 哎，
2: 添柴，然后加煤，
0: 对，
2: 加煤之后，然后做锅烧水，哎，水热了再给你洗，
0: 洗
2: 啊，洗澡吧。
0: 哦，
1: 刚才说含柴的胡同呢，还有安定门内大街西侧的柴棒胡同。
2: 安定门哪大街？
1: 安定门内大街。
2: 哪大街？
0: 就内大街呀。
1: 内外的内。
2: 哦哦哦。
1: 西侧的柴棒胡同，谈米的，你说有什么？
0: 米的当然多了
2: 啊，灯市口，
0: 哎，
1: 菜市口，
0: 米。哎，二位，米
2: 哦，有米是胡同。
0: 哎，
2: 想当年王大磊。就是小孩秧子小孩崽子的时候啊，就住在米市胡同。
0: 我怎么老是小孩秧子呀？
1: 那你还就是在菜市口那一块儿。
2: 哎，
0: 菜市口米市胡同。嗯，
1: 你们家那很有名啊。
0: 对，米市胡同确实很有名。
2: 他们家那小院啊是路东了的，
0: 门口还有粮店呢。
1: 那就是你说到粮店，那就是还有一个沾粮字的胡同，米粮库胡同。
2: 哎，还有比如说东直门
1: 米仓胡同。
2: 对，米仓。
1: 啊，对，不是一个啊，有好几个。
2: 对，
1: 还有白米仓胡同，
2: 嗯，
1: 细米胡同，
2: 粮食店，
1: 那还油的有什么呢？
2: 油坊胡同有，
1: 确实说以前东城区、西城区各有一条油坊胡同，肯定那时候储油的大部分在那个胡同里吧。
2: 现在满北京城都有加油站。
1: 然后呢，灯市口附近有一个油勺胡同，
2: 嗯，
1: 那也是都是制油作坊，
2: 嗯，
1: 但是后来是因为那胡同太窄了，太短了，所以就并入到其他的附近的胡同里了。现在在北京地名点当中已经没有以油命名的胡同了。
0: 对，新街口叫油果胡同。
2: 嗯，
1: 有吗？
2: 以前叫油炸鬼，油炸鬼胡同，后来
1: 现在还有吗？
2: 现在没有了，现在那是改成楼群了，后来就叫油果胡同
1: 啊，就跟那个油条那个一个意思。
2: 油炸鬼这不是就
1: 油条吗？盐呢？
0: 沾盐就算是吗？
1: 啊，不是，必须是那个柴米油盐的盐。
0: 哎，
1: 历史上这个油盐大院就是油业制作和销售的场地。
0: 现在真是带盐的地名都不多，
1: 不好找。像那个酱也是，我认为不好找。
0: 哎，酱这有这
2: 大酱坊胡同，
0: 大酱坊胡同这就在这哪呢？
1: 哦，
0: 这确实这现在还有。
1: 有
2: 西南北边
1: 有，还有这酱坊胡同。
0: 嗯，酱坊大酱坊嘛，大酱你知道跟酱的区别吧？大酱
2: 这地名就是叫着进来的。哎，叫酱坊胡同，我得比他好。
0: 嘿，大酱、豆瓣酱、黄酱，这都是有区别的。
1: 反正历史上呀，这些地方多是制酱菜的作坊所在地。
2: 嗯，
1: 买点酱菜呀，有的时候还是互赠亲友的一种挺好的一个礼仪。
0: 你比如说，你上

0: 小柱他们家串门去，你怎么不得
1: 提了二斤水疙瘩？
0: 大腌萝卜。
2: 大腌萝卜一想，
0: 大腌萝卜还能想呢？
2: 不是，我一想，第一个点心匣子给小柱多少钱呢？
0: 哎，点心匣里边装大腌萝卜花不了多少钱。第二还看纳闷，这点匣怎么还漏汤儿？
1: 这每回这点心不在里边咕噜。
2: 醋呢？有没有跟醋有关的胡同呢？
3: 有。
2: 不过现在还真不好找了。明清年间有醋酒醋局胡同，现在改为国望胡同了。它是过去酒醋面局衙门所在地。什么叫酒醋面局呢？其实就是掌管宫里食用的酒、醋、糖、酱、面、豆等等的这些物品的
0: 副食品商店。
1: 哎，对对，办
0: 公室酒醋面局嘛。今儿晚上你看，有一酒局，有一饭局，
2: 副食品商店
0: 面局。
2: 你敢管皇上要钱？
0: 哎，皇上吃西瓜都不给钱。
2: 皇上打醋，你敢管皇上要钱？
0: 皇上打醋呢？
1: 皇上提了一瓶子。
0: 皇上打醋又买布。
1: 嫌皇上提了瓶子打太和殿出来了，劳驾劳驾吧。我打醋，
0: 你看娘娘等着吃面
2: 呢。皇上想吃什么，谁敢说个不字儿？
1: 妈，我就好吃牛奶，我就好吃，我就吃冰棍。万岁爷，现在是烂，我不管，我吃冰棍。嗯，
2: 您可是一国之君呐。
1: 我吃冰棍。
0: 还没亲政，这大太监出门蹬自行车，
2: 出门蹬什么自行车？里一路小跑，
1: 一路小跑，
2: 那辫子甩了，啪啪啪啪的。
1: 好家伙，这才出了午门。
0: 他没事老晃脑袋，他妈是
2: 跑这个急呀、啊！哎呦，去晚了别没了，
0: 砸门呐！好，皇上要是给那位叫起来，
2: 茶，那以茶为命名的胡同就多了去了。
0: 那比如说
1: 茶食胡同、
2: 茶库，以前还有茶库。
1: 对，
2: 茶食胡同，像我门外有一条，崇文门外也有一条，反正一听这地儿就是存茶叶的地儿。琉璃厂呢有一条以茶命名的胡同，叫
1: 茶
2: 二胡同，但后来呢就是给它改，明代的时候称它为叫柴二胡同了。
1: 哟，茶叶库改柴匹子厂了。
2: 北京还素有一句话，南城茶叶北城水，那就是南城出茶叶，北城的水不错。马连道茶叶城呢附近也有茶马西路、茶马北街、茶马南街、茶马街。
1: 哎，这都是后来的了啊。
2: 哎，对，但是为什么后来的还非得跟茶和马挨着呢？
1: 因为那儿有一茶城。
2: 那为什么那儿非得开个茶城啊？
1: 因为别的地方没地儿了。
0: 不是，这个过去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代表民生，老百姓离不开这个。现在随着科技时代的变化呀，这些东西都改变了。你比方说，最起码我们不烧柴火了，我们烧天然气了，对吧？我们烧煤气了。那这样一来呢，包括甚至还是用电了，是吧？那这个胡同的名字呢，包括这些改造就取消了。所以咱们现在说大家伙儿也没有印象，没有概念。
2: 其实按我说，那应该改成现在的词儿，比如电儿胡同、气儿胡同，
1: 不是、电气儿胡同，
2: 还有气儿胡同。
0: 气儿胡同是干嘛的？
2: 就是 WiFi 呀、啊，几 G 几 G。
0: 哦，我还有英文的啊，那不是叫 WiFi 胡同。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身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精彩，精彩。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小耳朵故事屋。轻轻闭上小眼睛，竖起小耳朵，让好听的故事陪你度过快乐的时光。今天的奇妙故事要和大家见面了，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故事现在开始。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与众不同的广告。
2: 与众不同的广告。美国纽约国际银行开张了，为了打开局面，银行负责人决定给自己打一个广告。看到那些在电视电台上反复播放的广告并没有起到太大的实际作用，他们就想出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办法。那天晚上，全纽约所有的电视和电台在同一时间向听众播报道：亲爱的观众、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国际银行特别为您奉上的沉默时间。然后电视台和电台就都突然中断了信号，在十秒钟内声息皆无。一时之间，纽约市民们纷纷对这十秒钟的沉默惊讶不已，他们甚至奔走相告，一起猜测着

0: 这个莫名其妙的沉默时间背后的故事。结果还没出几天，这短短的十秒钟的沉默就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谈论话题。相应的，国际银行这四个字也被迅速传遍了整个纽约，甚至被传到了更远的地方。看来人的嘴巴是最好的宣传途径，但是并非谁都能利用上这个途径，因为人们只会聊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反复的大声地叫喊自己的企业名称或者产品名称，并不见得就能让人们提起兴趣来，而且还很有可能会刺激起人们讨厌他的神经，而新鲜的出人意料的东西却能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让他们主动去探根究底。最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让他们感觉到陌生而新奇的东西，而不是你反复强调或极力推荐的东西，这一点对广告业而言最有价值。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最后的胜利属于谁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最后的胜利属于谁？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丘吉尔曾经和德国的大独裁者希特勒在一次政府要员会晤中见过面。在会晤中某一个闲暇的下午，两个人在花园里一边走一边交谈，来到一个水池边时，为了缓和所谈话题的严肃气氛，也为了暗示一下自己必胜的心态，丘吉尔忽然提议跟希特勒打个赌，看看谁能不用钓具就把水池里的鱼捉起来。希特勒心里想，这还不容易，谁不知道死鱼会飘到水面上来，我先把鱼打死，等它们飘上来，我伸手一抓不就是了。想到这里，他拔出手枪便朝着池中射去，但由于一到水里，子弹就会失去它的威力，所以接连十几枪之后，水面上还是没有一条死鱼的影子。希特勒感到尴尬无比，只好搓了搓手说，哎，我放弃了，看你的吧。只见丘吉尔不慌不忙，把一把小汤勺从上衣口袋里掏了出来，然后走到池边蹲下身去，开始一勺一勺地往池外舀水。
2: 喂，
0: 希特勒一看大声喊道，
2: 你开什么玩笑，你这也太慢了，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去啊？
0: 哈哈，这个办法的确是慢了点。丘吉尔笑眯眯地一边舀水一边回答，可是你不得不承认，最后的胜利必然是属于我的。在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人们的大多数通病是寻找多、快、好、省的巧妙的办法，一旦巧方法无济于事，就立刻宣布放弃。其实有时候笨方法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无计可施之下，何妨一试呢？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占星师的预言。
0: 占星师的预言。从前有一个地方出了一位著名的占星大师，据说呀，他的预言非常的灵验，每次都能准确无误，一时间全国上下都对他顶礼膜拜，这显然已经威胁到了国王的权力和统治，于是国王就把这个占星师抓了来，以蛊惑民心为由，想要置他于死地。在下达命令之前，国王还想戏弄一下这位占星大师。国王说，大家都说你的预言非常灵验，那么你就预言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死吧。国王心里想，如果你说以后，我现在就下令把你处死，如果你说现在，那我就过段时间再把你处死，我看你从此以后还敢不敢说自己能掐会算。只见这位占星大师面色从容，毫不慌张地掐开了手指，约莫半分钟以后，他缓缓地睁开眼睛，陛下，我将在您驾崩的三天前死去。
2: 啊！
0: 国王听了大吃一惊，顿时不知所措。结果呢，
2: 当然。

是这位占星大师没有被处死，因为国王虽然对占星学有所怀疑，但是占星师以前的战绩却足够让他心有顾虑，万一他的预言是真的呢？就这样，占星大师不但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还在有生之年享尽了荣华富贵。国王甚至还专门派了一对高明的宫廷医生去照顾他，生怕他提前死了。最后，在人们诧异的议论中，占星师比国王还多活了几年。这虽然否定了他的预言能力，却迎来了他一生的安枕无忧和高官厚禄。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占星师，也就是算卦的大师，真的那么神奇玄幻吗？不是的，真正的呀，还是人的聪明才智。而且真正聪明的人，不是让人们感谢他，而是让人需要他。

0: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我哪有功夫磨斧子？
1: 我哪有功夫磨斧子？新来的小学徒跟师傅学艺的第一天，师傅吩咐他去砍树。小家伙勤勤恳恳地撅着屁股砍了一整天，一共砍来了七棵树。在所有砍树的学徒当中，他是第一名。于是师傅当众表扬了他，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勤劳的好孩子，继续努力呀。听了师傅的夸奖，小学徒大受鼓舞，第二天就更加精神抖擞地干起来。结果一天下来，他只砍了五棵树。在砍树的学徒当中，他这次只排到了第四名。晚上由于没有听到师傅的表扬，小学徒感到很委屈。要知道自己今天可是比昨天还要卖力气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数量还比不上昨天呢。第三天，小家伙更加挥汗如雨了。但是尽管他加倍的努力，砍倒的树却在急剧减少。一整天下来呀，他只砍倒了三棵树，所以他的名次排到了最后一名。他感觉惭愧极了，可是呢，心中又迷惑不解，就跑去问师傅：师傅，我这两天比第一天卖力多了，为什么树却越砍越少呢？师傅想了想，就问他：你是哪天磨的斧子呀？小学徒一听，瞪大了眼睛：什么磨斧子？我整天忙着砍树，哪有闲工夫磨斧子呀？师傅听了，叹了一口气，拿过他的斧子磨起来。不一会儿，斧子就又亮又锋利了。结果第四天，还不到半天的功夫，小学徒就轻轻松松地砍倒了四棵树。有句老话说得好，磨刀不误砍柴工。勤奋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适应工作需要的知识技能更加重要。只有及时充电磨刀，你才能保证自己一直都是名列前茅，至少是不被落下。
0: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销售员与企业家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 销售员与企业家。在销售界，马克绝对是一个令人叫绝的人才。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魅力都会撒遍各个角落，以至于在场的人无不心甘情愿地掏出自己所有的钱。遇到这样的人才，公司自然不会也不敢怠慢，所以马克的工资一涨再涨，再加上业绩提成，他的年薪呢，甚至一度超过了总经理。随着腰包越来越鼓，马克开始考虑其他的事情了。虽然收入丰厚，可是难道自己就甘心情愿做一辈子销售员吗？不，当然不甘心，自己要创业，要做自己的老板。想到做到，马克毅然决然地辞了职，开始创业。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曾经业绩惊人、魅力无限的自己，竟然会连一个十几人的小公司也管理不好。最终刚开业还不到半年，由于亏空严重，他不得不宣布破产了。此后的数十年中，从来不服输的马克一而再、再而三地组建自己的公司，可是每次都以破产告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马克百思不得其解，一直到国际管理大师托马斯的出现，这个谜团才被彻底解开。原来，只有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时，我们做到最好的几率

0: 才是最大的。而马克最大的长处就是销售，其他方面比如人员组织管理、资金的使用与调动以及绩效管理等等等等，他都是一窍不通的，更别说做好了。试想让这样一个人去管理一个公司，屡战屡败还会避免吗？最重要也最可笑的是，由于自己的经历，马克竟然认为销售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或者说他认为所有人都具有非凡的销售才华，所以不管对方擅长什么，他都一律不管不顾地让他出去跑销售，而自己则坐在办公室里搞管理，弄到最后，他的公司上上下下几十号人，没有一个人在发挥自己的特长，这样下去能好吗？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样样都行，但是呢，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非要从事与自己的弱点相应的工作，也就是自己不擅长的。反过来，我们有特长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把特长束之高阁去做其他的，那就会跟没有特长没什么分别。
1: 新鲜科技解读，前沿科技动态，接下来你要收听的是每桶四美元。
0: 每桶四美元。许多年前，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里，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职员，叫阿基伯特。他和公司里其他数不胜数的业务员一样的普通，如果不看花名册，经理会连他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但是虽然并不受重视，阿基伯特依然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地干着他的推销工作，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一丝丝的懈怠。他总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和每桶四美元的字样，汽车上、家门上、衣服上，甚至是各种由他签收的单据、标证上，并且给谁的回信上也不例外。久而久之，每桶四美元成了别人口中他的代号，而真名反倒没有谁在叫了。据说当时知道每桶四美元的人比知道阿基伯特的人要多出成百上千倍。公司董事长洛克菲勒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大为惊奇，他说，没想到还有职员如此努力地宣传我们公司的声誉啊，我一定要见见他。于是几天之后，阿基伯特就被邀请同董事长共进了一次晚餐。再后来，洛克菲勒卸任了，在选拔接任的董事长时，他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每桶四美元。于是阿基伯特顺理成章地成了标准石油公司第二任董事长，告诉别人，我们公司的标准石油每桶四美元，这本来是一件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小事儿，但实际上真正落实去做的却只有阿基伯特一个人，而且他坚定不移，乐此不疲。我们不知道在当时有多少人曾经大肆地嘲笑过他，更不知道在那些人当中有多少是颇具才华和能力者，只知道最后只有阿基伯特一个人成了董事长。很多时候，除了坚持不懈地做事之外，成功并没有其他的秘诀妙招。也许有些人的成功是偶然的，但是在偶然之中一定有着必然的成分，所以请不要放弃日常的认真和努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一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洋洋妈，小儿左奖是奖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你不是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拔去心中的杂草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2: 拔去心里的杂草。高考成绩出来了，王强的分数考得很低，看样子是要落榜了。想想自己三年来的辛苦，王强很伤心。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天都不吃不喝。看到儿子这副样子，父亲也很难过。他走了进去，说：不要灰心，孩子，咱们可以再复习一年呢。就这样，王强开始了复读之路。但是开学还没几天，他就感觉心乱如麻。星期天回家的时候，他问父亲：我是不是差太多了？复习会有用吗？要是明年再考不上可怎么办呢？要不我还是干脆辍学去南方打工得了。父亲听了什么也没说，领着他来到地里。地里玉米的长势正旺，只是玉米底下都是草，草非常能蒸地下的营养，那是玉米的大敌。于是父亲就带着王强拔起野草来。到傍晚的时候，整整半天都没有说话的父亲突然问王强：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草拔掉呢？王强很奇怪地看着父亲回答说：当然是为了让玉米长得更好一些呀。父亲接着说：拔掉没有用的草，有用的庄稼才能长得更好。拔掉心里没用的草，人才会活得更好啊。听到这句话，王强顿时愣住了。父亲的良苦用心让他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开始心无旁骛地刻苦读书。终于在第二年玉米长势旺盛的时候，他收到了上海复旦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背负的东西太多，人的脚步就容易被绊住。确定好对自己最有价值的那个目标，然后再拔掉影响他实现的杂草，有用的小树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1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马蹄铁和酸梅子。
12: 马蹄铁和酸梅子。有父子二人正徒步穿越沙漠，走了好久好久，大漠还是茫茫无边。眼看着食物和水都已经不多了，父子二人就极其节省地使用，生怕撑不到最后。饥渴难忍之下，疲惫不堪的两人相偎着坐下来休息。忽然，儿子的屁股被什么东西给硌了一下，他伸手挖出来一看，原来那是一块马蹄铁。父亲见了说：可能是别的路人遗失的吧，把它装进包里吧。什么？儿子听了很不屑地说：我们都已经累成这样了，干嘛要带这么重的一块铁呀？又没什么用。他伸手指了指前面一望无际的大漠。不，相信我，它会有用的，带上它吧。父亲吩咐道。
7: 我不带，要带你自己带吧。
12: 儿子固执地说。父亲无奈地摇了摇头，把那块马蹄铁装进了自己的背包里。又走了两三天以后，他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小小的绿洲上。

0: 天的恩赐，也是一个人发展自我的最佳平台。当它到来的时候，哪怕你并不知道它有什么价值，也一定要抓住它，因为一旦错过了，再弥补往往需要付出10倍甚至100倍的代价。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爱心围墙》。
0: 爱心围墙。从前有一位年轻人，他的家族世世代代以放牧为生。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的羊群数量不断增加，到了他这一代已经发展到了10万只。对此年轻人感到十分自豪，但是同时他又有些迷茫，因为不管他想什么办法，羊群的数量都始终维持在10万只上下，再也不往上增长了。有一天，他的爷爷来牧场巡视，他用手指着漫山遍野的羊群，颇有成就感地向爷爷炫耀着。没想到爷爷却是满脸的不屑，哼了一声就走了。爷爷的不满狠狠地打击和刺激了他，在牧场的小屋里坐到半夜的时候，他又听见了那熟悉的哀嚎声。哼，狼又在袭击我的羊群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最近一段时间，虽然大草原上食源丰富，可是狼还是不停地骚扰羊群，平均每天晚上都有50多只羊被咬死。自己家的羊群数量之所以毫无增长，恐怕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想到这里，他拿起墙角的一把长柄大猎刀就冲了出去。可是当他来到羊圈的时候，他才发现那几只正在耀武扬威的野兽并不是狼，而是被大洋洲人称为头号食肉兽的一种野狗。由于身躯不大，它们袭击草原上的大型动物时不太容易得手，所以就把目光转向了牧民们饲养的羊群。年轻人家的羊的数量之所以不再增长，实际上呀，不是因为狼，而是因为这种野狗的存在。明白了真正的原因之后，年轻人决定解决它，在全澳大利亚建一道防护墙。这个决定一经宣布，他立刻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为了逃避家人的责问和否定，他想了一个办法，先将原来的决定改成在自己家牧场的周围建一道防护墙。这样一来，家里人就谁都不会反对了。防护墙很快就建好了，挡住了那些野狗之后，年轻人的羊群数量又迅速地递增起来。为了更好地保护羊群，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将防护墙向外延伸。渐渐地，这道墙已经围住了将近1/4的澳大利亚大草原。而随着他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周围的人们都被他感染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筑墙的行列，最后被惊动了的政府也开始关心和资助这项筑墙运动了。不过短短2年时间，一道世界上最长的防护墙建成了。它不但使牧民们的羊群数量激增，还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另一项意外的收入，那是一项旅游收入。因为各国的旅游者们都想亲眼看一看这道世界第一的围墙，不难想象，今天的它已经成了澳大利亚人引以为傲的旅游景点之一，并且它还有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那就是爱心围墙。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在环境无法改变的前提下，要想解决问题，只能依靠想法去改变。一旦思路改变了，并被付诸实际行动，则一切困难都可能迎刃而解。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出其不意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出其不意。这个村子的人世世代代都以开山卖石头为生。自从发现了本地的石头总是奇形怪状之后，这个青年就决定不卖重量，而是卖造型。 没过几年，他成了村子里第一个盖

0: 起砖瓦房的人。当不允许开山只许种树的政策下来，许多村民开始忙着种果树的时候，这个青年又急忙种起了柳树，因为他发现本地的特色桃非常的好卖，可是客人们却总是不愁买不到桃子，而发愁买不到装桃子的筐子。就这样，几年以后，他成了村子里第一个在镇子上买楼房的人。再后来，他搞起了服装批发，并且和另一家服装批发店隔街相对。如果对方的批发价是500块一套，那么他就卖450块；如果对方降到了400块，那他就卖350块。所以一个季节下来，对面只批发出去了不到100套的服装，而他呢，却批发出去了近1000套。终于，对方忍无可忍地跟他吵了起来。面对着众多前来看热闹的人，他一副唯唯诺诺、好人受气的样子。围观的人们看了，觉得他可怜，并由衷地佩服他的宽宏大量，因此之后总会光临他的小店，以便顺应天意，让好人有好报。可是，人们想不到的是，其实啊，这两家店都是他的。而之所以自己会跟自己吵起来，完全是因为花钱做广告实在是太贵了，而且效果还未必就好，所以他才想出了这么一个妙招。相比物质和知识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丰富更为重要，因为只有与众不同的想法才可能带给人们与众不同的收获。我们不一定要学习故事中这个人开服装店的这种方式方法，但是他之前卖石头和种柳树的头脑确实是值得我们称赞和学习的。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不只是20块钱，
0: 不只是20块钱，马戏团来了。8个孩子一边兴奋地呼喊着，一边急急忙忙地穿戴。不大一会儿，他们就跟着父母出发了。买票的人很多，早已在售票口处排成了长龙。父亲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排在最后，耐心地等待着。几个迫不及待的孩子兴奋地谈论着即将上演的动物节目。终于轮到他们买票了。父亲打着手势，8张小孩的，2张大人的，一共120块。售票员在窗口里说道。多少？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的身体同时的成绩被别人肯定和欣赏。既然我们知道自己渴望赞扬的心，就不应该忘记或忽略赞扬别人，但是一定要记住，简单而得体的赞扬才最让人感动。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

0: 热区志愿者，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1: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2: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3: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2: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3: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2: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4: 预防溺水安全小知识。容易溺水的危险区域一般集中在池塘、水库、游泳池、河流、海边。发生溺水的常见问题一般由于家长监管不到位，游泳时抽筋、野外水域游泳。这个时候应该告知孩子应在家长陪同下游泳，不能到池塘、河沟、水库等危险区域游泳。如果不幸溺水，应该保持冷静，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露鼻，观察身边，如有可漂浮的物品应拉住自救，并向周围人呼救。当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大声呼救，同时拨打119报警，或就近寻找旁边树枝或竹竿把人拉上岸。以下防溺水六不准一定要牢记心间。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8: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9: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0: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1: 景在眼前，
10: 不在指尖，
11: 不在指尖。
12: 下班了，下班了，我到店下班啦！满血复活的痛快，跟忙碌的一天 say goodbye， 伸伸懒腰，深呼吸，把烦恼全部抛在脑后。收听 FM 一零一九，下班了，下班路上轻松乐活每一秒。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了，我是芳菲。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欢欢。
0: 嗯，刚上班，嗯，那个语气的不是很好。
1: 哎呀，不是刚上班，是上了很久班，又要上班。
0: 是的，是上了很久班。嗯，然后别人下班，咱们继续上班。这个语气哈，一般开心不到哪里去。
1: 那我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重新来啊，重新来一遍，就是。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啦，我是芳菲。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欢欢，我都破音了。
0: 你别夹了，夹不适合你啊。
1: 好 ，OK。
0: 我们还是正常的来和大家打招呼，做节目哈。今天是周三了，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
1: 是，
0: 你看这一天天的，还有两天就要到周末了。
1: 想起上一次周末还是3年前呢。
0: 是，你知道吗？其实一周里面最难熬的是周一和周三，周二还不算哦。
1: 那为啥呢？
0: 因为周一的话是一周的开始
1: 啊，对，没错，
0: 对不对？
1: 一周工作的开始，
0: 对，一周工作的开始就会感觉很难熬。到了周三的时候，你会发现干了两天的活了，但是还有两天才
1: 到周末。怎么还有两天
0: 到周末？对，就是啊，怎么还有两天才到周末？就是他这个时间
1: 两年一样。
0: 对，一日如隔三秋嘛，这么两天就是六个秋了。
1: 六个秋几年？有点难算了。
0: 是啊，没有关系哈。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就是让大家早点休息
1: 啊，是，
0: 因为早点休息的话，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啊，对，特别是我们的肝脏会比较好，
1: 没错，
0: 是不是？那昨天晚上你有早点休息了吗？
1: 我就早了15分钟。你看，像昨晚我们后面讲的，你不要一次性的提早太多，要慢慢的15分钟，15分钟的
0: 一次15分钟，一次15分钟哈，让自己慢慢的
1: 去适应这
0: 个时间提前了啊，对，适应这个早睡的这个事情，需要慢慢的来，循序渐进的来。好，那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可以继续啊，
1: 再早15分钟。
0: 对，再早15分钟去休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为大家的出行做好打算。港口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6到31度。
1: 防城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6到32度。
0: 东兴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6到31度。
1: 上思多云，南风2到3级，23到33度。
0: 青州多云转阵雨，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26到31度。
1: 北海多云，南风3到4级，25到31度。
0: 南宁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25到32度。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北部湾海面的情况。今天晚上到14号的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能见度5到25公里，浪高0.5到1.2米。那么14号晚上到15号的白天呢，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能见度5到25公里，浪高0.5到1.2米。
0: 空气污染气象等级预报是2级，将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臭氧污染气象等级预报是3级，将有利于臭氧生成。森林火险等级3级，中度危险。好，明天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啊，虽然说是阵雨，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备好雨具哦。
2: 时事砍砍砍，
0: 时事砍砍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热点话题。我们来说到旅游这件事情哈，旅游大家都会吐槽些什么东西哈？一般会吐槽酒店住的不舒服
1: 啊，景区收费太贵，
0: 哎，对，都有可能，或者是东西不好吃哈，
1: 没错，
0: 这些都是大家比较会吐槽。

0: 槽到的一些方面。
1: 嗯，
0: 我们来说到这个景区里面大家吐槽的点在哪里哈。
1: 哦，
0: 在离景点40公里的地方呢，你就得下车进入到景区大门，先花100块钱乘坐景区大巴，再掏钱花买这个电瓶车的票前往景点。如果说还想进入到景区深处，对不起，你还得再支付价格不菲的骑马费。最近一位网友呢，就在某景区的这段经历哈分享出来之后呢，引发了大家的一个跟帖热议。
1: 嗯，
0: 相关话题多次冲上了社交平台热搜榜单，景区摆渡车收费成为今年五一假期的吐槽重灾区。假期之前，主管部门点名通报多家景区内的摆渡车存在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等问题，但是面对蜂拥而来的游客，摆渡车顽疾依旧是没有得到解决。景区呢，要在景和服上下去功夫哈，不能够把服务延伸的摆渡车变成景区搂钱的长途车，或者说叫套娃车。
1: 哎，真的是，这种旅游的人的钱啊，真的是太好挣了，感觉他们
0: 是的，
1: 这种钱怎么越来越多了呢？这一个又一个，真的像套娃一样啊！40公里前你就得下车了，然后还得多花100块钱乘坐大巴，然后又得掏钱去坐那个电瓶车，然后还得去骑马，是不是？等一下还有人要牵着我的手进去啊？
0: 哎，就是在这个旅途当中哈，这个糟心的事情往往就是这些莫名其妙的收费。
1: 对，
0: 就是大家其实可以理解你的收费，但是你这个收费最好你就很详细的就告诉大家，对，直白一点，对，详细的告诉大家，就是这个费用是包括了什么和什么，有一些费用是莫名其妙的。就比方说刚才的，就是你坐那个大巴车先到景点，是不是
1: 啊？
0: 你先坐那个大巴车到景点，然后呢到了景点之后花门票，这个我可以理解。
1: 对，
0: 完了之后你再从这个景区里面坐那个摆渡车进到景区，景区里面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吃冰，不用担心食物过于寒凉伤身。医生建议，为了最大程度的减轻冷饮对身体的影响，可以在中午12点到下午15点之间喝冷饮，超过这个时间或者是没到这个时间，咱们就不要喝冷饮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在饭后吃。怎么像遵医嘱，要遵医嘱似的，这个药是饭后吃，饭前还是饭后吃？
1: 啊，跟我们那个减肥的餐叫怎么讲来着？
0: 啊，减脂餐。
1: 啊，减脂餐。
0: 对，减脂餐。
1: 您吃那么少，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呀？
0: 对对对，跟医生问医生，我这个减脂餐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是。
0: 包括这个冷饮，最好呢是在餐后吃，饭后吃哈。空腹吃冰呢会对胃肠造成影响，边吃边喝冷饮也不好。相对来说呢，饭饱之后喝冷饮的伤害会小一点。然后第三点要注意，就是咱们尽量含5秒再咽，先在嘴里含大约5秒钟的时间，再慢慢的吞下去，遵循入口不冰齿的这样一个原则。哎，我不行哎，夏天的时候真的，你特别是你很热的时候啊，像今天就是这样的个大太阳的天气，就很想喝冷饮，完了之后又渴，是不是啊？你动一动就出汗啊，渴就很想喝冰水，那个喝水这个咕咚咕咚咕咚一下就下去了。现在知道了，还要先含5秒，你在心里面默数5秒，1、2、3、4、5，就喝下去啊。不要冰齿。最后一点呢，就是一次性不要喝太多了，购买的时候咱们尽量选小份的，不要选大份或者是超大份的。我就想到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跟你一样大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余丰路那边有一家奶茶店，一天限购10瓶1升的奶茶
1: 啊！
0: 哇，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们每天我们都去那个奶茶店门口等人家开门呢，就为了抢他那个9.9块一升的奶茶，因为他每天限购，只限10瓶，每瓶是1升，价格也很便宜，9.9块。当然现在那个店已经不在了哈。有朋友说什么9.9块1升的奶茶，我多少去试一下。朋友们，家店已经倒闭了，没有了。但我只是想到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太不会珍惜自己的身体了。希望大家以后就是如果真的很想喝的话，咱们尽量选小份的，中份的也行啊。这个冰镇饮料每次不要超过150毫升，就相当于是普通矿泉水瓶的1/3，雪糕冰

0: 量最多一根，喝冰镇饮料最好是小口小口的慢慢喝。
1: 最近啊，这个网红减肥针它的挺火的，是不是？
0: 嗯，
1: 因为最近好像是要纳入医保了，而且价格也是便宜了很多。那么呢，有一个热搜话题就出来了，叫做网红减肥针其实是降糖药，还有一个叫做司美格鲁肽减肥针啊，千万别乱打。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话题呢？是因为啊，前不久浙江杭州的一个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她已经是面色苍白，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伴有头痛以及全身多处痛，很痛很痛的那种。然后呢，经检查，患者却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然而这名患者并非是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的指导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的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我的天哪，身体状况也是急剧的恶化。医生表示，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您的食欲，缓解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的减少，从而达到减重的效果。但是呢，如果盲目的加大药量，会让您的身体不适反而剧烈的加重。医生介绍，这个利拉伯肽还有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网红的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啊，以及利他鲁肽、贝纳鲁肽以及司美格鲁肽、替尔
0: 等
1: 五种药物。
0: 对对对，是的，没错哈。目前呢，是只有五种药物是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的。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呢，都是要遵医嘱的，不是说我自己在市场上去药店哪里去购买这种东西，然后自行往自己身上去打。说实话，这种吃进去的或者是要打进身体里面的减肥药物，我是很害怕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在你身体当中的运作会是怎么样。
1: 没错，
0: 你看从80公斤一下降到45公斤，你乍一听呢，确实有些让人心动哈。就不用怎么去好像不怎么运动，我就可以轻松的去达到这个减重的这个目的。但是你发现没有，它其实整个过程是非常的痛苦的，因为注射了这个药物之后，它会抑制你的食欲，然后呢，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让你对吃的这个事情毫无欲望。那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吃美食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刻，就是这个时候你打了这个东西进去之后，你一点想吃欲望都没有，然后整个过程的话，好像我听说还会头晕什么的哈，就每个人的副作用都是不一样的。哎，我觉得这个过程太痛苦了，不太适合我这种懒人啊，不太适合我这种就是美食至上的人。我还是坚持运动至上哈，咱们还是通过运动这样的方式去达到减重的目的。至于这种药物什么的哈，这必须得是经过医生的这个看过之后。
1: 对，遵医嘱。
0: 对，没错，遵医嘱。还有这个药物它是否能够减重，它是要结合很多很多数据的，是包括像你的这个 BMI 指数啊，还有你身体有没有什么并发症之类的，它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医学的评估了之后才可以使用的这些药物。不是说你看到这个东西好像在别人的身上是很有用的，完了之后你自己去自行购买打在自己身上。那每个人的那个身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适合它不一定适合你。如果说你真的有这方面的需要，你的体重很重哈，很大，80公斤、90公斤了，那我觉得你去找医生，让医生给你做一个全面评估之后，再来决定打哪一种药物，而不是说，哎呀，就
1: 想打就打。
0: 对，我觉得真的很伤害身体。
1: 它确实是一个减肥，它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朋友们，不仅不能吃，还很累，是吧？
0: 我是觉得，主要是你用到这药物的话，它会伤害到你的身体。
1: 对，
0: 希望大家能够谨慎的去使用这些。减肥外挂吧。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这样一条消息，就是央视曝光了 AI 造假买家秀。最近有网友在网购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

至很多人收到货物之后呢，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和商品实物相差甚远。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购物的时候呢，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这个价格确实不贵，她就决定买回来看一看效果。罗女士就说哈，拿到手之后呢，发现这个版型非常的差，而且质量很一般，它只有 AI 图，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评论区里面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记者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然在规则当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需要为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啊，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比较突出。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就可以完成的，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到赋能行业的本质，而不是虚假宣传的工具。最近618到了哈，今年的这个618真的来得非常的早，就一年比一年要早，时间一年比一年长。今年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都会在开始网上去购物，看买家秀啊，看大家的一个真实的评论。所以说一旦出现这种 AI 的假的买家秀 AI 评价，那我觉得对大家的这个对用户购物的体验会变得很差，会伤害到我们的商家的名誉，也会伤害到我们的买家的情感。希望就是有关部门呢，我们的平台要加大这方面的监管。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和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听见精彩。

0: 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防城港，防城港，新启航。
1: 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金鱼公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2: 降鱼心，
4: 12个雷心口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2: 品鱼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鱼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7: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8: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9: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0: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1: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7: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9: 我
7: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2: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3: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14: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3: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15: 在国产大队
16: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17: 我国第三艘
18: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3: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9: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 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金鱼公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2: 降鱼心，
4: 12个雷心口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2: 品鱼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鱼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0: 我认识的谭连桥是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是广西瑶山一名热爱公益的普通女性。
20: 一个女孩说，谭连桥资助我读书，她就像是我的另一位母亲。
0: 瑶山群众说，谭连桥成立爱心房公益联合会，让公益汇聚力量。
20: 谭连桥自己说，我身患重病后，我曾经帮助过的人都来帮助我。30多年来，公益是我经

0: 历的最美好的事。
1: 女孩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做了一名乡村教师。
0: 瑶山越来越多人做公益，弹联桥让一个人的公益变成一大家的公益。
1: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在爱与被爱的双向奔赴中，我们听到了回响。
2: 下班了，下班了，我到店下班啦！
3: 满血复活的痛快，跟忙碌的一天 say goodbye， 伸伸懒腰，深呼吸，把烦恼全部抛在脑后。收听 FM 101.9，下班了，下班路上轻松乐活每一秒。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啦，我是芳菲。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欢欢。
0: 最近啊，有部电影，五一档的电影啊，特别的火
1: 哦。
0: 它是一部方言电影，但是呢，却在五一档大杀四方，成为了五一档的黑马。大家纷纷表扬这部电影，说拍得非常好。它的投入也没有像其他的电影那么的高，它的投入大概是1400万左右啊，算是一部小成本电影。但是目前哈，就我今天知道，它的那个票房已经过亿了，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可以说是大胜了。哇哦，好厉害的一部电影。
1: 那么这部电影名字叫什么呢？
0: 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能够在五一档这么的热门的一个档期啊，能够大杀四方，成为这个五一档跑出来的黑马，那他一定是有他的过人之处。应该有很多朋友去看过了这部电影哈，好像防城港这边的话没有排片，但是南宁那边有哈，有一些朋友为了去看这部电影，就是特地跑上南宁，看了之后说，哎呀，哭得稀里哗啦，因为太感动了。那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够在这个

0: 如走红网络，票房持续上涨，超过20万名的网友在网络平台上打分，目前评分已经高达了9.1分。哇哦！上一回能够达到9分以上的电影，好像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的，那个叫什么？让子弹飞还是什么、在我印象当中啊，能够达到9分的，最近这几年能够达到9分的这个华语电影，就是让子弹飞。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药神。
1: 让子弹飞算是比较近，十多年前的事情咯。
0: 对，它是比较近的话就是我不是药神、上一部能够拿到9分的就是我不是药神、然后现在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是达到了9.1分。影院里有人为乡音动容，有人为家书落泪，有人为角色的人生起落感慨万千。一部没有豪华制作，演员多为新人素人，地域色彩浓郁的影片，何以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呢？我想答案就在于现实主义的真诚坚守。这部影片立足现实，以一封封尘封已久的乔批为引，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跨越世纪的往事。
1: 乔批啊，是银杏合一的特殊载体。旧时候呢，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们，通过游水客、乔批局等组成的民间网络，连带家书等一些简单的复言的汇款凭证，通过乔批寄回家乡。作为潮汕电影人，导演蓝鸿春始终将镜头汇聚在潮汕的故土啊，关注家庭的叙事。这一次呢，他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借助乔批讲述潮汕人下南海南洋的故事。影片创作起源于一次寻根之旅。2019年拍摄纪录片《四海潮味》的时候，团队走访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调研数百个海外华侨华人家庭，积攒了丰富的素材。故事取材于老华侨的口述，还有身边人的身边事，还借鉴了华文小说与乔批的档案。那么蓝鸿春就表示，电影中90%以上的情节均为真实的素材，真实自有千钧之力。从孙辈远赴南洋寻亲，到意外揭开书信的秘密，再到两代女性的守望互助，没有卖弄技巧，没有刻意煽情，叙事如流水般自然，又层层递进，直抵人心。那么就有网友表示了啊，电影它侧重写实，情绪内敛而且含蓄，真实的故事就是如此让人流泪。
0: 是的，没错哈，就像欢欢刚才提到这些内容哈，都是在说明这部电影在现实主义的一个方面非常的真诚，它有他们的坚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于骨血深处的质朴情谊。情和义是影片的情感激励，阿嬷叶淑柔的一生是无数翻客婶的缩影，耕作育儿等批继批数十年初心不改。阿公郑木生的经历恰似万千翻客写照，漂泊异乡，勤俭立业，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华人谢南芝的故事通篇写满了一个认字，开旅店卖五米果，教华文，苦心营生，担起了两家的生计。而木生的意外离世连接起了两个坚韧女子的人生。远在南洋的南芝以木生之名为故土的阿嬷寄了写那个批寄款，用善意谎言开启长达近20年的守护。淑柔在南芝的帮助下将子女抚养成人，淑柔信中的家长里短也深深感染着南芝。影片里的情书不只是儿女情长，更是一份女性之间的情谊担当。在荧幕上，淑柔的坚韧、木生的英勇、南芝的善意，交织成了一幅有情有义的中国人的群像。情义无声，自有分量，人性之美温润人心。正像导演蓝鸿春所说的那样，潮汕文化是载体，乡愁情义和亲情才是内核，这是所有人共通的情感，即便是听不懂潮汕话也会被里面的故事所触动。
1: 我觉得啊，答案可能也在于跨越山海之间的家国情怀。 行船入月恰

0: 将上升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河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1: 哎呀，这几句话我感觉要用潮汕话来说会比较有感觉。因为最近呢我也刷到不少这部电影的切片哈，感觉用普通话来说没能够把它里面那种精髓那种精彩的部分展现出来，
0: 是那些情感很难去表达出来，
1: 是，但是很可惜我们两个都不会说潮汕话。
0: 对，
1: 会听一点点，但是呢不会说潮汕话。里面那个阿嬷，就像这个电影名阿嬷，像我们白话的话我们说奶奶，奶奶就是
0: 阿嬷。
1: 对，用我们的方言白话，奶奶就是阿嬷。所以我其实还是蛮感慨的哈，我很想看这部电影，但是因为我们防城港这边好像没有排片儿，所以的话如果有机会上南宁去看一看这部电影，
0: 这周末有空就去看一下啊。
1: 是哈，有空就去看一下，支持一下这部潮汕电影。
0: 是的，太好看了，我听到这里我自己就想要不直接买个票吧。
1: 是哈，有的人呢会说，就是这个南芝他是因为爱上了木生，所以才会持之以恒的去给家乡的舒柔寄钱啊，寄那个猪肉什么的，就是一直在照顾那个舒柔。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木生和南芝之间的话应该不是爱情，他们之间的话是一种，我感觉有点像传承了，就是他接续了木生的那种坚韧，然后呢去照顾，扛起了这个照顾两个家庭的一个重担，是个很了不起的女性。如果说只是困在爱情当中哈，将两人惺惺相惜这种情感困于爱情这个狭义的框架里面，有点玷污了南芝的这种女性的精神。
0: 是的，那么影片里面呢，主人公把家国的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在动荡的岁月里，在时代的洪流中，那些在南洋闯荡的中国人始终在守护小家，心系故土。这封写给阿嬷的情书，又何尝不是写给乔皮史，写给千万华侨华人的深情告白呢？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啊，偶然中必定蕴含着必然。他以动人的叙事、滚烫的意义、深沉的家国情怀，完成了从地域到全国、从小众到全民的跨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真心真的能够换到共情。给阿嬷的情书的剧本是主创团队跑出来磨出来的，团队始终相信这个纸短情长的故事能够打动自己，亦能感染别人。
1: 相信二字尤为可贵，只有创作者相信笔下的故事足够真实，情感足够真挚，人物足够真诚，并且付诸行动，才能够以真心换真心。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精准描摹观众的喜好，算法推荐遵循爆款公式，流水线产品层出不穷。观众渴望着真正的手搓，充满着活人感的诚意之作。那这部电影呢，能够跳出强冲突、快节奏的叙事套路，文火慢炖，娓娓道来，正是这种还原日常、浸润烟火的讲述，让这部作品有了走向更加广阔市场的底气。
0: 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啊，一定是承载着思想的重量、时代的印记的。影片以小人物映照大时代，借几个普通人的半生沉浮，致敬中国人下南洋的迁徙史、奋斗史。当个体命运与家国记忆紧紧相连，方言电影并有了超越地域的精神厚度。诚然，好故事的讲法有千百种，但是现实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电影的底色。那么近百年前同为潮汕人的中国进步电影宣曲者蔡楚生，那么创作了《渔光曲》还有《一江春水向东流》，铸就了中国电影现实题材的经典。如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电影人秉着赤子之心，用手中的镜头传承着扎根故事、扎根人民的优良传统。
1: 嗯，没错啊，欢欢这段话说得非常的好啊。
0: 嗯，
1: 之前呢，大家一直说什么影视寒冬，影视寒冬，因为
0: 是
1: 很多人
0: 已经
1: 好久好久没有去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哈，就是很少能够有电影能够吸引到我想要走进电影院去观看它。其实不是影视寒冬，只是说大家更加希望能够看到的是诚意之作，而不是那种跟你说哈，花了多少钱，做了多大的特效，然后请了多大的明星，多大的腕儿，然后呢拍出来这种烂片儿，那个才会是影视寒冬。相反哈，只有这种诚意之作，认真去做的作品，充满活人感的作品，才能够让我们的观众愿意掏钱为他买单。

0: 资讯速递。
1: 三分钟港城资讯速递，起来关注一下港城的最新动态。最近中国东盟博览会招商引资重点项目防沙港国际铁矿石精深加工基地项目临时基建用电成功投运。
2: 5月11号，厚植家国情奋进15武，2026年广西最美家庭揭晓暨最美家风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现场揭晓了2026年广西100户最美家庭名单，其中我市的廖远斌家庭、姚栋琪家庭、梁吉伟家庭、韦淑丽家庭入选。
1: 5月11号是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军修所、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在市军修所开展防沙港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2026年5·12防灾减灾日安全防火知识培训暨演练活动。
2: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市自然资源局、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防城区自然资源局、防城区教育局、大陆镇人民政府、大陆镇中心小学、广西防城港地质环境监测站在大陆镇中心小学开展黄书包地质灾害防治科普进校园志愿服务活动。
1: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明天的天气。港口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6到31度。
2: 防城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6到32度。
1: 东兴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6到31度。
2: 上思多云，南风2到3级，23到33度。
1: 青州多云转阵雨，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26到31度。
2: 北海多云，南风3到4级，25到31度。
1: 南宁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25到32度。好，以上就是今天下班了的全部内容了。明天有雨，大家外出的时候请记得带上雨具。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下班啦，明天还是同样的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5: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4: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6: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7: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拟定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9: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4: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0: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4: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1: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

0: 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000-3000。

0: 有的时候好说四五千。
1: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2: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4: 抗倒不开黄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3: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5: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6: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7: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8: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上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7: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9: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1: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10: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11: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0: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2: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0，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呢前后呢只有三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2: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3: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0

0: 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

0: 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多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九 FM 一零一点九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2: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3: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4: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5: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9: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0: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千生长，是撞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1: 看我新买的撞景包包好不好看？
10: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1: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10: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12: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3: 你消费者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2: 关注百姓生活，
14: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2: 反映社情民意，
14: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资，保证过年期间

0: 一定回家过年。
1: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深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防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5月12号，市委书记黄江到防深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调研重大项目建设和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工作。5月12号，市委书记黄江深入港口区调研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5月11号，市长邱明洪到防城区现场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并开展街访下访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郑权健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黄江到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调研重大项目建设和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及关于建立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三加二工作，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和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发展取得更大突破，打开医学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黄江先后来到潮洪安置区、医学试验区上合国际产业园中草药制造基地项目、医药制造产业园南北片区中医药制造谷项目、医学试验区排水防涝项目、中国上合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医学试验区惠普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区域医疗中心等项目建设现场，了解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听取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黄江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抓招大引强和重大项目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全力攻坚，奋力推动医学试验区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要坚持系统观念，着眼全局，立足长远，前瞻性研究，科学统筹谋划，储备重大项目，以高质量项目培育新动能、新优势。要全力招大引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强化园区智慧化管理运营，积极引进更多实力雄厚的企业和优质项目，打造具有竞争优势和创新活力的企业集群。要加强谋划，聚焦智慧诊疗、远程医疗、医药研发、科创教育、文旅康养等重点方向，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推进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融合发展，打造智慧医疗发展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各有关部门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全力破解征拆、安置、要素保障等难点堵点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蚂蟥精神、攻坚克难精神，推动医学试验区建设取得新突破。当天正值国际护士节，黄江还到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看望慰问一线护理人员，向全市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勉励大家坚守医者初心，精进业务技能，以更优质服务守护全市人民生命健康。市领导陆辉、林春盛、陈光炯、宣东参加有关活动。记者郑权健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黄江深入港口区调研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标本兼治，强化责任落实，全面彻底整改，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黄江先后来到北部安防城港码头有限公司、广西川金诺化工有限公司、广西横岗化工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查看

相关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展，详细了解问题原因、企业环保事实运行和安全生产等情况，现场研究加快推进问题整改的具体措施。他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事关民生福祉和高质量发展大局，要始终牢记生态环境保护这一国之大者，坚决克服麻痹松劲心。

源头治理，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力度，加快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实现和目标，切实解决企业生产过程中噪声扰民、扬尘、废气和废水排放等突出问题，确保整改成效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加强督导督办、跟踪问效，强化环境质量监测和企业污染防治监管，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坚决杜绝同类问题重复发生，隐性问题久拖成患，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以迅速果断的整改行动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把安全生产贯穿于企业生产全过程，全力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市领导陆辉、廖云参加调研。记者吴林报道，5月11号，市长邱明洪到防城区现场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并开展街访下访活动。邱明洪来到防城区水营街道领袖城小区，实地查看，详细了解小区内一户一表改造信访矛盾化解推进情况，现场梳理问题症结，研究解决举措。随后在纳里蒙社区居委会举行街访下访活动，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回应群众关切。邱明洪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贯彻自治区新春第一会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化解一件积案、温暖一片民心、守住一方平安作为最实在、最过硬、最经得起检验的政绩，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解难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件，闭环式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要抓好长效机制建设，以办好一件事带动解决一类事，持续推进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好，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政府秘书长梁家田参加上述活动。记者廖家瑞报道，5月11号，自治区副主席胡帆在我市调研重大项目和财源建设工作时强调，要全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研练、补练、强练，壮大临港产业集群，多措并举培育优质财源，夯实财政增收底盘，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财源建设，提质增效。副市长宣东陪同调研。记者李七奇报道，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地震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5月12号由市应急管理局、市教育局组织的标准化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在市高级中学举行，以实战化演练护航校园安全。演练前，学校制定科学方案，明确疏散路线，向学生普及地震避险知识，讲解动作要领，确保演练安全有序开展。伴随着警报声，各班教师立即组织学生双手护头，蜷缩身体，快速躲至课桌下方或墙角等安全区域紧急避险。一分钟后，疏散警报拉响，学生们在老师引导下弯腰低姿护头前行，
沿预定路线快

0: 快速有序撤离教学楼，整场演练井然有序，紧凑高效。防城港市高级中学教师刘洋：
1: 我们反复推演疏散路线，带领学生练习立、遮挡、手抓牢的避险动作，以及撤离时弯腰护头等关键姿势。通过这次演练，学生们的地震应急避险能力、疏散逃生能力以及遇险时的心理素质都得到了一定提升。
0: 本次应急演练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生命安全教育课，不仅锤炼了师生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实战能力，完善校园应急处置工作体系，更筑牢了师生心中的安全思想防线。未来相关部门将坚持常态化开展安全应急演练，守护师生生命安全，扎实推进平安和谐校园建设。防城港市高级中学学生陆小云：
2: 以后我会更加认真对待每一次安全演练，严格按照老师教的动作和疏散路线行动，不嬉戏打闹，把每一次演练都当成真实的危险场景来对待。
0: 上思融媒体中心记者李雨民报道。近日，上思县昌陵片区西瓜迎来丰收，但受市场影响，部分西瓜滞销。上思县兴邦能源加油站主动作为，开展加油赠西瓜爱心助农行动，用实力行动为瓜农纾困解难。得知西瓜滞销情况后，上思县兴邦能源加油站第一时间对接农户，制定爱心收购计划，以每斤 0.6 元保底价收购，日均收购约1000斤，有效打通本地瓜果销售渠道。加油赠瓜活动自4月29号启动以来，已连续十多天为加油车主免费赠送新鲜西瓜。截止目前，已帮助5户瓜农解决滞销难题。小小西瓜传递温情，此次助农惠农举措既解了瓜农的燃眉之急，又让群众得到实惠，彰显了我们港城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防城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黄翔、黄琳琳报道。初夏时节生机勃发，5月8号防城区江山镇潭溪村香水柠檬种植基地项目合作经营协议签约仪式在潭溪村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村企双方正式达成战略合作，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发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新活力。签约现场，潭溪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与防城港市定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及团队成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关乎村集体发展、惠及村民增收的重要时刻。在全体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双方代表签署协议、握手致意，脸上洋溢着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与期待。简洁庄重的仪式标志着潭溪村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签约即实干，开工即提速。仪式结束后，企业技术团队立即进驻潭溪村香水柠檬种植基地，启动标准化清源作业，现场无人机低空穿梭，精准施药，采用绿色生物防治技术完成杂草清除与病虫害预防，全程不使用化学药剂，既守护土壤生态安全，也以科技手段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展现出现代农业的高效优势。防城港市定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定聪：
3: 我们定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潭溪村达成协议之后，我们现在赶着时间修剪、清园，还有保花保果这一块工作，我们马上要进行。
0: 根据约定，潭溪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土地与出资方，负责提供稳定用地、落实投资、协调保障并监督项目运行，切实维护村集体和村民权益。定聪农业科技公司发挥专业运营、技术市场优势，全面负责基地管护、技术支撑、加工销售、品牌打造等全链条运营管理，实现优势互补、权责清晰。产业振兴重在连农带农、惠民增收。此次合作明确多项务实举措， 企业优先吸纳本村。

0: 脱贫户、尖子户就业，确保重点群体用工占比不低于 20%， 每年免费开展种植技术培训，提升村民种养技能，推行鲜果保底收购，解决农户销售难题，探索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稳定增收，让产业红利真正惠及群众。潭溪村香水柠檬种植基地项目的落地实施，将有效盘活村集体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同时通过务工就业、技术培训等方式，直接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防城区江山镇潭溪村驻村第一书记龙拔生：
1: 我们已与定冲公司达成一致，从果园管理到产品研发到最后的产品销售，均由定冲公司全权负责。通过双方的合作，获得的收益均用于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为我们潭溪村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新动力。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聚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跨境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1: 广西推广免陪照护病房服务，专业照护破解一人住院全家奔波难题；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举办，解锁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商机，四大亮点释放合作红利；
1: 贵港市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推动贵港造新能源电动车跑出外贸加速度；
2: 拥BA新赛季5月16号燃情启幕，赛制阵容赛程全面升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2: 作为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平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今年一季度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印尼榴莲首柜入华，风电叶片单船装载量破纪录，燕窝出口实现零的突破等等。这个依托两国双元模式打造的产业园区，正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黄金通道。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徐迈、卢浩慧、通讯员苏媛媛的报道。
3: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燕窝加工贸易基地的广西自贸区东马经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对来自马来西亚的毛燕进行精细加工，整个车间采用全封闭无菌环境，确保产品品质达到国际标准。公司总经理张琦：
4: 我们进口毛燕差不多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应该有5吨多毛燕啊，然后净燕的话大概是1吨左右吧。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根据下游的一些工厂的要求来为他们提供燕窝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包括在网上销售，包括在线下销售都是一样，根据我们客户的需要为他们提供鲜炖燕窝，最主要集中是广西和那个北上广深这几个地方。
3: 园区依托中马两国双元平台，积极推动国际产能深度对接，不仅制定了进口毛燕地方标准，建立起全流程安全监管和质量溯源机制，更建成了专业化燕窝加工基地和检测实验室，构建起全国首条中国东盟燕窝跨境产业链。据统计，园区目前已聚集14家获得海关总署批准的燕窝加工企业，占全国总量的3/4。广西自贸区东马经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琦：
4: 中马产业园它首先它有很深的这种合作的底蕴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这样标准的厂房，我们就拎包就直接可以入住了。我们所有的燕窝都是从马方开始，我们的合作伙伴开始就是严格挑选啊，保质保量，然后根据海关的要求然后进入到中国，然后我们呢自行也会根据我们自己企业内的一个标准再送检海关检测每一批的样品，就是保证里面的品质是 OK 的。

0: 外资企业的急剧成长正是园区跨境合作吸引力的直接体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政策优势，打造了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国际化营商环境。园区不仅提供标准厂房、保税仓储等硬件支持，还建立了两国双元联动机制，实现检验互认、通关便利化。此外，园区还设立专项扶持资金，为外资企业提供技术转化、市场开拓等一站式服务，吸引了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企业深度参与产业链分工。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驻马来西亚企业服务处主任、对外合作交流局协理局长李志。
1: 那么自2019年自贸试验区红线内挂牌以来，园区累计注册各类外商投资内企业已经达到了459户。那么我们以燕窝产业来说的话呢，就已经有23户燕窝加工贸易类企业在我们园区内已经有集聚了，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急剧发展的一个产业集群。
0: 燕窝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深化两国产业合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园区聚焦马来西亚燕窝、榴莲、棕榈油、再生金属等特色产业，全力推动加工贸易产业链供应链、补链沿链，在跨境产业合作领域实现多项零的突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提升。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驻马来西亚企业服务处主任、对外合作交流局协理局长李志。
1: 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推动中马两国相关标准的这个互认，未来呢将重点拓展以这个棕榈油、精深加工、再生金属等领域的这个跨境产业链。同时我们将依托 RCEP 实施的这个机遇，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0: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将继续深化两国双元合作模式，推动更多东盟特色产品通过这条黄金通道进入中国市场。
2: 今年以来，广西持续推广免陪照护病房服务，以专业医护与照护团队替代家属陪护，有效缓解一人住院全家奔波的难题。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3: 免陪照护并非无人照护，而是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医疗护理员提供24小时全程生活照护，涵盖饮食、起居、翻身、擦浴、陪检、用药提醒等全流程服务，真正实现家属免陪护、免陪床、免送餐。医院建立严格管理制度与质量监督机制，确保照护规范、安全贴心，让患者安心，家属放心。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黎君君：
4: 全面推进免陪照护病房规范化的建设，配套完善管理细则与收费标准。截止2026年3月，全区开展免陪照护病房病区服务的医疗机构达到了200家，覆盖病区1163个，病房10285个，免陪照护服务的床位达到了10000余张，全区医疗护理员达到了7982人，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不断的提升民生健康福祉。
3: 不少家属反映，以往住院需请假陪护、昼夜值班，工作生活受影响。免陪照护服务推出后，家属无需长期值守，既能安心工作，又能保障患者得到专业照料，切实减轻家庭负担。白色苹果患者林达军因腰间盘突出到广西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享受到了医疗护理员的优质服务。
5: 医院的医疗护理员比较专业，也很让人放心。我住了7天，出来结账的时候，医疗护理总共费用才360块，而且说医院护理员是24小时的照护，我觉得这个服务价格很合理。
3: 针对老年、血液净化、康复等重点领域护理服务，广西组织骨干师资编写专项教材，录制标准化培训视频，培训考核护理人员，全面提升照护护理规范化水平。同时依托县域医共体和县级护理质控中心，通过统一培训、指标监测、数据督导等方式，将三级医院成熟的慢病管理、康复照护、健康随访、家居指导等优质护理技术下沉到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连续的护理服务。 广西护理管理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英艳平表示，
6: 紧扣一老一小和康复护理提升工程建设的要求，持续强化重点人群、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质量安全管控。目前全区已建成了完善的三级护理质控网络，通过全区同质化培训、标准化操作推广、质量指标反馈等方式，持续提升风险评估、早期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守护群众就医安全。
7: 广西台消息，近年来，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文化旅游强区战略，聚焦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业态创新、开放合作、服务提质等重点任务，担当作为，开拓进取，涌现出一批政治坚定、事迹突出、群众认可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进一步激发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崇尚实干、奋勇争先的良好社会氛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授予南宁青秀山风景名胜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50个集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吴夏等99名同志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个人称号。
8: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5月1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相关报告、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5月26号召开，会期2天半。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审议情况的报告、相关专题调研报告，同意书面印发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有关人员履职情况的调研报告，对进一步深化有关工作提出了要求。研究同意了新增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立法项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财政预算事项备案审查工作办法、2026年度全区人大代表混合编组多级联动履职为民主题活动总体方案，书面听取了关于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有关情况、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7: 请听一句话新闻。5月12号，王新富在南宁会见越共司局级干部考察团一行时表示，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愿从地方层面进一步深化党组织交流合作、人才培养和干部培训及人工智能发展等领域合作，为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2: 5月6号到9号，何文浩赴桂林市调研时强调，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持续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好代表法，精心服务代表，精细安排代表活动，精准赋能代表履职，并勉励人大代表牢记使命，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代表力量。
7: 5月12号，2026年广西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徐显辉出席活动并宣布宣传周启动。
2: 5月12号，崔国华到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南宁市盘龙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国际护士节慰问并调研，向广大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鼓励大家不断提升护理服务水平，在不同岗位上各展所长，为守护人民健康做出更大贡献。
7: 5月11号，胡帆在方城港调研重大项目和裁员建设工作时强调，要全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研练补练强练，壮大临港产业集群，多措并举培育优质裁员，夯实财政增收底盘，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裁员建设，提质增效。

0: 广西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到20号在南宁举办。作为全国网络文明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级盛会，大会将通过打造中国网络文明的理念宣介平台、经验交流平台、成果展示平台和国际网络文明互鉴平台，为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注入澎湃动能。本次大会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将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和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主论坛将开展主题演讲和分享交流活动，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14场分论坛将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网络传播、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网络谣言综合治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传播等热点主题展开深度研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成果。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将于大会前在南宁市举办，以实景演绎、故事讲述等形式，多元展现 AI 等前沿科技，推动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生动景象。作为本届大会的承办城市，南宁市还将突出文明、AI、向海元素，策划 AI 加智慧生活等网络文明活动，让市民和嘉宾感受科技赋能生产生活、城市治理带来的新变化、新进步。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2: 广西台消息，5月1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共49件信访件，来电47件，来信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5件、水类10件、噪声类12件、生态类6件、固废类2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0件、柳州1件、桂林5件、梧州6件、北海1件、防城港3件、钦州2件、贵港4件、玉林6件、百色2件、贺州3件、河池1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2026年9月17号到21号举办。本届东博会锁定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新商机，为客商创造更多看得见、摸得着、可落地的硬核价值，呈现四大亮点。商机先享，自贸区 3.0 版红利集中释放。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协议即将实施。本届东博会直奔经贸实效，特设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展区，通过政策解读、客户对接、技术交流，为企业提供体验式商机。平陆运河将通过项目沙盘与智慧系统现场展示，让客商直观了解中国西南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成本最优的水运通道。此外，东博会将发布新版蓝皮书，解读 3.0 版九大领域新商机，举办多场高端经贸对话活动，服务区域经济一体化。市场开放、一站式对接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紧扣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三大品牌，搭建一站式开放合作平台，针对东盟优质消费品展会优化入境消费服务，开通客商便捷服务通道，发放消费券，升级离境退税服务，拓宽东盟产品国内销路，同时聚焦高附加值产品贸易，举办跨境电商推介会，开展新品首发及专场采购对接，推动双向贸易提质扩容。数字赋能 AI 应用从展示走向落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落地广西，本届东博会将推动 AI 在经贸合作中的深度应用，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设人工智能展区，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国际端四个维度集中展示中国 AI 最新成果，打造 AI 产品大卖场，同时在南 A 中心及周边

0: 区域，展示人工智能在东盟的合作示范案例及终端产品，设置 AI 助力安全治理专区，呈现 AI 在抵御网络攻击、打击电信诈骗等领域的实践。金融展区展示数字人民币和 AI 加金融创新成果，将组织东盟客商前往南 A 中心考察体验，为 AI 落地东盟夯实基础。服务优化 AI 东博智能体，实现精准供需配对。本届东博会利用 AI 东博智能体实现精准供需配对，帮助客商迅速找到潜在合作伙伴。国内组展突出新智生产力，新增未来空间展区、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等。东盟展区组织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参展，建立链长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机制，推动世界500强行业领军企业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参展，采购商邀请力度进一步加大。桂林分会场将聚焦跨境旅游贸易。第23届东博会以商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 AI 唱主角，应用为特色，将为全球客商创造新机遇，为中国东盟合作开辟新空间。
1: 当前绿色出行风潮持续升温，兼具便捷环保、经济实用优势的新能源电动车备受海外市场青睐。贵港市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推动贵港造新能源电动车跑出外贸加速度。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贵港台记者谢燕燕、张耀元的报道。
2: 近日，广西贵港欧派电动车有限公司装货区内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有序开展电动车散件清点、搬运、装车等工作。这批300辆电动车散件即将启程发往老挝市场。公司海外部总监邓波：
3: 今天我们装的这个300台电动车是我们今年第15批次出口的车辆，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批1500台电动车即将出口到土耳其。
2: 今年以来，公司海外订单需求持续旺盛，整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截至四月底，该公司今年已经出口电动车2200台，比去年同比增长 20% 左右，产品主要出口到巴西、土耳其、斯里兰卡、越南等国家。在广西星豹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新能源电动车组装检测有序进行，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自主品牌绿豹电动车凭借可靠品质与定制化优势，持续打开海外市场，一季度达成出口订单约3500辆，产品远销越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陈成：
4: 一季度的出口会比去年有40%-50%的这么一个增长。东盟这边现在对新能源电动车这一块的需求量大幅的提升，给我们企业带来了一些契机。我们也是准备大投入，同时增加外贸业务人员，来打开东盟以及非洲、欧盟的市场。
2: 作为全国第四大电动车生产基地，贵港市港北区已形成涵盖整车生产、零部件配套的完整产业链，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让辖区企业出海更具竞争力。今年以来，该区积极推进新国标车型量产，助力绿源、台铃、爱玛等企业恢复或扩大产能，预计上半年产值33.24亿元。目前贵港造新能源电动车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省区市，并远销东盟、欧盟3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商务部门统计，一季度贵港市电动车及零配件出口额同比增长364.5%。
5: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5月13号，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 UBA 媒体通气会在南宁举行，比赛将于5月16号拉开战幕，赛制、阵容、赛程全面升级，亮点频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6: 记者从通气会了解到，2026年 UBA 赛制迭代升级，球员扩容，赛程更长，参赛队伍依旧为12支县市区代表队，继续以主客场制度、常规赛加季后赛模式展开。不同的是，参赛队伍球员人数从20人增加到30人，参赛球员准入在原有南宁籍条件的基础上，增加非南宁市户籍的驻庸高校大学生选项，同时降低了参赛球员的户籍和社保年限。南宁市体育局副局长潘建辉：
7: 驻庸大学生虽然户籍不在南宁，但他们在南宁学习生活，同样热爱这座城市。开放这一通道，既能为赛事注入青春活力，也体现了南宁开放包容的城市底色。
6: 季后赛由去年12支球队均进入季后赛，改为

0: 常规赛积分排名前八名的队伍才能进入季后赛，增加了季后赛的激烈程度。八强队伍捉对较量，并增设采用三战两胜制的季军争夺战。赛程也由去年九月开赛，次年一月结束，改为五月开赛，同年十二月结束，衔接起了初夏到冬季的完整运动周期，给更多篮球爱好者到现场观赛的机会。南宁市体育局副局长潘建辉。
1: 更值得一提的是，全明星周末技巧赛、扣篮赛、三分赛，还有球迷自己票选的南北对抗赛，大家不再是看客，而是参与投票决定谁上场。我们就是要办一场南宁人自己的篮球嘉年华，让大家看得过瘾，玩得开心，真正乐在民心。
0: 本届 UBA 继续深化文旅商融合，五月十六号赛事开幕仪式将在2025年 UBA 冠军武鸣区队的主场武鸣体育馆举行，同时首轮比赛也将在衡州市宾阳县青秀区等六大主场同步吹响开场哨。潘建辉介绍，
1: 我们计划让球员化身家乡推荐官，走进十二个赛区，探美景、品美食，讲述老友故事，用赛事流量为文旅资源引流。同时，每个主场还将配套文旅市集、非遗展示和特产展销，让球迷在看球之余，能逛、能吃、能买，真正将体育人气转化为经济增量。
2: 5月12号，南宁市江北中堤二坑口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堤防主体封顶。目前堤防工程按50年一遇设计标准完成了重建，新旧堤防形成完整闭合的堤线，恢复原有的防洪能力。结合上游百色水库、老口水库等枢纽工程的联合调度，南宁市区防洪标准已接近200年一遇。
3: 近日，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 C1 标钦州城区支线顶管专项工程顺利贯通，顶管机精准破除最后一层岩层，抵达接收井，标志着该项目控制性关键节点取得重大突破，为环北广西工程钦州干线2026年具备通水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近日，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新一轮综合科学考察中发现锦菜科锦菜属新物种超龄锦菜，这是继亮叶锦菜、猫儿山锦菜之后第三个以猫儿山为模式产地的锦菜属植物新种，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植物学期刊《植物钥匙》上。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黄少敏、乔丽丽，主播星宇、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国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洋洋妈，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
9: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你会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各位听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13日星期三，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小唐，欢迎走进日诗夜想，让我们暂别琐碎日常，用凝练的文字叩问生命，感知万物。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唐代文学家吕温的一首七言绝句《刘郎浦口号》。这首诗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充满了诗意和历史的厚重感。
13: 《刘郎浦口号》，唐·吕温。吴蜀成婚此水寻，明珠布帐卧黄金。谁将一女倾天下，欲换刘郎顶至心。咏史诗的难处是在议论，而又不死于议论之下。这首咏史诗是作者经过刘郎浦时，听说此地是三国时刘备到东吴

0: 迎亲的地方，有所感触而写的。据《三国志》记载，当时孙权对于刘备既有戒心又要结亲，是包藏政治用心的。这一点周瑜说得很明白，他说瑜为大计，以喜备至吴，胜为助公事，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此诗第一句是记吴蜀孙刘联姻之事，第二句是诗人想象中刘备迎亲的盛况，三四两句转入议论，表明刘备不会因一女子而意其雄心大志，诗极景生情，但并不是在景物上描写上琢磨，开始便由史实的回顾导出丰富的想象，随即又用诗的语言批评了孙吴尽昧顾好的失策，间接地赞颂了刘备无可更易的雄心，全诗文情并茂，颇堪玩味。吕温，公元772到811年，字和叔，又字化光，唐河中人，河中在今天的永济市。德宗贞元14年进士，次年又中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教书郎。贞元19年得王叔文推荐任左拾遗，贞元20年夏以侍御史为入播副使，在吐蕃滞留经年。顺宗即位，王叔文用事，他因在播种未能参与永贞革新。永贞元年秋，使还转户部员外郎，立司封员外郎、刑部郎中。元和三年秋，因与宰相李吉甫有隙，贬道州刺史，后徙衡州，甚有政声，世称吕衡州。
1: 在古代，诗人用诗词相互交流，传递感情。唐代诗人刘禹锡与柳宗元、衡阳分别，写下一诗，深情的回答，尽显真挚友情。
0: 再受连州至衡阳，酬刘柳州赠别。唐·刘禹锡。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世意黄丞相，三处名残柳氏诗。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欲断原石。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刘禹锡这首诗作于元和十年夏初，是对他的挚友柳宗元的《衡阳与孟德分路赠别》一诗所做的深情回答。十年前，他和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的革新运动被贬放湖湘远郡，是年正月刚得诏回长安，时仅一个月，因游玄都观，又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触怒了权贵，又被排挤到更加荒远的岭南州郡去。而柳宗元这时也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两人同出长安南行，到衡阳分手，诗即为此而作。
1: 唐代的诗人们写相思可谓前仆后继，接下来分享刘禹锡平生绝美之作，仅28字无音生僻，却写出世间最长最美的相思。
0: 望夫山，唐·刘禹锡。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

0: 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情感能够让人羡慕起一只燕子？下面要带你领略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别样的诗词，一起感受那份深情。
1: 淮阴行五首其四，唐，刘禹锡。何物令侬羡，羡郎传伟燕，衔泥衬墙干，素食长相见。早春时节，清淮浪软，紫燕双飞，一位少妇在船部给自己的丈夫送行。诗中略去了一切送别场面的描写，一落笔就抓住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集中描写她的内心独白。北宋诗人黄庭坚说，淮阴行情调疏丽，语气尤稳切，是说的不错的。这首诗用笔兴体托物抒怀，正是乐府本色。南朝乐府民歌《三州歌》这样说道：风流不暂停，三山隐行舟，愿作比目鱼，随欢千里游。两相比较，二诗基柱相同，神理暗合。刘禹锡在诗前小

0: 称做淮阴行以避乐府，可见作者学习南朝乐府民歌的努力。
1: 唐代诗人刘禹锡最唯美的一首爱情诗，通篇美得令人心醉，最后更是至理名言。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下这首诗。
0: 《竹枝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竹枝词是巴渝，巴渝就是今天四川省东部重庆市一带，巴渝民歌中的一种，唱的时候以笛鼓伴奏，同时起舞，声调婉转动人。刘禹锡任夔州刺史的时候，依调填词写了十来篇，这是其中一首模拟民情歌的作品。他写的是一位沉浸在初恋中的少女的心情，他爱着一个人，可还没有确定知道对方的态度，因此既抱有希望，又含有疑虑，既欢喜又担忧。诗人用他自己的口吻，将这种微妙复杂的心理成功地表达出来。
1: 《堤上行》三首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杰作，展现了唐代江南水乡的繁华与活力，以其精妙的技法和磅礴的气势著称。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两首。
0: 《堤上行》三首，其一，其二。唐·刘禹锡。九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悠哑满中流。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堤上行三首大约写于任夔州刺史和河州刺史的时候，即长庆二年到长庆四年。第一首活像一幅江边码头的写生画，堤头九旗相望，堤下船只密集，樯橹相连，可以想见这个江边码头是一个人烟稠密、孤客云集的热闹所在。第二首重在描写长江两岸的风俗人情，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诗写入夜时堤上见闻，这两首诗形象鲜明，音调婉谐，写景如画，有浓厚的乡土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代表了刘禹锡学习民歌所取得的新成就。
1: 在唐代，诗人刘禹锡以元府题材创作了多首踏歌词，展现了独特的江南风情和人文情感。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两首。
0: 踏歌词四首，其一，唐·刘禹锡。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踏歌是古代长江流域民间的一种歌调，一边走一边唱，唱歌时以脚踏地为节拍。踏歌词四首是刘禹锡在夔州时学习民歌体写作的一组小诗，此为第一首。踏歌词四首其三，唐·刘禹锡。

信词婉转递相传，振袖轻缓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犹同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是刘禹锡学习民歌体写作的一组小诗，此是四首中的第三首。诗的内容是记写当时四川民俗，每当春季民间男女相聚会，翩翩起舞，相互对歌的热烈场面。全诗四句主要在勾勒一种狂欢的场面和气氛。第一句写歌，第二句写舞，第三句写歌歇舞停，第四句却从侧面含蓄的补足，写出歌舞场面的热烈。孩童们在道路上捡拾人们唱歌跳舞时掉落的花钿，花钿是一种装饰品。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3: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8: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7: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9: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7: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0: 38633，
7: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1: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2: 你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1: 关注百姓生活。
13: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1: 反映社情民意，
13: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1: 房广新闻与您同行。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房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5月12号，市委书记黄江到房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调研重大项目建设和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工作。5月12号，市委书记黄江深入港口区调研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5月11号，市长邱明洪到房城区现场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并开展街访下访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郑权健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黄江到房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

调研重大项目建设和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及关于建立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三加二工作，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和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发展取得更大突破，打开医学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黄江先后来到潮洪安置区、医学试验区、上合国际产业园中草药制造基地项目、医药制造产业园南北片区、中医药制造谷项目、医学试验区排水防涝项目、中国上合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医学试验区、惠普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区域医疗中心等项目建设现场，了解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听取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黄江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抓招大引强和重大项目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全力攻坚，奋力推动医学试验区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要坚持系统观念，着眼全局，立足长远，前瞻性研究，科学统筹谋划，储备重大项目，以高质量项目培育新动能、新优势。要全力招大引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强化园区智慧化管理运营，积极引进更多实力雄厚的企业和优质项目，打造具有竞争优势和创新活力的企业集群。要加强谋划，聚焦智慧诊疗、远程医疗、医药研发、科创教育、文旅康养等重点方向，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推进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融合发展，打造智慧医疗发展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各有关部门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全力破解征拆、安置、要素保障等难点、堵点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蚂蟥精神、攻坚克难精神，推动医学试验区建设取得新突破。当天正值国际护士节，黄江还到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看望慰问一线护理人员，向全市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勉励大家坚守医者初心，精进业务技能，以更优质服务守护全市人民生命健康。市领导陆辉、林春盛、陈光炯、宣东参加有关活动。记者郑全健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黄江深入港口区调研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标本兼治，强化责任落实，全面彻底整改，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黄江先后来到北部安防城港码头有限公司、广西川金诺化工有限公司、广西横岗化工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查看相关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展，详细了解问题原因、企业环保设施运行和安全生产等情况，现场研究加快推进问题整改的具体措施。他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事关民生福祉和高质量发展大局，要始终牢记生态环境保护这一国之大者，坚决克服麻痹松劲心态和应付过关的思想，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有力的举措，厉行厉改，从严整改，坚决整改，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到具体工作和实际成效上，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黄江强调，要标本兼治，抓好问题整改，深化源头治理，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0: 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力度，加快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实现和目标，切实解决企业生产过程中噪声扰民、扬尘、废气和废水排放等突出问题，确保整改成效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加强督导督办跟踪问效，强化环境质量监测和企业污染防治监管，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坚决杜绝同类问题重复发生，隐性问题久拖成患，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以迅速果断的整改行动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把安全生产贯穿于企业生产全过程，全力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市领导陆辉、廖云参加调研。记者吴林报道，5月11号，市长邱明洪到防城区现场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并开展街访下访活动。邱明洪来到防城区水营街道领袖城小区，实地查看，详细了解小区内一户一表改造信访矛盾化解推进情况，现场梳理问题症结，研究解决举措。随后在纳里蒙社区居委会举行街访下访活动，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回应群众关切。邱明洪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贯彻自治区新春第一会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化解一件积案、温暖一片民心、守住一方平安作为最实在、最过硬、最经得起检验的政绩，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解难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件，闭环式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要抓好长效机制建设，以办好一件事带动解决一类事，持续推进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好，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政府秘书长梁家田参加上述活动。记者廖家瑞报道，5月11号，自治区副主席胡帆在我市调研重大项目和财源建设工作时强调，要全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研练、补练、强练，壮大临港产业集群，多措并举培育优质财源，夯实财政增收底盘，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财源建设，提质增效。副市长宣东陪同调研。记者李七奇报道，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地震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5月12号由市应急管理局、市教育局组织的标准化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在市高级中学举行，以实战化演练护航校园安全。演练前，学校制定科学方案，明确疏散路线，向学生普及地震避险知识，讲解动作要领，确保演练安全有序开展。伴随着警报声，各班教师立即组织学生双手护头，蜷缩身体，快速躲至课桌下方或墙角等安全区域紧急避险。一分钟后，疏散警报拉响，学生们在老师引导下弯腰低姿护头前行，沿预定路线快速有序撤离教学楼， 整场演练井然有序，紧凑高效。防城港市高级中学教师刘洋：
1: 我们反复推演疏散路线，带领学生练习立、遮挡、手抓牢的避险动作，以及撤离时弯腰护头等关键姿势。通过这次演练，学生们的地震应急避险能力、疏散逃生能力以及遇险时的心理素质都得到了一定提升。
0: 本次应急演练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生命安全教育课，不仅锤炼了师生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实战能力，完善校园应急处置工作体系，更筑牢了师生心中的安全思想防线。未来相关部门将坚持常态化开展安全应急演练，守护师生生命安全，扎实推进平安和谐校园建设。防城港市高级中学学生陆小云：
2: 以后我会更加认真对待每一次安全演练，严格按照老师教的动作和疏散路线行动，不嬉戏打闹，把每一次演练都当成真实的危险场景来对待。
0: 上思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宇民报道。近日，上思县昌陵片区西瓜迎来丰收，但受市场影响，部分西瓜滞销。上思县兴邦能源加油站主动作为，开展加油赠西瓜爱心助农行动，用实力行动为瓜农纾困解难。得知西瓜滞销情况后，上思县兴邦能源加油站第一时间对接农户，制定爱心收购计划，以每斤 0.6 元保底价收购，日均收购约1000斤，有效打通本地瓜果销售渠道。加油赠瓜活动自4月29号启动以来，已连续十多天为加油车主免费赠送新鲜西瓜。截止目前，已帮助5户瓜农解决滞销难题。小小西瓜传递温情，此次助农惠农举措既解了瓜农的燃眉之急，又让群众得到实惠，彰显了我们港城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防城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黄翔、黄琳琳报道。初夏时节生机勃发，5月8号防城区江山镇潭溪村香水柠檬种植基地项目合作经营协议签约仪式在潭溪村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村企双方正式达成战略合作，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发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新活力。签约现场，潭溪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与防城港市定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及团队成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关乎村集体发展、惠及村民增收的重要时刻。在全体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双方代表签署协议，握手致意，脸上洋溢着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与期待。简洁庄重的仪式标志着潭溪村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签约即实干，开工即提速。仪式结束后，企业技术团队立即进驻潭溪村香水柠檬种植基地，启动标准化清源作业，现场无人机低空穿梭，精准施药，采用绿色生物防治技术完成杂草清除与病虫害预防，全程不使用化学药剂，既守护土壤生态安全，也以科技手段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展现出现代农业的高效优势。防城港市定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定聪：
3: 我们定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潭溪村达成协议之后，我们现在赶着时间修剪清源，还有保花保果这一块工作，我们马上要进行。
0: 根据约定，潭溪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土地与出资方，负责提供稳定用地、落实投资、协调保障并监督项目运行，切实维护村集体和村民权益。定聪农业科技公司发挥专业运营、技术市场优势，全面负责基地管护、技术支撑、加工销售、品牌打造等全链条运营管理，实现优势互补、权责清晰。产业振兴重在联农带农、惠民增收。此次合作明确多项务实举措，企业优先吸纳本村脱贫户，监测户就业， 确保。

0: 重点群体用工占比不低于 20%， 每年免费开展种植技术培训，提升村民种养技能，推行鲜果保底收购，解决农户销售难题，探索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稳定增收，让产业红利真正惠及群众。潭溪村香水柠檬种植基地项目的落地实施，将有效盘活村集体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同时通过务工就业、技术培训等方式，直接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防城区江山镇潭溪村驻村第一书记龙拔生：
1: 我们与定冲公司达成一致，从果园管理到产品研发到最后的产品销售，均由定冲公司全权负责。通过双方的合作，获得的收益均用于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为我们潭溪村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新动力。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一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叫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爸爸，我困。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洋洋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8: 妈妈，我肚子疼。
9: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知识，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一些朋友为了省钱买了低配置的车，甚至是乞丐版，因此下面让我们来讨论四种安装成本低、安全性更高的配置。
13: 有些朋友为了省钱就买了低配车甚至是乞丐版，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聊聊四种加装起来不贵又能提高安全性的配置啊。那么先来说说胎压监测。李蒙等人在汽车零部件期刊发表的论文《小型汽车爆胎研究现状分析》里面有讲到过啊，这高速上由轮胎问题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呢接近 32%， 其中死亡率高达 49%， 将近一半了啊。这爆胎变成了高速行车安全的头号杀手，而且呢胎压过高或者过低都极易引起爆胎，吃的太撑和吃的太少都影响健康，道理一样啊，就这么回事。所以呢国标 GB26149-2017 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呢就规定2020年1月1号开始新车都要装胎压监测了。但如果说车子是2020年之前买的，又或者说是二手车，它又没这种强制要求，那有可能我们自己花钱买一套也是一个提升安全的这种办法啊。那我们接着往下讲啊，这开车的朋友有可能都是有体会的，你车子往前面开那是好开。

0: 的，你倒着开它就是比较费劲的。那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你车尾倒着看它视野是不太好的，盲区是比较大的。央视新闻频道呢2017年3月的节目报道过的啊，某个司机啊，他倒车的时候没有看到有人蹲在后面，就直接压过去了，而且呢前后压了两次啊。大家在网上面看这种各种事故集锦里面也能看到的，什么撞来撞去压来压去的。所以说第二个值得加装的就是倒车影像或雷达。哎，那至于影像和雷达哪个比较好呢，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HS 做了个实验啊，找了100多个志愿者来倒车，哎，然后呢在车后面放什么小孩啊、大人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假人，那么发现啊，用倒车影像撞到假人的这个概率比用倒车雷达的它会更低。那虽然倒车影像效果是更好，不过很多车子它不配中控屏幕的话那就麻烦了。你比如说2019款的本田凌派，这个盖中盖板只有一个小小的像小黑板一样的东西了，你如果买一套屏幕和倒车摄像头这种啊，你大几百有可能有上千了，这不便宜啊。那这种情况下装雷达显然就更经济了，你模板上面搞个六探头的这种雷达有可能也就是200-300块钱，比装屏幕性价比高很多啊，这个大家可以互相挑啊。那么第三个我们来讲抬头显示。那很多朋友一听到抬头显示估计第一反应就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我仪表盘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吧。武汉理工大学周晓硕士论文分享给你， ARHUD 辅助驾驶系统对驾驶行为影响的研究里面讲到啊，这 80% 的驾驶信息来自于视觉，平视显示技术能够改善我们驾驶员读取车载信息而造成的驾驶分心，哎，可以降低 25% 的车辆碰撞。那打个比方啊，你开车看仪表盘就有点像是看带字幕的外国电影，哎，你眼睛要同时看画面和字幕，有的朋友有可能是会错过精彩画面的，看到我要把你怎么样，抬头一看已经怎么样完了，哎，就有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是中文配音的，你眼睛只是看着他的这个动作，耳朵直接听我要把你怎么样，哎，这相对来说的话舒服多啊，而且不会错过一些精彩镜头啊。而且市面上卖的抬头显示也不是很贵，如果只是显示车速的那种呢，基本上便宜的也是100块钱都不到，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当然了，你如果开车玩手机，那刚才当我没说，你先把这个坏习惯改掉再说啊。最后再来讲讲自动大灯。杜志刚等人在公路交通科技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基于瞳孔面积变动的公路隧道明暗适应时间，上有讲过啊，这隧道进出口照度的急剧变化，一明一暗，对不对？一亮一黑的，容易造成我们驾驶员视觉明暗适应困难，诱发不良驾驶行为。哎，就像晚上回家屋里比较暗，找个拖鞋都看不清楚，突然开一个灯啊，还是看不清楚啊，对不对？那而且呢，现在各种隧道啊、地下通道啊、地下车库啊，非常非常多的。如果偶尔忘记了手动开灯，看不清楚路是小事，比较危险的是你不开灯，别人也看不清你，有可能就是撞上了。上次我就是自己过隧道的那个时候，哎，我那个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把自动大灯给关掉了，黑悠悠的，我想去把它打开，打开抬头一看，前面有一个老奶奶扛了个东西，我马上打了把方向救了一下，还好没出事，吓得要命啊。所以装个自动大灯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那这个自动大灯听起来好像就挺贵的啊，但其实不是说你要整个去换一个灯啊，而只是换个带光敏传感器的开关，这个东西100-200块钱就可以了。热销车型基本上都是有专门配的那个改装件的，它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啊。所以总的来讲，如果买了低配甚至是乞丐版的这个车型啊，这个胎压监测、倒车影像或者雷达、抬头显示、自动大灯这四类型的东西啊，后期都值得考虑。哎，根据自己的情况也可以选择，加在一起1000块钱差不多，性价比还是存在的啊。
1: 汽车的数量、种类、功能越来越多，在茫茫车海中选一款自己最心仪的车很难，在一款车里选一辆最适合自己的也难。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车上最鸡肋的配置。
0: 车上有些配置看上去很有用，但实际上是智商税。哎，就好比有的电影看上去明星阵容非常强大，但实际上剧情胡扯，哎，流量明星演技还拉胯，其实是个烂片啊。那大灯清洗是被不少人吐槽的鸡肋配置，虽然看起来非常有用啊，哎，你大灯脏了你就可以清一下上面的灰尘和脏污啊，实际上的作用非常有限。国家标准 GBT21260-2007 汽车用前照灯清洗器里面规定啊，这前照灯清洗器性能试验程序啊，是要先用配置好的混合物来模拟脏污喷到这个大灯上，再把大灯的照度值呢降低至规定值的20%以下再测试。那平时开车啊，在市区里面很难有这么脏的 地方的还降到 20%。 那如果你真的去越野了，或者工地待久了、很久都没洗过车，那大灯被泥沙灰尘搞得平时的五分之一亮度都没有的话，那建议呢

0: 好啊，非常不错啊。哎，那个倒起来的时候，哎呀，我倒车水平差，帮我弄。实际用起来体验是比较差的这个配置啊。西安科技大学曾红军所著论文《基于多信息融合的自动泊车控制系统研究》上面有个介绍啊。现在的自动泊车系统还存在一些不足，车位识别技术的智能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哎，面对一些非标准、不规则停车位的处理能力是比较弱的，在多障碍物、复杂环境中难以获得良好效果的泊车路径，哎，应用效果相对不高。简单讲，就是市面上大多数的自动泊车只能在标准车位并且周围障碍物比较少的情况下，这种简单操作才有用。那简单操作，我们新手也停得进去的简单操作，我为什么要你这个东西呢？我们总是想不太停得进去比较麻烦的东西你来帮我们搞搞定，是不是这种感觉？是不是？那这就好比那个上学的时候写作业碰到做不来的这些题目，想问问爸爸妈妈，结果发现他们会的嘛我们都是会的，我们不会的嘛他们也是不会的，或者他们以前会后面忘记掉了，是这种感觉啊。那中国汽研联合行业资源共建的 iVista 智能汽车集成系统试验区发布了一个中国智能汽车指数，哎，对市面上的一些自动泊车系统啊进行了一个测试，结果呢显示2018到2020发布的45款测试车型中有29款搭载了自动泊车啊，但优秀率呢仅有 38%， 就目前来说这个配置还不是特别的好用啊。第三个要说的激励配置呢就是后排娱乐系统了，这个配置看上去很高端，前排座位，哎，这个后面还有两个小小的电视，哎，可以给后排乘客什么看电视听音乐，甚至有些还能打游戏，实际上利用率是非常的低的。劳斯莱斯中国区总监李龙在某次采访过程中就曾经表示啊，连劳斯莱斯幻影这种级别的豪车都有一半的人都是自己开的，其他车型那更加不用说了，你为后排乘客服务的娱乐系统自己开车的时候根本就用不上，而且对于后排乘客来说盯着屏幕看节目也其实是非常容易晕车的啊。钟广亮等人发表在汽车实用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晕车影响因素及对策探讨》啊，这上面呢有讲到过的，这视觉集中于屏幕，注意力集中，而前庭中的平衡感知对车辆运动的感受和视觉相对静止的感受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容易晕车了。哎，就是说眼睛不晃，耳朵感觉身体在晃，哎，到底晃还是没晃？要不你先吐一把，吐醒了你再看看到底晃没晃。大脑一般都是这么来发表他自己的看法的啊，这个就容易高度诱发晕车啊，这就有这个情况了。再来了iPad 也可以的呀，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呢？对吧？啊，那么一样位于后排，着重服务于后排乘客的车载冰箱和刚才说的那个后排娱乐系统一样，利用率也是很低的。开着开着口渴了，想喝点冰饮料，哎，我先得靠边停车，然后去后排取，有时候还不如直接便利店买来的冰或者来的爽，这个就很尴尬，说不定还要顺便买包烟啊，买点其他什么东西啊，哎，比不过便利店啊。而且你车子熄火之后，不少车型它的冰箱会停止工作的，它总不能冰箱一直工作，工作到没电我发动不起来，对不对？那你车子停的比较久了，你想喝冰的，你有可能还得开一段时间，等一段时间才行。而且夏天车内温度是高的，汽水之类的饮料还不能长时间放在车里，还要防这个爆炸啊或者怎么样的这种事情，不是特别的实用啊。再来讲讲换挡拨片，这个配置本身并不鸡肋啊。重庆大学易雪峰所著论文《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愉悦感》里面，他有讲到啊，把基本的使用动作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哎，是可以让使用者来感受更深层次的愉悦感的啊。你用换挡拨片来，哎，这个手动操作换挡确实会比这个一地到底啊是更有乐趣的啊。哎，但一些家用车上也装拨片，就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鸡肋。本身家用的场景下，多数工况D档真的就是一地到底就能解决问题了，用不上这个换挡拨片。而且家用车的这个悬挂、底盘、动力等等水平、驾驶乐趣方面的表现，也是很难你只靠一对这个换挡拨片就有所改变的。市面上某些这种 CVT 小排量家用车，哎，还有这种拨片模拟的，基本上属于装修和装饰，反正就好看嘛，帅气嘛，我也愿意为这个帅气买单。你真的用起来爽，不至于啊。那你说，哎，我要开得爽，我为了这个配置要多掏钱，那我就不推荐了啊。所以总的来讲，车上有些配置确实是那种看上去高大上，但实际用起来一点也不方便，甚至根本用不上的啊。
1: 新车配备了一系列驾驶辅助功能，但这并不能完全使它成为自动驾驶汽车。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0: 自动驾驶跟辅助驾驶本质上来说其实是谁在开车的区别，能够为我们开车提供方便，让我们人开得更舒服的，它就是辅助驾驶。如果这个车子你完全不用人管，即使是在复杂路况下也是系统它自己能操作的，这才叫自动驾驶。那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在驾驶行为中参与的多少，哎，就好像区

0: 分全自动洗衣机和半自动洗衣机，你只要看其中有多少操作是需要我们用户来做的就可以了。西华大学冯波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研究上面有提到过啊。这辅助驾驶汽车是指能够协助驾驶人执行转向、加速、减速等活动，系统默认驾驶人能完成剩下的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换句话说啊，在辅助驾驶模式下，驾驶员仍然是主要的驾驶行为操作者，辅助驾驶能够让你开得更舒服，但是它不能代替你开。那么自动驾驶指的呢是系统接管的车辆纵向和横向的控制，允许驾驶人在一定程度甚至是完全脱离方向盘。谢一慈发表在北京工业大学学报上面的论文《我国自动驾驶汽车法律规制叹息》里面有讲到过啊，这自动驾驶意味着汽车能进行部分或者完全自主行驶，只是人类在必要情况下必须进行有效干预。就好像现在很多的自动电饭煲，你设定好程序，它完全能够在你不在的情况下煮好一锅饭啊。那么对于自动驾驶是有一个明确的分级的，也就是现在很多厂家宣传的 L2 啊 L3 啊等等等等，有国标的啊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它根据驾驶自动化系统能够完成动态驾驶任务的程度以及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角色分配，有无设计运行范围限制等等，把这个驾驶自动化分为了0到5级。那么其中啊 L0 到 L2 它是属于驾驶辅助， L3 到 L5 级才称之为自动驾驶，3其实是最关键的，它是有条件自动驾驶，4它是属于高度自动驾驶，5是完全自动驾驶。很多人混淆，就是混淆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点点来往下面讲啊，这辅助驾驶跟自动驾驶其实是属于驾驶自动化的不同阶段，这辅助驾驶你再往前发展才能算是自动驾驶，主要就是中文的问题，是不是听起来很绕啊？实际来看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啊会把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混淆在一起的，这主要呢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那首先是一些车企在宣传上，有可能是比较商业啊。那部分车企呢在宣传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呢，它不是叫高级辅助驾驶系统的，它是叫自动辅助驾驶的。这一定程度上啊，就是混淆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这么一个概念。什么感觉啊？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也有点晕啊？这就好像说我们说面包它是面包，馒头它是馒头，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馒头面包，那它到底是馒头还是面包呢，就不太说得清楚了。所以 L3 就有点这样的味道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也说过，车企的这种宣传呢不仅对消费者产生一定的误导，也让很多用户渐渐模糊了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界限，可能辅助驾驶它就被当作自动驾驶在那边用了。另外啊，我们用户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呢是会选择性接收的啊。那葛明发表在新媒体研究上面的一篇论文《互联网时代选择性理论的综合性分析》里面有提到过啊，这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活动的时候呢，是倾向于接触与自己既有立场、观点、态度一致的媒介或内容的。那本身就有许多用户啊，他就是更期待自动驾驶的。那车企宣传的时候，他这个用语写的叫自动辅助驾驶或者叫自动驾驶辅助，加了自动两个字，自然就让一部分的用户觉得比一般的驾驶辅助啊功能它其实是更高一些的。那心大一点的，有可能就忽略了辅助这两个字，或者是提示的其他的细节，直接默认他说我这车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就有这种感觉啊。而且还有不少用户啊对自动驾驶可能导致的风险认识是不够充分的啊，为了炫耀或者其他的目的，有可能他会刻意的利用辅助驾驶功能来实现所谓的无人自动驾驶的这种感觉，这也会给其他还没买的人，其他的消费者带来一定的误导啊。所以啊，在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划分上，其实是需要更加严谨的。在我看来呢L4 以上称为自动驾驶可能是会更加合适一些啊，因为即便是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啊，应用场景其实也是有很多限制的，就好像我们的全自动洗衣机按一下它就全部都好了，对不对？但是洗衣过程中停水了，没有电了，还不是得我们自己来，对吧？那你开车也差不多这个道理啊。那中国新闻周刊在2021年8月17号就报道过，即使宣称具备 L3 级自动驾驶的奥迪 A8 也只能面向时速60公里以下的拥堵场景，并且呢，由于其自动驾驶系统无法识别信号灯，没办法自主通过交叉路口，在快到交叉路口的时候啊，是会退出自动驾驶系统，提前10秒提醒驾驶员接管的。你看三级啊，那这种情况下把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当成完全成熟的自动驾驶 忽略一些特殊场景，其实是很容易造成事故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尝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啊，真正的自动驾驶在车子出事后，是驾驶系统需要承担主体责任，而不再是驾驶人。北京交通大学彭源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研究里面他有提到过啊，针对自动驾驶，民事法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责任主体的快速认定，赋予自动驾驶汽车法律主体地位，让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系统成为责任主体。换句话说啊，等到什么时候我国法律规定的这个车主在使用所谓的自动驾驶出了事故之后啊，这个责任主体不是我们开车的，是驾驶系统或者是这个造车的主机厂了，我们就可以认为自动驾驶它这个是真的来了啊。所以总的来讲，自动驾驶跟辅助驾驶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啊，但是现在要做生意要发展，新的品牌新的概念层出不穷，一个个都在出来的那个时候啊，宣传上面并不是说一定是故意或者怎么样，但是大家的叫法的确是没有统一，而这不统一的这个叫法就会让不同认知的消费者对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概念存在混淆。在对待自动驾驶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更严谨一些，更清晰一些，甚至是行业里面能够统一起来，有可能它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做法或者是一个趋势。毕竟交通事故它和生命是有关系的，还不是亏点钱那么简单，对吧？
1: 甲醇和汽油的价格到底差多少？为什么甲醇比氢气更靠谱？甲醇的具体开销是多少？甲醇这么好，为什么没普及？
2: 电它只是过渡，但是氢能源又比较遥远，价格只有汽油四分之一的这个甲醇，会不会是可以替代汽油的更好选择？那目前甲醇的均价在2300块钱一吨，同样一吨汽油可是要8000多大洋了啊。那甲醇的这个热值大概是汽油的一半，所以说2300的甲醇热值相当于4000的汽油，那直接加甲醇跑大概会比汽油便宜一半嘛。那之所以便宜是因为甲醇它是可以用煤炭来生产的，哎，就不会像石油一样严重依赖进口了，产量也有保证嘛，价格也稳定啊。那么2023年我国甲醇产量有1亿吨，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而且和氢气不一样啊，常温下甲醇它就是液体，汽油发动机改一改可以直接用的，这储存和运输相对来说也是更简单更便宜的，也是可以当一回能量的搬运工的啊。那么以前汽油怎么储存运输，甲醇也是一样，加存站就加油站你改一改就完事了，或者直接你就建在一块儿。那对比氢气甲醇也更容易普及嘛，那对比人造汽油甲醇的成本也更低嘛，那么对比汽油甲醇燃烧之后的碳排放它也更少，哎，算是比较适合替代汽油的能源之一啦。那么国家也其实在推动这个甲醇普及的，现在不少地方啊都有试点的甲醇出租车在路上面跑了，哎，那么当地加醇价格呢是每升3块钱左右，那你不能直接算三块啊，要按照这个热量来换算一下，相当于每升汽油6.5块这个样子，比直接加汽油是更加便宜啊。那么现在新款的甲醇出租车呢还是混动的，油耗或者叫纯耗啊会更加的低，按照官方的说法呢每公里呢也只要3毛钱啊。那甲醇这么好，为什么现在没有满大街都是呢？啊，是吧？首先啊，严格讲，甲醇它不能算新能源啊，因为它的这个生产制造还是要依赖煤炭这个不可再生的所谓的旧能源啊，而且过程中啊还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那么要综合碳排放，那就要使用更加环保的方式，用绿电、绿氢来生产甲醇，那成本就上去了嘛。那怎么说呢？它会比传统的煤制甲醇要高 40%， 对比汽油的话它没有价格优势了，而且因为甲醇的一些特性也不是特别适合普通的汽油啊，直接去改这个油改醇，那热值低不耐烧，这个前面讲过是吧，同样50升的油箱，汽油可以跑个500公里600公里，甲醇就减半了，只有200公里300公里了，你以为只有电车会减半啊，是不是？油车搞得不好也能给你对半砍啊。那另外呢，这甲醇的气化前热是汽油的 3.7 倍，更难气化，特别是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冷启动比较困难。那现在的甲醇车型呢，通常还会保留一个小油箱，加汽油，干嘛？专门用来启动发动机。那么除了冷启动需要解决啊，在甲醇燃烧的时候啊，它会产生甲酸，所以说呢，这个机油它是更容易变酸的，进而腐蚀发动机的其他部件。所以甲醇车子啊，它是要用专门的碱性机油来中和这个酸性物质的啊。那么从目前来看，甲醇会更适合商用，所以说出租车啊货车用的比较多。那么对我们普通家用车来说，甲醇的便宜是不多啊，麻烦是一个都不少。 那所以总体来说它还是比较接近于后备能源啊。如果汽油真的哪天用完了啊，世界上没有汽油了是吧，或者说哎最近就是买不到了，那个时候甲醇至少可以给我们顶一顶是吧啊。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一点九，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2: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3: 38633，
0: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4: 预防溺水安全小知识。容易溺水的危险区域一般集中在池塘、水库、游泳池、河流、海边。发生溺水的常见问题，一般由于家长监管不到位、游泳时抽筋、野外水域游泳。这个时候应该告知孩子应在家长陪同下游泳，不能到池塘、河沟、水库等危险区域游泳。如果不幸溺水，应该保持冷静，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观察身边，如有可漂浮的物品，应拉住自救，并向周围人呼救。当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大声呼救，同时拨打119报警，或就近寻找旁边树枝或竹竿，把人拉上岸。以下防溺水6步骤，一定要牢记心间。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享受每一个当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美，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四季养生，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嘴唇干裂总以为是缺水，或许病根没那么简单，接下来就带你一起解锁护唇小妙招。
1: 一年四季嘴唇都很干，尤其到了秋冬季节更加严重，只要说话时嘴唇开合过大或是大笑，就会导致嘴唇干裂出血。这些年来，每天勤喝水、敷唇膜、涂润唇膏，什么办法都用过了，但嘴唇还是老样子，有人问该怎么办。其实像这种情况已经不是单纯的干燥所能解释的了，在中医里这叫唇风。什么是唇风？唇风又叫驴嘴风，主要表现为嘴唇干燥、皲裂，有纵沟纹或裂沟、脱屑、出血、疼痛等症状而久治不愈，有时还会伴有真菌感染，形成假膜且不易撕去，表现为红肿、糜烂等症状。唇风以下唇较为常见，好发于秋冬季。西医将唇风称为脱屑性唇炎，认为其发病原因可能与感染、日晒、烟酒、化妆品刺激、营养缺乏、遗传因素、精神刺激以及情绪变化有关。目前西医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一般可用香油、药膏涂抹嘴唇，已经真菌感染的可用抗真菌类药膏涂抹治疗。唇风的三大常见病机，《黄帝内经》里记载，脾气开于口，其华在唇，这也是中医所说的脾开窍于口，就是说嘴唇与脾胃关系密切，嘴唇的种种异常症状说明了脾胃功能的失调。一般而言，唇风有以下三个常见病机。

一、烽火湿热，外泛唇口。清代一宗金鉴卷65《唇风》中说，唇风多在下唇生，阳明胃经风火攻，初起发痒，色红肿，久裂流水，火燎疼。足阳明胃经环唇胁口，如果胃经蕴热，加上受到风邪侵袭，以致风火相搏，就会循经上犯，结于嘴唇。现代人过食辛辣厚味，加上烟酒刺激，致使胃经郁热。如果再受到风邪等外邪刺激，就会风热相搏，引动脾胃湿热之邪循经上蒸，结于唇部。初期可能只是嘴唇发痒发干，天长日久就会脱屑开裂。甚至连嘴唇周边皮肤都会发红糜烂。二、阴虚血燥，唇口湿痒。外科政治全书记载，唇风多生下唇，初发痒红肿，日久破裂流水，疼如火燎，似无皮之状。此皮经血燥也，而重被风邪寒湿之气搏于疮，则微肿湿烂，或冷或热，乍愈乍发。积月累年，可见如果脏腑火热内蕴，日久就会耗伤津液，以致胃阴不足，津不上承，嘴唇就会湿痒。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体渴。身体渴了，不光皮肤会干燥发痒，嘴唇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嘴唇开裂发痒之外，还会伴有大便燥结、小便短赤、舌红少苔。身体燥热等症状。三、生化不足，唇口湿痒。这一条最好理解，脾胃为后天之本，若脾胃虚弱，运化失职，不能生化气血，并上达至唇口，唇口就会湿痒。现代人贪食寒凉，常导致脾阳受损，而脾阳负责运化水谷，脾阳不足就会影响水谷精微生化为气血。脾胃虚弱的人，除了唇口湿痒之外，还常见积食、腹胀、四肢不温、小便不利、肢体浮肿等症状。女性还会白带清稀而多。如何取穴？从两条思路出发：一、经脉所过，主治所及。《黄帝内经·灵枢·经脉》上如是描述胃经：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恶。意为鼻梁、鼻根、眉心中，旁纳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环出夹口，环唇，下交承浆。说白了，就是胃经从嘴唇旁循经而过。按照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取穴原则，我们应该首先在胃经上找穴位。首先，我们要知道，嘴唇之所以干痒、开裂、蜕皮。在多数情况下与胃经蕴热有关，因此我们应该先灸胃经的营穴内庭穴，因为营主身热。同时，由于脾胃相表里，脾开窍于口，所以嘴唇出问题也跟脾经蕴热有关。我们可以加灸脾经的营穴大都穴。其次，针对嘴唇干燥的问题，建议艾灸嘴角处的。地仓穴，直接给嘴唇补充津血。二，对应施灸。如果这三个穴位灸了以后，好转还不明显，就需要进一步对阴施灸了。风火湿热，外犯唇口。针对湿热的情况，建议艾灸曲池穴。曲池穴属于手阳明大肠经，位于肘部，乃精气运行之大关，能通上达下。通里达表，既可清在外之风热，又能泄在内之火邪，是表里双清之要穴，具有疏散风热、解表散邪之功，善解全身风热表邪。同时，曲池穴作为手阳明大肠经的合穴，五行属性属土，合治内服，故可清泻阳明、清利湿热。而大肠经与肺经相表里，故此穴具有清热解毒。

0: 凉血祛风、消肿止痛之功，可泄除热毒、郁恶、肌表的各种皮肤疾患。阴虚血燥、唇口湿痒，在针对阴虚血燥的穴位中，首推然谷穴，它堪称专治阴虚血燥的大补阴丸。阴虚血燥者多由火旺所致，然谷穴是肾经的营穴，属火，而肾经属水，故而它滋阴泄热的作用正好可以平衡水火，特别适用于火旺引起的阴虚血燥。而且很多中医大家也认为然谷穴作为人体自身的大药，其滋阴补阴效果比大补阴丸还要好。阴虚血燥者往往伴有心烦、失眠、口干等症状，艾灸然谷穴可以增加唾液的分泌，使你不那么口干，还能稳定烦躁的情绪，让你睡得踏实。生化不足、唇口湿痒。生化不足说明脾胃虚弱，尤其以脾阳虚衰最为多见。针对脾阳虚衰，有很多穴位可以选择，比如中脘，比如神阙、关元、气海等中下焦穴位。不过在这里特别推荐足三里。足三里是胃经合穴，艾灸足三里可以补益脾胃、扶正培元、调和气血，不光能适用于唇口湿痒，还能适用于因脾阳虚衰以及胃经气血不和所致的面色无华、皮肤萎黄、皱纹丛生等影响颜值的症状。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每天按揉这个穴位才知道自己憋了多少气。
0: 很多朋友都有肝胆的问题，即使没有明显的肝郁气滞，年纪上去了，慢慢的都会有点肝虚。肝郁肝虚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有没有什么办法调理肝郁、疏肝气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适合疏肝解郁、养肝气，它就是七门穴。七门穴是肝经的募穴，具有疏肝泻火、理气解郁之效。中医认为肝气生发太过，木火偏旺，则容易心烦气躁；肝气生发受阻，疏泄不畅，则导致闷闷不乐，喜欢叹息。按摩在七门穴可以使得肝木疏泄适宜，让我们气顺而心舒。伤寒论认为此穴为疏泄肝胆的首选穴位，对调理肝脏有很好的效果。临床上常用它来治疗肝炎。取穴法，七门穴位于胸腹部，正坐或平卧取穴，在前正中线旁开四寸，位于第六、七肋骨间隙之中。在身体侧面，腋正中线摸到我们肋弓最低点的肋骨为第十肋，往上倒数至第六、七肋，循其间隙往前至乳头垂直下方为穴位，图片在评论区。按摩法，用指揉法，用双手的食中二指呈剑指，或单用拇指放在两侧七门穴上，力度以微感酸痛为宜，按揉约10到15分钟。也可以用提捏法，双手以拇指和食中二指对捏七门穴处肌肉，稍用力往前一提，然后放松，再捏再提，约提捏10分钟，需注意力度不宜过大，避免捏伤皮肤。按揉手法，按压法，先用手掌轻擦两胁至微微发热，然后用拇指指面着力于七门穴之上，由轻至重按压，至产生酸、麻、胀、痛、热和走窜等感觉。按揉法，用拇指指面着力于七门穴之上按揉，持续数秒后渐渐放松，如此反复操作，左右交替，每次每穴按压3到5分钟。掌擦法，用掌心摩擦七门穴5分钟。有人敲打七门穴和七门下面的章门穴，也是肝经穴位， 马上就会出现打嗝排气的现象。还有的人一按上去，立马感觉心胸似乎开阔了，很舒服，气机顺了，不那么憋堵了。之前肝气一直有一种隐隐的被压在下面的感觉，上不来，有点胀痛难受，现在一下疏通了，这是疏肝解郁的效果。还有的人当时按气门穴没什么感觉，坚持了一阵子，不再腹胀、吐酸、大便溏泻了，甚至连胃疼都好了，食欲消化都得到了改善。再聊聊这七门穴名字的由来。七，期望、约会之意，门，出入的门户。七门的名字意指天之中部的水湿之气由此输入肝经，本穴为肝经的最上面一穴，由于下部的章门穴无物外传，而使本穴处于气血物质的空虚状态。但是本穴又因其位于人体前正中线及侧正中线的中间位置，既不阴又不阳，既不高亦不低，因而既无热气在此冷降，也无精水在此停住。所以本穴作为肝经募穴，尽管其穴内气血空虚，但却募集不到气血物质，唯有期望等待，故名七门。七门穴具有疏肝理气、活血化瘀的作用，对于肋间神经痛、胸胁胀满、呕吐、恶逆、吞酸、腹胀等症都具有非常良好的缓解作用。作为肝经上的募穴，肝经的气血在这里聚集，因此把七门穴按揉开了，就意味着疏通了足厥阴肝经，从而肝经上的各种病症自然也就会随之解决了。七门的意思就是定期开门关门，主管女性的月经，开门时月经就来了，关门时月经就结束了。七门穴对女性特别重要，对女性月经的影响特别大，痛经的人可以经常按按这个穴位。很多女性在来月经之前乳房会胀疼，这时只要按开或用刮痧的方式打开七门穴，开了这个门，乳房就不胀不疼了。在气血畅通的情况下，肝气从七门穴进入胸腔，然后就直接上头了。但如果七门穴不开，肝气就会往上顶，从而导致乳房疼痛。临床经验中，七门穴也是治疗鼻塞、鼻子不通气儿的有效穴位。鼻塞时，利用太极刮痧的手法，哪边不通气就先刮哪边，刮完就好。需要注意的是，七门穴位置在胸部，在刮痧时要注意手法，不要刮到乳头、乳晕。对于女性来说，还要注意力度，不要伤害到乳腺组织。有些人按揉这个穴位后，发现身体有强烈的反应，才知道身体里憋着很多闷气，以为早已看开放下了，揉一揉才知道，过往生活里受的气都在身体里留下了痕迹。
2: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3: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2: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4: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2: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4: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2: 当然可以了。
4: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2: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3: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2: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3: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2: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4: 是 吃的，小伙子，我的裤带。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0: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4: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5: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6: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5: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4: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7: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8: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9: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8: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9: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8: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00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10: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准时相聚在心灵之约，每天一点心理学，了解自己，看见他人，助力您的职场生活更顺利。生活中肯定是存在谎言的，只要没有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那有些谎言可以不必那么在意。以下四点能够快速判断你是否撒谎。
11: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不少读心术，比如观察对方眼睛的动态。如果对方跟你说话时一直盯着你，不是那种自然的看着，而是有些紧张的盯着，那对方很可能是在假装真诚，以及判断你是否相信他的话。再比如对方的手势也会透露出他的心理动态。摸鼻子，尤其是男性在回答时摸鼻子，很有可能就是在撒谎。因为人在说谎时，脸部会发热，甚至会有些膨胀，鼻子会感觉不舒服，所以这是一个释压的动作。当然也可以通过观察对方的身体动作来判断，比如抓挠脖子、拉拽衣领，或者是双手对搓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行为，表明对方此刻很不自然。而除了这些，我们的语言也会透露出很多讯息来。这也就是今天我要

0: 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你可以通过以下四点来识别对方是不是在撒谎。第一，语音和语调。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敏锐的人的话，这一点应该很容易就能掌握。一个人在愉悦时、紧张时、愤怒时、难过时，语音和语调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愤怒时，人的声音都会变大，语调也会变得有点尖锐，甚至是刺耳。如果你对对方提出了一个很有攻击性的问题，对方的语调却没有太多变化，那说明对方早就已经预设了现在的情况。他的回答不是及时性的，而是经过思考揣摩的，那他的可信度就会下降。而且人的气氛一般会持续一段时间，如果对方只是短暂的语调升高了一下，那说明你说的话其实并没有真正触怒到他，他是在表演生气。再比如对方在回答某一个问题时出现口吃，讲话磕磕绊绊，甚至是没有逻辑地重复说一个东西，那说明这个问题戳到他了，他的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要怎么回答，是想撒谎但没有准备好的状态。第二，不使用第一人称。大家都应该听过一个梗，那就是凡是说我有一个朋友发生了什么事的，那基本上就是本人发生了这件事。因为人都有羞耻心，对于自己做错的或者遇到的糟糕的事情都有一种回避心理，会想要撇除这件事和自己的关系，那就会虚拟出一个朋友来询问。这其实属于心理防御机制中的隔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使用到。比如朋友跟你约会迟到了，他的解释是车出了点问题，而不是说我的车出了点问题。第三，回避某个问题。有的时候你只是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对方去顾左右而言他，你反复追问，他却恼羞成怒地说，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你究竟还要我怎么样才满意啊？他的声音听起来也是挺生气的，但是你可以结合第一点去观察，他究竟是真的生气，还是用愤怒来掩饰自己的心虚。当然，除了装愤怒，有时候对方可能还会用道德绑架或者话题转移的方式来回避。比如说，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么想我的，你一点都不信任我，我太难过了。或者是，你凭什么来说我？你看看你之前做的事。那你可能就会被对方的话带走，要么开始懊恼自己不该提这个问题，要么就是开始解释自己的初衷，总该都是忘了自己最初的问题，这样对方的目的就达到了。第四，解释太多。说谎者为了让自己的谎言听起来更值得被相信，往往都很注重逻辑，他们想要把这个谎圆好，但恰恰是这样反倒暴露出他们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解释越多，掩饰就越多，暴露的细节也就越多。玩过狼人杀的人应该都知道，有一种是暴狼发言，他掌握了比别人更多的信息，然后在为自己辩解的时候无意间暴露了这一点。现在你对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是不是有了很多的了解呢？当然有些方法未必那么绝对，也有环境、种族和个人的差异，而且我们生活中肯定是存在谎言的，只要没有涉及到原则性问题，那么有些谎言可以不必那么在意。
1: 当你能掌控自己的节奏，那就可以很安然地享受自己的生活了。要记住，行动才能带来改变，改变才能带给你自信。
0: 有一位听友留言，他说有时候感觉自己心里很阴暗，他总是会跟其他人比较，比如同学和同事，如果发现他们比自己过得好就会非常的嫉妒，然后就会说一些贬低对方的话。有一个女同事做事雷厉风行，很受老板器重，工资提成什么的也都比他高，他就会说这样强势的女人没有男人会喜欢，她家庭肯定不幸福。他也知道自己这种心态不对，家人也劝过他很多次，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但他就是做不到，

0: 但是如果过度比较，让自己陷在里面，那就有问题了。而你知道这样不对，却无法改变，是因为你没有找到自己爱比较的真正根源，那就是你脆弱的自尊。其实你隐约有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优秀，甚至可以说是很普通，这是非常打击你自信的一个认知。你心里对此是很自卑的，于是你希望找到一个比自己差劲的人来比较，通过这种比较证明自己还是不错的，至少不是最差劲的那一个。你的自尊太低，但是又想挽救一下，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样的情况。只有当你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时，才会去关注别人是不是比我差，来安抚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发现别人比自己强，那会立刻找对方的一个缺点，哪怕是虚构的，也要证明自己至少在某一方面没有输给对方。但是自尊并不在于你发现自己比别人强时有多自信，而是在于你对能过好自己的生活有多自信。那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心态呢？下面是我给大家的两点建议，希望能够帮到你。第一，接受自己。前面提到了，你其实知道自己的能力以及其他方面是什么水平，但是心里不愿意接受，所以想要通过跟比自己差的人来比较获得自信。但是生活中你又会发现有人比你优秀，这时候心态就会崩。因此想要改变这些，首先你要学会接纳自己。要知道每个人都有缺点，但是每个人也都有优点，你要综合的客观的看待他们，对自己就不要掩盖缺点了，正视他们，分析他们。有的缺点是要改变的，但有的也未必需要改变，然后再找到自己的优点，想想如何才能更好的发挥他们。第二，关注自己。自卑的人和低自尊的人，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逃避与自己相处的，他们不太愿意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相反他们会更多的关注别人，别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其他人对这个人的评价如何，当自己跟这个人相处时他是什么神情，有什么动作等等。可如果你只顾着看别人，那就过不好自己的生活了。你可以试着先去感受自己的身体，然后学着写情绪日记，接着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些计划，推动自己去实施。要记住，行动才能带来改变，改变才能带给你自信。当你能够掌控自己的节奏，那你就可以很安然地享受自己的生活了。
1: 在生活中，为什么即便是玩乐，也会让人背负上满满的罪恶感？
2: 最近有一位听友在后台留言说，他最近情绪非常低落，因为上个月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没有完成。原本他想要在一个月内看完三部纪录片和一本书，结果他每天一有空就是躺在床上刷手机、看小说、看综艺、追剧，最后书只看了几页，纪录片也就只看了个开头。他跟我说，其实他每天是一边享受着放纵自己带来的快乐，一边又被罪恶感束缚，内心愧疚得不行。然而越愧疚，他就越打不起精神，就更加想放纵自己了。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罪恶快感或者内疚快感。而能让人产生罪恶快感的行为，一般都是可以让人及时获得短暂性快乐，但是长远来看，对人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帮助的行为，比如打游戏、吃垃圾食品、看无脑偶像剧、躺在床上刷手机等等。这样的行为往往能让人们感到放松和快乐，但是事后又会让人感到空虚和愧疚。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因为我们认为这种快乐是无用且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拿那位听友的案例来说，他之所以给自己定下那样一个目标，是因为他想利用业余时间来提升自己，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在他看来，如果他完成了目标

0: 标，他就会获得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的回馈。但是他没有去践行目标，反而去放纵自己看一些没有营养的视频。虽然他当时很快乐，但是他内心还是认为自己享受的那种快乐是无意义的，不会带来任何回报。他是在浪费时间，在放弃自我提升的机会，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所以他会觉得自责、愧疚，认为自己不够自律，未来也没发展。而这种想法当然会让他更加感到难受。但是，那些快乐真的是毫无意义的吗？其实，他们比我们想的要有意义。当一个人不断给自己设定目标，假想自己需要完成的任务，并为之不断努力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和思维是高度集中的，大脑也是处于紧绷的状态。这种生活方式虽然可以提升个人能力，促进个人成长，但是它也在不断地消耗人的心理资源，让人难以获得愉悦感和幸福感。在之前的分享中，我和大家介绍过一个比较高效的休息方式，就是改变人的活动内容，让大脑中的一部分神经活跃，另一部分休息，彼此交替进行。而那些我们能够获得及时快乐的行为，一般都是一些比较简单轻松的娱乐。所以适当的放纵自己，能够帮助大脑得到足够的休息和放松，而且他们带来的及时的快乐也能够补充人的心理资源，提升人的幸福感。所以享受快乐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对他的态度。因此与其提心吊胆地享受快乐，不如去顺应自己的心意，接纳这个偶尔需要休息放纵的自己。记住，快乐无罪，只要是我们能享受的快乐，那就尽情的去享受吧，没有什么好内疚自责的。毕竟偶尔的驻足小憩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前进。
1: 接下来我们要收听的内容是，恋爱中有着四个危险信号，你也许要考虑分手了。
2: 在一段关系里，人们为什么想要让彼此的关系维系下去，又是出于什么原因会想要分开？恋爱中的这些问题，心理学家也想弄清楚。2017年8月，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犹他州立大学的三位心理学家，在采访了来自各年龄层的433位恋爱人士之后，发表了这样的爱情调研报告。在想继续下去的理由当中，受访者提及最多的有五项。第一，对两人关系的乐观态度。第二，两人的亲密和互相依赖。第三，倾注了很多的个人情感。第四，放不下的已经承诺的责任。第五，恐惧分手后的不确定性和未知。在想要分手的理由当中，受访者提及最多的有三项。第一，感情上产生了距离感。第二，彼此间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兼容感，比如说像无端的日夜争吵打闹。第三，信任感缺失，另一半的不忠。听到这儿，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虽然想分手的理由都是常理可预计的偏向负面的因素，但那些受访者呀，想要和另一半继续下去的原因也未必都是积极的。研究人员发现，很多人其实都有考虑过，我是不是该和他分手，我们是否合适这样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因为它复杂的程度而往往无解。因此呢，出于对分手后未知状态的害怕，对当前生活的习惯性依赖，大多数人会选择保持原状。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提及上面三项分手原因的人当中呢，有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虽然已经明确有分手的意愿了，但还是犹豫不决，选择观望，成了典型的分手拖延症患者。如果你和他的关系当中出现了以下四个信号，请认真的、用心的、也慎重的考虑是否要和他分手。第一是，你发现自己大部分快乐和幸福的来源都不是因为他。如果和他在一起经历不再是这些事物给你快乐的前提条件，那说明要么你一个人也足够快乐了，要么你现在想要的快乐是他给不了的。第二，你对明天、下个月、明年、未来的规划和憧憬中没有他的身影。又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当对方要求你和他一起做一项长期规划的时候，你感到恐惧和抗拒。爱情说到底是责任，是动力， 是手拉

0: 手走过一生的勇气。若是在你对未来3到5年的设想里面依然没有他的身影，或者当他想对你表达自己和你的共同未来时，你能感觉到心里明显的焦躁和不安，那么是时候换个地方去找那个能够激起你共建未来的行动力了。第三，双方的平等和尊重严重失衡。这个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他对你不够尊重。第二，你在这段关系当中的付出和获得不平衡。第三，两个人对彼此的控制权不对等。那么最后一个信号呢，是为了他，你牺牲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和发展。不知道你是否听过梁静茹的《崇拜》，歌词里面呢是这样唱的：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说的就是一种盲目存在于有毒爱情的状态。这种爱他爱到可以牺牲自己付出一切的境地，就是失去自我的典型表现。好的爱情应该是两个人共同成长的养料，而这种盲目的崇拜只能是毒药。在上面这些情况当中，出现哪一条你最好要和他分手呢？这很难说，毕竟不同的人对爱的要求和定义是不同的。但如果这四条里你觉得都是符合的，那肯定是很危险的信号了。分手只是这个人不适合你，或者说此时此刻这个模样的他不适合你，想清楚这一点的分手理当痛快。 Say goodbye 可以是一个改变的契机，对你这样，对他也是如此。
1: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吵架时男人为什么总是保持沉默。
0: 恋爱中吵架真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吵完后会很尴尬，尤其是一对情侣刚好一个习惯沟通，一个习惯沉默，就很容易越吵越憋屈，这真的是个世纪难题。其实亲密关系里这样的沉默是杀伤力极大的武器。为什么吵架后有些人会选择保持沉默？第一，这件事没什么好解释的。两个人在一起有被爱被宠上天的需求很正常，可是当对方没有满足你的时候，这种需求很容易就变成了苛责甚至争吵。男生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不想说话，所以选择沉默。心理学家 Christensen 和 Schenck 将这种现象称为要求回避型沟通模式。第二，反正我说了你也不理解。受到以往经验的影响，如果一个人觉得他说出来的话大多不会被理解，那么他就会选择不说。说一句话会被顶十句，还可能让对方翻出更多的旧账，还有什么好说的？女生呢也会生闷气，我说了你又不懂，每次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根本没有沟通的必要了。哎，这种情况一般以冷战几天突然和好告终，但也有些人因为这样渐行渐远。第三，习惯性冷处理，认为沉默可以解决问题。当愤怒不理解的情绪达到顶点时，暂时沉默避免矛盾升级扩大是个正常的做法，但是沉默完了问题还是在的，每次沉默逃避的问题都会以旧账的形式积累下来，失望一点点积累，最后产生质变导致分手。而且不管沉默看起来有多好用，这千万种思绪放在女朋友眼里就只剩了一个答案，她在试图逃避问题。第四，沉默也是生闷气的一种。是不是情侣当中女生一定会更作呢？并不，有时啊，是因为男女的社会角色有很大区别。一直以来，男性都被期望成少说话、多做事、不寻求依赖的人，而女性呢，则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情绪。如果男生真的认真吵架了，会被批评说太小气了。那么面对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呢？第一，未雨绸缪，打破沉默关系需要两个人共同努力。要约定好万一吵架了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比如吵得再凶都不可以离家出走，如果对方还没有消气不想说话，就用拥抱代替说话。第二，表达时把指责你不好变成我需要，就像为什么每次吵架你都不说话，你怎么又做不好，你根本不懂我，这些都是情绪的发泄，并不能让对方听懂你的诉求。你可以试着改成，你不说话我觉得很害怕，我需要你爱我。因为沟通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发泄情绪，更不是辩论赛在拼输赢。第三，认真倾听对方说的话。认真倾听意味着你要先放下自己的情绪，去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么做，并且不急着给 下定义。当然，原谅并不是没有底线的，如果他把你的忍让当成了理所应当，那你就应该考虑换个对象了。在亲密关系里，男生和女生都需要哄，都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而一味要求一方无底线的退让、妥协、包容，很容易杀死爱情。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你，听见精彩，精彩。
1: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精于工，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2: 匠于心，
4: 十二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2: 品于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

0: 心，
1: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0: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8: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青鸟与诗是余青的首张个人专辑《青鸟与诗》中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情感的深刻体会。
10: 城市用阳光亮，

陈静飞的这首《晚风》分享给大家。这首歌通过细腻的描绘，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和对过去的回忆，触动人心。

世上最可爱的歌儿由大张伟演唱，这首歌是一首表达爱意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恋人的赞美和关爱，歌曲的旋律欢快，节奏明快，让人听了很容易跟着唱起来。

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万串藏在

少次相遇都变成擦肩，再活他个千百年，看月亮不再怀念，剩一弯残缺再回到

一晃20年过去，当你听完《如何忍眼泪》后，你会发现这并不是《如何掉眼泪》的续集，而是一部成长新篇，是一节情绪管理的必修课。

北京时间23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4: 打你怎么了？
3: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5: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6: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3: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3: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 未成年人保护法，
6: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3: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乐迷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古典星光。在这里，我们仿佛是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头顶是金色温暖的阳光，让我们的心和音乐一起去远航。欢迎来到今天的古典音乐天天听环节，伟大的音乐，不朽的经典，让古典走进你的生活。

0: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容祖儿在2021年发行的《烟花季》，由 Kinix Chen 和舒文作曲，许弘毅完成填词。歌中将女性应有的自主快乐，透过爵士乐风轻柔地演绎出来。这首歌中，容祖儿是想告诉我们如何去领悟为自己而活的快乐，让这种感觉尽在掌握中，活得潇洒，这才是我们真正学会的。

想你啦是任贤齐在2020年6月26日发行的一首暖心单曲，也是他与歌迷共同创作的一份特别礼物，并且还在54岁生日当天抢先公开了歌曲片段。

这首《再见昨天》是牛奶咖啡为电影《昨日清空》量身打造的插曲，编曲以木吉他扫弦为基底，叠加口琴和弦乐，营造出晨雾般的朦胧感。副歌加入的和声与 Kiki 清透的声线交织，如毕业典礼上纷飞的纸飞机，轻盈中带着泪光。

是由鲁向慧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也罢》中。这首歌的歌词深刻表达了生活中的无奈和释然的人生态度，旋律优美，情感丰富，

因电视剧《永夜星河》而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他的晋江式演技，而这首《消散对白》展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与才华。

周深的《和光同春》是根据电视剧《庆余年》改编而成，出自原著作者《猫腻之手》。这首歌讲述的是人生价值、勇气、成长等主题，而周深的嗓音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不少情感和力量。

这首 May Rain 融合了 Jazz、Blues 等多种风格，慵懒的嗓音，干净的曲风，没有经太多修饰的俏皮声线，加之窦靖童本身的独特魅力与创作才华，像一条清新自由的河流，给我们带来清凉

士是8312019年发布的首支单曲，被列为831一事无成的伟大自选作品及首播主打单曲，发行于2019年3月8日。831是中国台湾摇滚乐团，由团长兼键盘手小菊、主唱李贤普、贝斯手霸天、鼓手蔡义展、吉他手刘逼组成，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身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晚风心里吹是李克勤的歌曲，收录在专辑《晚风心里吹·梦幻西游女儿村门派曲》中，发行于2023年1月。歌词表达出一种希望，借由晚风将离愁别绪吹走，早日能够与心中的人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心绪。
2: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与情感深度的完美融合。 Elaine 的歌词与旋律相得益彰，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情感与故事性的音乐世界。

在 Alan 请注意中，苏醒巧妙融合嘻哈的节奏感和电子的迷幻氛围，创造出独特的听觉体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记重拳，直击听众的心灵，让人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Why not？ 这一个人走，唏嘘和喜气满天飞，去海岛，去海，去宴会，刷着屏上幸福免费，坐班蓝风早到天黑，家境背景要稳，都有标准，瞧人家这媳妇

声声慢是崔开潮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民谣歌曲，旋律清新优美，适合细细品味，其古风元素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韵味。这首优美的小曲送给大家。

0: 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动人的旋律，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之作。
1: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我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

带来一首古风小调《听夜雨》，李悦的温润声线如墨滴入水，晕开千般柔情。当唱到我偷偷将你旧的发簪补上新漆时，气息轻颤，暗恋的忐忑跃然而济。深夜聆听，余声与歌声交织成网，不知捕获了多少未。

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冯程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尘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

0: 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界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5/3

0: 三分之一，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1: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通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 紧抓高原。

0: 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4: 4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市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市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市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3: 郭富成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5: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6: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5: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7: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 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

0: 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4: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5: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4: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6: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4: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7: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8: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7: 对，
4: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9: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1: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0: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2: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

0: 这些最新的方法。
1: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晓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5: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7: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5: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8: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9: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0: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5: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5: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9: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5: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1: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7: 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3: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3: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2: 漓江碧水，浅浅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13: 银滩浪花，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12: 北部安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13: 重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地间的瑰宝。守护天地之美，共建诗意广西。
14: 新闻九一零，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聚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跨境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2: 广西推广免赔照护病房服务，专业照护破解一人住院全家奔波难题；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举办，解锁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商机，四大亮点释放合作红利；
2: 贵港市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推动贵港造新能源电动车跑出外贸加速度；
3: 拥BA新赛季5月16号燃情启幕，赛制阵容赛程全面升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3: 作为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平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今年一季度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印尼榴莲首柜入华，风电叶片单船装载量破纪录，燕窝出口实现零的突破等等。这个依托两国双元模式打造的产业园区，正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黄金通道。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徐迈、卢浩慧、通讯员苏媛媛的报道。
4: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燕窝加工贸易基地的广西自贸区东马经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对来自马来西亚的毛燕进行精细加工。整个车间采用全封闭无菌环境，确保产品品质达到国际标准。公司总经理张琦：
5: 我们进口毛燕差不多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应该有5吨多毛燕啊，然后经验的话大概是1吨左右吧。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根据下游的一些工厂的要求来为他们提供燕窝，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包括在网上销售，包括在线下销售都是一样，根据我们客户的需要为他们提供鲜炖燕窝，最主要集中是广西和那个北上广深这几个地方。
4: 园区依托中马两国双元平台，积极推动国际产能深度对接，不仅制定了进口毛燕地方标准，建立起全流程安全监管和质量溯源机制，更建成了专业化燕窝加工基地和检测实验室，构建起全国首条中国东盟燕窝跨境产业链。据统计，园区目前已聚集14家获得海关总署批准的燕窝加工企业，占全国总量的3/4。广西自贸区东马经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琦：
5: 中马产业园它首先它有很深的这种合作的底蕴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这样标准的厂房，我们就拎包就直接可以入住了。我们所有的燕窝都是从马方开始，我们的合作伙伴开始就是严格挑选啊，保质保量，然后根据海关的要求然后进入到中国，然后我们呢自行也会根据我们自己企业内的一个标准再送检海关检测每一批的样品，就是保证里面的品质是 OK 的。
4: 外资企业的集聚与成长正是园区跨境合作吸引力的直接体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政策优势，打造了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国际化营商环境。园区不仅提供标准厂房、保税仓储等硬件支持，还建立了两国双元联动机制，实现检验互认、通关便利化。此外，园区还设立专项扶持资金，为外资企业提供技术转化、市场开拓等一站式服务，吸引了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企业深度参与产业链分工。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驻马来西亚企业服务处主任、对外合作交流局协理局长李志：
6: 那么自2019年自贸试验区红线内挂牌以来，园区累计注册各类外商投资类企业已经达到了459户。那么我们以燕窝产业来说的话呢，就已经有23户燕窝加工贸易类企业在我们园区内已经有集聚了，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啊极具发展的一个产业集群。
4: 燕窝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深化两国产业合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园区聚焦马来西亚燕窝、榴莲、棕榈油、再生金属等特色产业，全力推动加工贸易产业链供应链、补链沿链，在跨境产业合作领域实现多项零的突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提升。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驻马来西亚企业服务处主任、对外合作交流局协理局长李志。
6: 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推动中马两国相关标准的这个互认。未来呢将重点拓展以这个棕榈油、精深加工、再生金属等领域的这个跨境产业链，同时我们将依托 RCEP 实施的这个机遇，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4: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将继续深化两国双元合作模式，推动更多东盟特色产品通过这条黄金通道进入中国市场。
2: 今年以来，广西持续推广免陪照护病房服务，以专业医护与照护团队替代家属陪护，有效缓解一人住院全家奔波的难题。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7: 免陪照护并非无人照护，而是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医疗护理员提供24小时全程生活照护，涵盖饮食、起居、翻身、擦浴、陪检、用药提醒等全流程服务，真正实现家属免陪护、免陪床、免送餐。医院建立严格管理制度与质量监督机制，确保照护规范、安全贴心，让患者安心，家属放心。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黎君君：
8: 全面推进免陪照护病房规范化的建设，配套完善管理细则与收费标准。截止2026年3月，全区开展免陪照护病房病区服务的医疗机构达到了200家，覆盖病区1163个。病房10285个，免陪照护服务的床位达到了10000余张，全区医疗护理员达到了7982人，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不断的提升民生健康福祉。
7: 不少家属反映，以往住院需请假陪护、昼夜值班，工作生活受影响。免陪照护服务推出后，家属无需长期值守，既能安心工作，又能保障患者得到专业照料，切实减轻家庭负担。百色苹果患者林达军因腰间盘突出到广西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享受到了医疗护理员的优质服务。
9: 医院的医疗护理员比较专业，也很让人放心。我住了7天，出来结账的时候，医疗护理总共费用才360块，而且说医院护理员是24小时的照护，我觉得这个服务价格很合理。
7: 针对老年、血液净化、康复等重点领域护理服务，广西组织骨干师资编写专项教材，录制标准化培训视频，培训考核护理人员，全面提升照护护理规范化水平。同时依托县域医共体和县级护理质控中心，通过统一培训、指标监测、数据督导等方式，将三级医院成熟的慢病管理、康复照护、健康随访、家居指导等优质护理技术下沉到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连续的护理服务。广西护理管理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英艳平表示，
10: 紧扣医老医小和康复护理提升工程建设的要求，持续强化重点人群、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质量安全管控。目前全区已建成了完善的三级护理质控网络，通过全区同质化培训、标准化操作推广、质量指标反馈等方式，持续提升风险评估、早期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守护群众就医安全。
3: 广西台消息，近年来，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文化旅游强区战略，

0: 聚焦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业态创新、开放合作、服务提质等重点任务，担当作为、开拓进取，涌现出一批政治坚定、事迹突出、群众认可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进一步激发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崇尚实干、奋勇争先的良好社会氛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授予南宁青秀山风景名胜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50个集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吴夏等99名同志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个人称号。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5月1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相关报告、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5月26号召开，会期两天半。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审议情况的报告、相关专题调研报告，同意书面印发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有关人员履职情况的调研报告，对进一步深化有关工作提出了要求。研究同意了新增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立法项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财政预算事项备案审查工作办法、2026年度全区人大代表混合编组多级联动履职为民主题活动总体方案，书面听取了关于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有关情况、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到20号在南宁举办，作为全国网络文明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级盛会，大会将通过打造中国网络文明的理念宣介平台、经验交流平台、成果展示平台和国际网络文明互鉴平台，为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注入澎湃动能。本次大会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将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和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主论坛将开展主题演讲和分享交流活动，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14场分论坛将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网络传播、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网络谣言综合治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传播等热点主题展开深度研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成果。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将于大会前在南宁市举办，以实景演绎、故事讲述等形式，多元展现 AI 等前沿科技，推动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生动景象。作为本届大会的承办城市，南宁市还将突出文明、AI、向海元素，策划 AI 加智慧生活等网络文明活动，让市民和嘉宾感受科技赋能生产生活、城市治理带来的新变化、新进步。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0: 广西台消息，5月1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共49件信访件，来电47件，来信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2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5件、水类10件、噪声类12件、生态类6件、固废类2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0件、柳州1件、桂林5件、梧州6件、北海1件、防城港3件、钦州2件、贵港4件、玉林6件、百色2件、贺州3件、河池1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天

体验式商机。平陆运河将通过项目沙盘与智慧系统现场展示，让客商直观了解中国西南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成本最优的水运通道。此外，东博会将发布新版蓝皮书，解读 3.0 版九大领域新商机，举办多场高端经贸

0: 南宁市区防洪标准已接近200年一遇。
1: 近日，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 C1 标钦州城区支线顶管专项工程顺利贯通，顶管机精准破除最后一层岩层，抵达接收井，标志着该项目控制性关键节点取得重大突破，为环北广西工程钦州干线2026年具备通水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近日，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新一轮综合科学考察中发现锦菜科锦菜属新物种月龄锦菜，这是继亮叶锦菜、猫儿山锦菜之后第三个以猫儿山为模式产地的锦菜属植物新种，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植物学期刊《植物钥匙》上。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户外玩水暗藏隐患，接触10秒即可感染寄生虫，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夏季来临，我们还能愉快地玩水吗？
0: 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南宁一女子遭遇连环骗局，11万元黄金险些打水漂，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胡蓉，主播星宇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听见精彩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听见精彩。
1: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精于工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2: 匠于心，
4: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2: 品于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于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8: 妈妈，我困。
7: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9: 圆圆妈，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10: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1: 豆子妈，豆子吐了，
12: 又全吐出来了。
13: 孩子妈，
14: 妈妈，我鼻子好痒。
15: 妈妈，我肚子疼。
16: 妈妈，
7: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7: 你会找剪刀吗？
1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今天是5月14日，很高兴此刻与您又相逢在健康知识。我是小康，在这里和您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健康的方方面面。这些食物能提升自身免疫力，你不知道就太 out 了。一起来听听吕昌龙医生的讲解。
19: 提高免疫力的食物有哪些？你们大家每个人可以到网上去查提高免疫力的食物很多，但我倒觉得吧，概括起来，你要从提高免疫力角度，那就是得保证你身体细胞新陈代谢所需要的所有成分，包括蛋白质啊、

0: 脂类呀、糖类呀、维生素啊等等，就方方面面你机体所需要的，你都保证它满足，你这样就能提高免疫力。你要是真愿意吃某种食物，那你就针对这种食物一个劲儿的吃，就是爱吃。像有的人从小就吃肉，那不行，咱也不说一点肉不吃，从小吃肉长大。这样结果就造成啥呢？你肉类吃的太多，不管是引起肥胖，甚至糖尿病，还可以造成肠道免疫功能的紊乱，那可能还会得其他的疾病。所以我的结论是啥？提高免疫力的食物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蔬菜、谷类，还有水果。但是我最终要告诉大家的是，必须别偏食，什么食物都要吃。多种食物进到你体内，才能保证你的营养，方方面面的营养，这些方方面面都具备，你才能提高免疫力。否则的话，像微量元素硒呀、锌呐、铁呀、铜多，那么这些东西你哪方面少，都会影响到你免疫力。你只有全方位、多种食物都吃，你才能保证这些微量元素你能达到平衡。甚至有些东西我们医学还没研究清楚的，只有通过多种食物，你才能达到你的身体的需要，才能提高免疫力。
1: 有人说，吃隔夜菜会生病，甚至致癌，是真的吗？让李英医生为您解答。
2: 隔夜的饭菜到底还能不能吃呢？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那么每天都会做很多的菜，有的时候吃不完就会剩下。剩下之后呢，那么隔夜晚上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吃吗？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三点。只要您做到以下三点呢，就可以放心安全的来吃隔夜饭。那么这三点呢，就包括两个时间和一个温度。第一个时间就是指的这个饭菜从吃完饭之后把它放入冰箱这个时间间隔。那么这个时间间隔越短越好， FDA 要求呢小于两个小时。那也就说，如果是在常温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两个小时内放进去，但是如果说室温已经超过了32度了，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那么一个小时之内就要放进去。如果两个小时之内没有放进去的话，那么这个食物可能就已经发生变质了，你再放进去就晚了，这个时候呢就要把它丢弃了。第二个时间呢，就是这个食物在冰箱里保存的时间。一般来说，如果是放在冷藏里面，那么大概是保存3到4天；如果是放在冷冻里面，大概是保存3到4个月。当然，如果是放在冷藏、放在冷冻的时候，最好是拿保鲜膜把它密封一下，这样呢就避免食物之间的细菌呢相互的传播。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温度，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了，肯定是要加热的。加热的温度是多少呢？如果是液体的，我们只要煮沸、煮开了100度就可以了。如果是固体的，我们要充分的加热翻炒，那么至少也要大于74度以上。做到以上三点呢，那么这种隔夜菜才可以放心的吃。至于说隔夜菜会不会致癌呢？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说法，也就是说隔夜菜导致癌症的这种言论呢，目前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最多呢就是我们一般最担心的是防止隔夜菜中毒，对不对？中毒一般就是一些细菌啊，一些微生物中毒。那么做到以上三点，就可以防止隔夜菜发生食物中毒了。
1: 袁医生提醒大家，日常这四种食物被称为心脏卫士，隔三差五吃点，避免心脑血管被伤害。
3: 今天我们讲四种食物是我们心脏的卫士，我们隔三差五的吃一些，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那如今呢，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都患上了心脏病，比例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要想有效的预防和保护心脏，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入手。那么这四种食物就是心脏的卫士，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第一就是精益蛋白质，选择瘦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胆固醇和体重，从而促进心脏的健康。鸡肉、鱼肉和牛肉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要注意肉类的摄入呢也不可过量，否则呢也会对身体产生负面的影响。那第二就是坚果，研究表明经常吃坚果、吃零食的人呢容易保持比较低的一个胆固醇水平。然而不要过度的摄入坚果，因为坚果的卡路里呢含量是很高的，每天吃适量的坚果既能从膳食纤维 和健康脂肪中获益，而也不会

0: 摄入过多的卡路里。那第三就是燕麦，那燕麦呢是一种粗粮，为其中的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多，饱腹感也很强，那深受减肥人士的喜爱。其实呢，燕麦的作用呢不光如此，它还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并且预防心脏疾病的发生。因为燕麦中含包括特有的贝塔葡聚糖以及亚油酸，前者呢能够清除血管中的胆固醇，后者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而进而保护我们心脏的健康。那第四个呢，就是芹菜，它芹菜中含有这个特殊的芹菜碱物质，可以保护心血管，尤其是芹菜叶子，营养价值更高。它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纤维素以及植物性的营养素，能够保护心脏。那其实呢，除了日常的饮食之外，多喝水对于保护心脏也同样有重要的意义。多喝水能够稀释血液，减轻血液的粘稠度，可以预防并发症带来的心血管的危害，特别是在清晨起来的时候。
1: 徐思悦医生为您答疑解惑，为何会得腰椎间盘突出症？这几种诱因会使髓核破裂，尽量避免。
2: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腰椎间盘突出方面的话题。我们的腰椎啊，其实和我们全身的所有的脊柱结构都是一样的，它都是由一节一节的椎骨拼接起来的。那么两节椎骨之间就有一个有弹性的椎间盘做一种缓冲器，那么这样的结构就赋予了我们腰椎高度的灵活性，所以啊，我们可以弯腰，可以后仰，可以做出很多的动作。所以说椎间盘就好比是一个汽车的一个空气的悬架，那外面呢有一圈较硬的纤维环，上下呢有两片软骨板，它们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中间包裹着一个就是富含有水分弹性十足的髓核。那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外周的纤维环就会老化，甚至会破裂，从而导致里面的髓核从裂缝中突出来。如果这种突出的部分压迫到了脊柱里面的神经，就会引起腰椎间盘突出症。那么一个人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出现腰椎间盘纤维环的破裂呢？其实以下徐医生讲的几个事情往往就是导致腰椎间盘纤维环破裂的诱因。第一个就是长期的弯腰负重，当我们的脊柱啊竖直的时候，其纤维环各个部位的受力还是比较均匀的，所以不容易发生损伤。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经常弯腰负重，那么纤维环的一侧就会被过度的挤压，那么长期如此就容易发生纤维环的破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腹内压的骤然增加，因为腹压骤然增加，比如说剧烈的咳嗽、打喷嚏，还有便秘、憋气等等，就可以瞬间的改变脊柱的受力的状态，从而容易导致纤维环的破裂和髓核的突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腰部的外伤，因为在一般的外力的作用下，我们的腰椎的间盘啊还是比较结实的，但是在比较大的暴力的外力的作用下，比如说交通事故，或者是摔伤，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大的暴力的作用，就容易造成腰椎的过度的这种活动，从而牵拉牵扯到了纤维环，造成纤维环的破损，从而最终发展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腰椎，避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要多多注意，尽量去避免这些容易诱发纤维环破裂，从而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生的因素的出现。
1: 牙痛、肩痛、胃痛、后背痛竟都有可能是心脏病导致的，医生提醒您千万别忽视。
3: 你可能会听过这样的报道，一个人呢去看牙科看牙痛，一个人呢去看外科看肩膀痛，怎么治都治不好，到最后发现竟然是冠心病。你听到这儿，你可能觉得这个有点不靠谱了吧，那怎么一个牙痛和肩膀痛它就是冠心病，是心脏病呢？我告诉你，冠心病引起的心绞痛，它不光会出现典型的胸前区的疼痛，出现了胸闷的症状，它有可能呢会出现其他位置的放射痛，甚至它主要的症状就是放射痛的位置疼痛为主，而胸前区的症状疼痛非常轻微，甚至它就是一个非常轻的胸闷。这个时候呢，不光你自己，如果医生没有详细的问诊，没有详细的检查

可能会误诊，到最后呢就会耽误病情了。所以说呢，我今天给你来讲一讲心脏病引起的放射疼痛有哪些部位，我们怎么来去鉴别它到底是心脏病引起的疼痛，还它就是一个局部的病变呢？我首先来讲心脏病，我们讲的最多见的就是冠心病引起的呢心绞痛，它的主要的发作部位呢在我们的胸骨后稍微呢可能偏左一点点，一个巴掌大的一个区域，主要的感觉呢是一个压迫性的疼痛，压榨性的疼痛，甚至严重点有些人呢有濒死感，但是呢也有些轻症呢他呢连疼痛都没有，就是感觉呢有一点点胸闷，他的疼痛通常都不是针刺感或者是刀割样的这样的疼痛。但是呢有很多人他呢胸前区症状非常轻微，他有可能会导致放射，往哪放射呢？首先第一个部位就是往我们的这个肩胛骨后面这一片区域啊出现这种放射，那么总是感觉后背疼，那么大约呢两三分钟就结束了，很多人呢就认为它就是一个后背的肌肉的劳损或者筋膜炎的问题了。那第二个还会出现呢这个牙痛，牙痛的部位呢主要集中在下颌偏左一点的位置出现牙痛。第三个呢还有人会出现咽部的疼痛。第四个呢还有人会出现肩膀的疼痛，是不是特别容易和肩周炎来进行混淆啊？那第五个还会出现呢手臂的放射痛，还有可能呢会出现胃痛、恶心、呕吐的症状出现。我曾经呢在医院里面的心内科见到一个呢重症心脏病患者持续性心绞痛，他的疼痛部位呢就是他一直捂着牙疼，他胸前去呢没什么感觉，就是只要是心脏一缺血了他就牙疼的厉害，所以说是不是特别容易会导致误诊的情况呀？但是呢你发现刚才讲的这几个部位的疼痛是不是都是常见病啊？它非常常见，那我们怎么才能和心脏病来进行鉴别呢？那重要的时候来了，你仔细听清。首先第一个年龄呢通常在45岁50岁以上的人，如果说你出现这样的疼痛，你要考虑有没有可能是心脏病。那怎么来去判断？通常呢这种心脏病引起的放射痛，它疼痛的部位啊是非常不明确的。你比如说牙痛，你问他哪颗牙疼啊，他哪颗牙他都说不上疼来，他就这一片疼，左侧的下颌部出现疼痛。你说呢他是咽喉痛吧，他咽唾沫呀吃东西也不疼，他就觉得这一片疼。那肩周炎你说举举胳膊，哎，举胳膊没问题，你按哪个位置他也说不上疼来，他就这一片疼。那还有呢这个手臂的放射疼痛非常的不明确，那后背疼啊胃痛啊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突然出现，那平时你说牙疼不疼，它不疼，它就是突然有一阵牙疼的厉害，肩膀疼的厉害，胃难受的不行，持续时间3到5分钟自己就能好，最多呢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你不管它，它自己呢竟然慢慢就能好了。那出现这样的症状你要去小心了，它疼痛的时候呢通常呢都是在你活动的时候，心脏有负荷的时候会加重。比如说呢你发现你只要一刺激自行车，或者呢你只要走快了，或者呢你爬楼梯，你就出现牙疼了，胸前去感觉有一点闷，甚至呢闷的症状都不明显，感觉呢肩膀疼的厉害，哎，只要你一休息一不累了它就不疼了。如果你有这样的典型的是一累了它就疼的表现，一累了就胃疼的表现，一累了就恶心的表现，一累了就后背疼的表现，你一定要小心，赶紧去医院里面去排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是心脏病引起的。我们在医院里面去做检查呀，如果你是在正常状态下，你去做心电图也看不出来。我们通常呢都是做心脏负荷实验，就是呢让你在一个跑步机上，或者呢你自己去爬爬楼梯，爬一会儿爬累了，并且呢一看这个心率呢达到至少100次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赶紧再给你做一下心电图，发现呢如果有缺血的情况呢，那就考虑呢你这就是一个心脏病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疼痛。所以说呢最后我再给你来做一下总结，心脏病引起的放射疼痛最常见的部位，首先第一个是不是后背，第二个呢是下颌，尤其是左侧的下颌部，就是牙部，那第三个呢是咽部，尤其是偏左一点的位置，第四个呢就是左肩，第五个呢是左上臂，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胃部出现了胃痛啊、恶心、呕吐这样的情况，这是典型的一个放射痛的位置。那它的特点通常呢都是在累了，在有心脏负荷的时候，活动的时候它加重，2到3分钟，3到5分钟呢自己就能缓解，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平时的时候呢牙部啊肩部啊它没有什么疾病，平时就没事儿，只要一累了就会出现，一休息呢就能减轻。并且呢这种疼痛你吃止疼药不管用，你吃什么药呢，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就能快速缓解这个地方的疼痛。如果你有这些典型的表现呢，那有可能呢是心脏病导致的放射痛，千万呢别去误诊了，光去治牙，光去治肩膀了，光去治胃了，有时候呢只容易会

0: 耽误病情的。
1: 袁医生讲述，这三种癌症就算到晚期，也完全有望被治愈，早早放弃治疗太可惜。
2: 癌症呢，并非不可战胜，有很多癌症呢，都有复发的这可能，但是我们首先要有战胜它的决心。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三类癌症到了晚期也有可能治愈，所以大可不必灰心。第一种呢，就是甲状腺癌。甲状腺癌的症状呢，主要是甲状腺的结节或者肿块，少有恶性肿瘤的其他临床表现。这类类型的这个癌症呢，治愈率和存活率都很高，90%的患者都能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切除之后也无需进行放疗和化疗，5年生存率高达88%。第二种呢，就是白血病。这个疾病呢，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典型的属于血液系统的癌症，我们一般统称为白血病。那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治疗白血病的这个医疗技术呢越来越多，如果患有急性白血病也是有治愈的希望的。第三种就是淋巴癌。淋巴癌它是淋巴造血系统常见的肿瘤疾病，低恶度的淋巴癌很难根除，但是5年生存率呢仍然可以达到70%。恶性程度较高的淋巴癌对化疗的治疗反应比较好，5年的生存率相比低恶度的有所下降，不过依然能达到40%左右。所以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呢，治疗方式的多选项以及永不放弃的心态才是应有的治疗态度。每个人呢都可能有家人或者朋友患癌，但是得了癌症呢并不是这个只有死路一条，只有积极的了解癌症，避免不必要的这个恐慌啊，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
1: 经常一饿就心慌、手抖，有时还出汗，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听医生告诉您，出现这些症状要警惕糖尿病。
3: 饿就心慌、手抖，这背后还真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大的健康问题。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这个问题。心慌手抖这个症状啊，如果你不跟饥饿联系起来，有可能有很多疾病有可能有心慌手抖啊，你包括我们心脏科的疾病，包括一些其他科的疾病都有可能。那你比如说甲亢，你比如说心脏科的一些低血压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和饥饿连起来，哎，说我一到饿的时候心慌手抖出汗呀，有点医学常识就知道低血糖了吧，你测个血糖、低血糖，补点糖，就觉得舒服了。但是呢，张大夫跟大家说，说没错，的确是低血糖了，这可能性最大。好多人呢也会哎通过补糖把这个缓解上来，但是好多人忽视一个问题，他常规会想，哎，这个低血糖了，这是身体虚弱，啊，这个没吃早餐，他会有这些想法，尿病。那好多朋友会说，这个大夫你糖尿病血糖高，怎么你这血糖低你还跟人联系上的尿病。那好多朋友会说，这个大夫你糖尿病血糖高，怎么你这血糖低你还跟人联系上的。没错，糖尿病人一到饿了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这种反应。而且呢，我们甚至可以说糖尿病的一个先兆症状就是一饿了心慌手抖哆嗦出汗。这种人一定要到医院的内分泌科查一查 OJTT 实验，就是喝糖水的实验，喝75克葡萄糖水，坐着在那2个小时之后再抽血，这样反复看一看餐前餐后多少，餐前餐后2小时是不是可以诊断糖尿病，或者呢查查糖化血红蛋白。好多人绝对就最后诊断了，或者说呢我们是个打引号的一个惊喜，哎，发现自己是糖尿病。你要是一饿了就心慌哆嗦出汗，是低血糖症状，吃点糖能缓解，可是建议你去医院的内分泌科查查有没有糖尿病吧，没准这是个糖尿病的先兆信号，或者说没到糖尿病，也没准就是个糖尿病的前期状态，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受损状态。

好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